0: 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总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是在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就是自己最珍贵的赋予。就是不够犀利，不是内心没有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爱里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以后

如果可以，多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交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那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常常说的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消费方面啊，有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相关问题呢反馈给我们。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您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就各种各样的弹窗啊频繁的跳转出来，特别让人讨厌。那最近呢，在安徽黄山的一个景区啊，有一位老年朋友，他本来呢是想用自己的手机拍照记录下来什么所谓的鱼灯表演，可是谁知道他的这个手机啊全都是各种的弹窗。这个说实话我偶尔会遇到，不是很频繁，但像他这种各种弹窗都跳出来的话呢，可能跟自己不会设置手机啊也有一定的关系。咱们现在的很多尤其是国产的手机，它都可以设置限制这些陌生的弹窗给弹出来。那这个点击大大的双引号啊，又弹出新广告，半分钟内弹窗跳转了将近20次，半分钟啊跳转了将近20次，真正的退出键却藏在犄角旮旯，这个是很常见的啊。咱有的时候呢不光是手机了，你就电脑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打开网页，对不对，主页面它不停的给你跳出来，而且关键是它这种弹窗吧，它把这种关闭的那个小开关啊给你设置的特别隐蔽，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根本看不到，你都不知道怎么关，对吧，你随便点的话它立马就成主页面了，就把它打开了。有的时候万一我们还担心万一有病毒呢，对不对，是不是就把我们的电脑给传染了，会有这样的担心。然后呢这个老年人啊，他也是这个真正的退出键他也没找着，都藏在犄角旮旯里，情急之下老年人是手忙脚乱的啊，最终只能是无奈的放弃拍照。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到景区拍人家的这种演出和表演，它就是瞬间的，你要记录下瞬间发生的这种故事，那有的时候呢你就必须得提前采取措施，否则的话转瞬即逝了。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网友们纷纷评论说我爸爸的手机呢也是这样啊，一不小心一堆广告软件就出来了，每次呢都得是小心翼翼的点，还老是点错，而且还退不出去。无独有偶，类似的这种困扰呢在老年群体当中并不少见，因为本身老年人很多用智能手机他就不是特别的熟练，对各种的新的功能呢有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的独立掌握，所以说呢针对这样老年人的群体呢确实经常容易更多的发生这种弹窗跳转的情况。比如说最近江西南昌有一位老年人，他就是到社区去求助，求助什么呢，他就反映啊他的这个智能手机频繁的跳出这个弹窗广告啊，导致他的手机卡顿操作不便，而且假如说一不小心这个误触之后容易下载各种的陌生软件，产生安全风险，严重影响他的日常使用。还有一个在浙江温州一位老年人啊，也是最近在使用手机的时候，这屏幕突然就弹出极具诱导性的广告弹窗，然后呢这老年人他可能就想关掉广告，可是因为手指迟钝误触了界面，哎呀完了，这一碰不仅直接跳转了付费的页面，而且还因为他当时默认开通了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功能，老人的这个银行账户就被以小额多笔层层叠加的方式静悄悄地划走了4800多块钱。你说可气不可气啊？你说这商家可恶不可恶？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数据就显示，截止到去年的12月份，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11.25亿人，60岁及以上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1.73亿，银发族啊正以庞大的阵容深度地融入到数字生活当中，理当成为数字时代的受益者。可是这些广告弹窗呀诱导下载呀恶意扣费这些乱象频频地背刺着1.73亿的老年人，你说这个商家们缺不缺德呀？你说你老是做这种玩这种猫腻玩这种套路干什么？关键你还是针对老年人，是不是？老年人遭遇到弹窗广告，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啊？有几步操作呢咱们是可以阻止弹窗的。首先如果你用的是国产手机，用的是安卓手机的话啊，
你可以关闭一下系统工具。

调到其他权限，然后再点击特殊权限设置，点击显示在其他应用上层，选择要关闭悬浮窗的小程序，尤其是会推送广告的这些小程序，把它关掉。这点要注意了啊。不同的安卓手机，不同的浏览器，它设置呢可能略微的有所不同，就反正就大致是这些路径。如果说你使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话啊，你想要关闭一下个性广告，那么打开你手机的设置，然后再打开隐私与安全性，找到 Apple 广告，找到关闭一下这个性化广告，关闭就可以了。另外你想关闭内容和隐私权限的话，就打开你的手机的设置，找到屏幕使用时间，然后再找到内容与隐私限制啊，再点击允许的 Apple， 这个再找到 Apple 广告，勾选不允许就可以了。那假如说遭遇恶意弹窗或者扣费，你该这样做，就完整保留一下这个维权的证据，然后呢支付凭证咱们各种都保留啊，包括微信啊、支付宝呀、银行卡扣费的账单截图、扣费的编号呀、时间啊、扣款金额，这都把它截图了。还有一个就是跟平台客服的聊天记录，平台拒绝退款的回复的截图，这沟通记录也保存着。所有的资料咱们建议啊原图保存备份，避免平台修改页面之后没有办法取证啊，及时的向官方渠道来进行举报、求助网格员，就通过12345热线、12315平台来进行相关投诉。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刚刚呢，我们提到了咱们手机啊，它有这种弹窗广告，尤其是针对老年朋友啊提出的这种弹窗广告特别的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除了咱们老年人自己学会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子女啊，家庭里面子女应该是主动的、定期的帮助父母检查一下手机，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呢，因为年龄比较大嘛，他对很多现在这个各种软件的发展、对手机的各种功能啊，他不会用。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子女应该主动的、定期的检查一下父母的手机，卸载那些恶意的弹窗插件和不明的软件，关闭各种的小程序、广告推送，还有弹窗权限的功能，然后最好是能够手把手的教一下咱们的长辈，识别弹窗、管理权限、卸载软件等实用的操作技巧。这个弹窗广告啊，不应该成为侵权的工具，让老年朋友安心地享受到智能时代美好生活，那需要监管部门能够持续亮剑，提高违法成本。就包括我们很多的部门啊，你说一个部门嘛，恐怕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多部门联合起来啊，加强这方面的监管。为什么不可以限制呢？从手机出厂开始就限制很多违规的小程序、违法的小程序、违规的弹窗、违法的弹窗，禁止他们出现。为什么不可以控制呢？对吧？你说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总是能够轻易的跳出很多的弹窗，那他怎么跳出来的？那一定是有企业和手机厂商各种的联合，对不对？他们能做到这个，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管理部门可不可以联合起来，咱们也加强技术手段啊，对此进行管控，对此进行监管，提高违法成本，平台企业恪守合规底线，我们的家人社区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唯有多方合力，才能让咱们的手机屏幕回归清净，让数字技术真正的服务于人。说完了这个手机弹窗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手机壳。那最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哎，这话题呢最近是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咱们刚买的这种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味儿。还真没有啊，我说实话，我可能很少，第一呢很少轻易的去买手机壳，买一个手机壳能用过很多年，直到手机坏了啊，或者有的时候买的时候呢，哎，基本上也会挑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味道啊什么的，就都会看一下。当你的手机发热的时候，这个味道就更加的明显了，这可能就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超标的信号。那问一问咱们各位，您的手机壳都在哪儿买的啊？手机壳安全吗？有些人贪图便宜嘛，现在手机壳也不值钱了，特别便宜，对吧？廉价的手机壳暗藏着三大健康隐患。手机壳呢，为什么会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因为这个行业准入门槛是非常低的，仅仅只需要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生产了。很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啊，他们使用的都是回收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是违规添加廉价的助剂。从业者透露说了，说正规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了废塑料成本能降下来三分之二。想想啊，他这个利润多可观啊。回收垃圾塑料，这个分商家呢，可能他会回收医疗废料啊、电子垃圾啊，简单处理之后把它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也携带着塑化剂、这个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指的就是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咱们的皮肤接触还有呼吸等途径啊，进入到人体，长期接触可能会导致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等。那疾病风险增加，比如说像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还有呢就是中年男子精子质量下降、女性的内分泌紊乱，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情况的发生。多环芳烃当中的某些成分呢，
具有非常强的致癌性。多环芳烃它容易通过咱们的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到人体当中，而且在人体体内蓄积，长期接触的话会在人体内啊经过代谢来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啊。就是因为咱们平时看的手机壳挺好看的，但你其实不知道你所买的这个手机壳它是怎么来的，对不对？它用的材料是什么材料制作的？如果说你一味的贪图便宜，它极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如果说是品质比较好一点的，它往往呢用的材料也会比较好，像这种比较好的话，那成本就高，价格自然就会贵一些。所以这个呢价格不是绝对的，但它这个肯定是重要的一环，能够帮我们把个关的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啊，它的这个重金属含量是容易超标的。你比如说铅的含量就容易超标，而且这个铅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会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为什么现在咱们很多的这个疾病啊越来越年轻化了啊？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这个手机壳呢只是一个方面，就是在很多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影响着越来越年轻的朋友们他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才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疾病啊，尤其是慢性疾病，年龄越来越小了，对不对？很多时候过去呢都是这个中老年人才可能患上的，现在甚至青少年或者是年轻人都有可能得到这些疾病。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他们此前也曾经展开过手机壳产品专项的质量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了价格从十几块钱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的手机壳，对这个有害物质啊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安全评估。评估的结果就显示了部分低价的手机壳，它们的铅的含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朋友们，30倍是什么概念啊？使用工业胶水，这可能会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而且会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的话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说了这么多，很多人担心说啊，那你看你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呀，对不对？那你说我们的手机不可能不买个手机壳相对保护一下吧，那怎么买手机壳呢？大家要牢记这3点，因为很多人每天都是手机不离手嘛，如果使用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可能会悄悄地损害健康。那么如何选到安全的手机壳呢？首先看它的材质，咱们优先选购那些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而且捏起来软但是有韧性。那如果说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说你的手感过于黏腻容易掉色，而且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这可能都是属于劣质手机壳，就不建议大家购买了。就是肉眼可见的，一看它做工比较粗糙的，咱们就不要选择了，不要购买。还有一个就是认它的标准，优先选择标有3C 认证，执行手机壳套通啊，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那正规的手机壳，他们往往都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说食品级硅胶等等。那国家标准啊，要求呢用于食品的这个塑料，主要是应

0: 要满足迁移氯的要求，也就是塑料制品向食物迁移的化学物质不能够超标，来确保它的安全性。咱们消费者可以留意一下商品包装上的该执行标准，优先来进行选购，它标有这个国家标准的话，咱们就会优先选购了。还有一个就是避雷区，外观比较花哨而且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就刚才我说的，其实价格它也是衡量这个手机壳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它不是绝对的，但是是很重要的。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这个塑料味儿，啊，这个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这个问题呢往往不大。不过即便是咱们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会因为磨损、老化等这些原因导致有害物质的释放。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啊，买一个手机壳用个好几年，这个不好。建议大家定期的、经常性的更换咱们的手机壳，如果说有一些磨损的话，建议把它及时给换掉啊，保证咱们手机壳的完好无损，保证健康使用。同时也提醒啊，大家要避免的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新壳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7: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为您开通了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消费方面您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咨询一下啊，或者说在消费方面你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想要投诉。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这部热线电话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相关情况呢，直接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在了解到您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走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在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高铁座位的事儿啊，其实挺烦人的，偶尔呢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心情。怎么回事呢？因为最近呢有一些朋友就反映啊，说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原本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高铁座啊ABC 这三个座位啊 A 座 B 座 C 座，他们正常是三个人的座位，对吧，是三人挨在一起的，然后 D 和 F 呢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座位。原本这个 DF 两个人坐的座位，因为邻座免票儿童呢不断的挤占空间，硬生生的坐了三个人，这个乘车的舒适度是大打折扣。因为孩子嘛，他个子比较矮，他没有那么高，所以他是属于免票那一类的。免票的话呢，家长就带着孩子一起，你想想两个人，孩子他免票了，他也是那么大一块啊，在那儿，对不对，挤在一起，这肯定是大家会觉得舒适度大打折扣。最近呢有记者就联系上了当事的乘客啊，这个乘客他就回忆说了，说他在8月8号的时候，他在徐州东站换乘，全程约3个小时，然后呢他就说了，说当时呢他正戴着耳机睡觉，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他们把这个座位中间的扶手抬起来了，因为这个座位嘛，中间有不是有扶手吗，扶手是可以抬起来的啊，他们把这个中间的扶手抬起来了，孩子顺势就挤了进来。哎，他就说了，说自己明明购买的是这个靠窗的座位，一排仅有2个座位，刚开始呢他想着孩子只是在边上呢坐一下啊，还可以忍受，孩子嘛，对不对，但这孩子呢一直扭动身体往里挤，甚至用手越过他扒着窗边向外看。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记者呢以乘客的身份致电了铁路12306的客服，客服人员明确表示了，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如果说单独占一个席位就要购买儿童票了。但是你说那他这个算是单独占用一个车位吗？他不算单独，但他确实占了一部分，对不对，但他不算完整的单独占一个。那有的时候家长他如果真不讲理的话，他就跟你这么说，你铁路部门规定的就是不单独占用席位，那他占了一小部分，那算不算呢？客服呢也进一步的解释说了，免费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和同行的成人挤在一起，不能够占用他人的座位。如果说乘客在旅途当中遇到类似情况的话，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座位上它都有一个二维码，叫做铁路畅行码，你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扫码联系列车的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咱们有任何的问题，你在高铁上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扫这个铁路畅行码的二维码，联系一下列车的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这个儿童高

0: 且购票啊是按年龄来划分的，这个不再看身高了。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的乘车。咱们现在还说实话啊，咱们现在很多的孩子，6岁的孩子长了个子，很多都是很高了，已经长得挺高的。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车，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不占座位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需要购买全价票。现在是只看年龄不看身高，那很多的孩子说实话，6岁6、7岁个子长得是相当高了啊，有的时候在孩子再胖一点，对吧，那一块块头更大了。同带娃人数啊，购票搭配参考，就是带一个小孩的不到6岁，你购买一张成人票，孩子可以免费用孩子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提前申报免费的儿童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单独占座位的，你就需要购买儿童票了。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啊，买一张成人票加上一张儿童票，14周岁及以上的你要买2张成人票了。这是带一个小孩，带两个小孩啊，两个都不到6岁，那你需要买一张成人票，加上一名免费儿童，然后再需要买一张儿童票。一个不到6岁，一个年满6岁且未满14周岁，一张成人票。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成人票，一个免费的儿童票，然后再加一张儿童票，对吧？这个是正常的。而两个都是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那么你就需要买一张成人票，再买2张儿童票了。那如果两个都是14周岁以上的，那你直接买3张成人票了，啊！再有一个，咱们家长也注意一下，你何必要逃这个票呢？对不对？你孩子坐着也舒服呀，你那就十几岁的孩子，个子也高，块头也大，你挤在一起，你不嫌累吗？是不是？如果单3个小孩的话，3个都不到6岁，那就是，反正一个成人只能一个免费。另外再买儿童票了。如果2个不到6岁，一个年满6岁且未满14周岁，那你也是一张成人票，一张免费儿童票，然后再加上2张儿童票。那一个不到6岁，2个年满6岁且未满14周岁也是一样的啊。3个都是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那3个全都是儿童票，没有免费的。那都是14周岁以上的，那你就买4张成人票了。那正常情况下，很多人问了，说想买儿童票怎么买？首先你打开12306的小程序，对不对？你点击我的，然后选择乘车人，然后呢按照提示添加乘车人的信息，这个优惠类型选择儿童，完成乘车人信息添加之后，选择车次，进入到预定的页面，勾选已添加的儿童信息，支付之后就能完成购票了。还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呀，我们家小朋友没有身份证，怎么买票进站呀？很多低龄的宝宝啊，还没有办理身份证，那你可以按照以下的方式进站来坐车，都能够顺利的出行。首先，咱们线上购票的话啊，你直接填写一下小朋友的身份证号，就可以正常购票了。进站的话呢，你携带的这户口本、出生证明，前往车站的人工窗口、人工检票通道来核验进站，办法还是比较多的，也比较简单，咱们只要关注一下就完全可以使用。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这些年啊，这个网络平台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不少消费者的购物首选了，小到纸巾，然后大到生产机器，一键下单就能够全国送达了，什么都有啊，就直接网上直接下单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可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反映了，在这个平台消费之后，开具发票成了一个难事儿。为什么难呢？个别商家拖延甚至是拒开发票，找平台，平台不管，维权非常的麻烦。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位潘先生啊，他就是在当当平台花了21块钱下单了一本图书，他通过后台向商家索要发票，商家就说了收货之后才能够开票。当这个潘先生确认收货之后再次索要发票的时候，对方要么就是不回消息，要么就是用机器人客服反复的自动回复说客服已经下班，变相的拒开发票。啊，无独有偶啊，有一位王女士，她也是在美团平台啊花了520块钱购买了2张演出票，说啊，下单前我专门确认过是可以开发票的，下单当天就在系统里填了开票信息，而且专门向客服说明了情况。这个客服一开始还回复一个月之内可以开具发票，但是到了时间又说还要再等待5天的时间。

0: 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刚刚呢我们提到了说有一位王女士就说了啊，她在这个美团平台上花费了520块钱购买了2张演出票啊，她就说了，说下单之前她专门确认过是可以开发票的，下单当天就在系统里面填了开票信息，而且专门向客服说明了情况。而这客服呢一开始回复1个月之内可以开具发票，但是到了时间客服又说还得再等5天，然后这王女士呢又多次催促，客服干脆就不回复了。王女士向平台投诉，订单却显示说服务单已过期。在这个事件的调查过程当中啊，有媒体记者就以消费者的身份在多家网络购物平台申请对已确认收货的商品开具发票，就发现了多数平台自营店铺啊，在消费之后会自动的开票，大部分的非自营店铺则需要消费者主动向商家索票。其中呢的确是有一些商家，他们在消费者提交开票申请之后再也没有下文了，有一些干脆就明确告知开不了发票，只能开收据。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啊，说和实体消费相比的话，平台消费开具发票往往面临着更多的阻碍，平台消费的交易主体包括平台自营店、第三方商家、消费者不易区分，有一些平台上呢还有大量的不具备开票资质的个人的卖家，所以就导致了消费者索票对象不明。此外呢，有的平台他申请开票入口比较隐蔽，多数商家他们不主动提醒，不引导开票啊，还有商家在多个平台经营，电子发票的标准是不统一的，个人消费者常常因为没有纳税人识别号面临着开票无门的困境。而且除了不开票的商家，置身事外的平台也加剧了消费者的消费困境，你跟平台说平台根本管不了也不理你，对不对？在某电商平台商家拒绝开票之后啊，有记者就向平台的客服投诉，对方虽然说表示会反馈到商家管理部门审核处理商家，但是开票依然是没有进展。我给你投诉，你也接到我的投诉了，可是就我只听到了，我也收到了，依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多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些时间较为久远的订单，商家都已经倒闭了，对吧？你咨询平台，问平台的客服能不能给补开，他这店铺都已经倒闭了，他怎么帮你开呀？商家已经退出平台经营，平台暂时没有办法协助开票。这个谁开票谁得交税呢？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愿意开吗？还有一些商家，他说实话，他卖这个东西，卖这个产品，压根就不怎么赚钱，可能利润没那么高，他再扣上税，他不挣还赔。所以说呢，就是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的猫腻在里面。那面对拒开发票或者已经闭店失联的商家，平台是否有义务协助消费者索要或者补开发票呢？律师就指出了啊，根据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平台应该核验登记入驻商家的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的信息，并且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同时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税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与纳税有关的信息。在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平台虽然不直接承担开票的义务，但是应该提供商家的真实身份信息和交易记录，协助消费者向税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平台也是有一定的需要作为的地方的啊。你这个既然成立了这样的平台，你就必须要加强监管。事实上呢，咱们很多的消费者面对商家拒开发票的这种侵权行为，咱们各位啊是可以通过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
或者是可以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官方网站违法举报模块来进行投诉。不过有一些消费者反映啊，说这个维权的渠道虽然说畅通，但是维权的时候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却不少。那确实是这样，这个有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时间和精力这也都是我们的成本。平时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呀，我本身买的就是几十块钱的东西，因为一个没有开发票的事情，我在那花费这么大半年的时间来进行维权，但是有一些喜欢较真的朋友们啊，或者是平时工作没有那么忙，有一定时间的朋友们，咱们可以认真的较一下真儿，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哎呀，我花费这个时间不值得。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呢，潘先生就说了啊，说在多次索票无果之后呢，他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官方网站举报的时候，还需要在系统当中提供被检举人的名称、所属地区、地址、住所等信息。侵权不用付出成本，维权却要耗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潘先生感觉到挺无奈的。另外一位曾女士呢，对此也是深有体会。她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和同事在拼多多平台啊，为刚开业的公司垫资采购了一批办公用品，其中大多数都是零散的小额订单。这曾女士她就申请统一开具发票的时候，其中竟然有236个订单是没有办法开具发票的。他就说了，商家要么明确的拒开，要么是已读不回，要么就是推诿拖延。他和同事呢反复的向平台投诉，要求其履行协助的义务。那客服就表示说，没有办法强制商家开具发票，而且建议他们自行前往全国200多个商家所在地的税务局逐一的进行维权。曾女士无奈地说，即便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举报平台来投诉，也要分别调查填写上百个商家的信息。针对曾女士的这种遭遇啊，专家就指出了，平台消费具有跨区域交易的特征，消费者、平台还有卖家分属于不同的地区，税收管辖归属就更为复杂了，发票由谁开具，适用何地的税率常常会出现分歧。而从监管的落实情况来看的话，目前仍然还都是以被动受理为主，主动巡查和数据分析能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执法的机制目前还不健全。对此呢，他就建议啊，可以在推行平台先行赔付责任制度的同时，打通平台交易信息和税务举报系统的数据对接。其实有一点啊，咱们各位如果是你给单位买的话，咱们就在本地的这个文具店啊，或者是文印店里面去购买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方便开具发票，省得多啰嗦。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自己可能你贪图了那么一点点价格，但实际上呢，给自己添了很多的麻烦，自己先行垫付的钱，到最后没有办法开具发票，只能你自己来垫付，啊，所以说咱们这方面呢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咱们可以试行允许消费者在发起投诉的时候，以订单编号、支付记录等作为举报依据，这是后期那相关部门他们研究的相关的政策，希望能够尽快的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眼前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是给单位买一些办公用品，你最好到线下实体店里统一购买。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段时间，总有小仙女向雨飞诉苦，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上，自己做事总是半途而废，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改不了3分钟热度的毛病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就来跟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和破解之道。上周雨飞到女同事家玩，看到茶几旁

背着他为了养狗而提前购置的狗绳和狗粮。我看着他房间里落灰的钢琴、闲置的画板，忍不住提醒他，养狗不能三分钟热度。我说的三分钟热度好像扎了他的心，他懊恼自己是做事三分钟热度的代言人。去年斥巨资买了一台雅马哈钢琴，报名成人钢琴班，买回来各种钢琴谱，新鲜劲儿过后练琴频率越来越低，买了几盆盆栽，真心诚意的觉得绿植改变心情，结果养着养着懒得浇水干死了。下单水溶性彩铅，信誓旦旦的承诺要好好画画，结果画了几天就丢在一边。购了几个付费课程，经过评估后觉得投资自己很值，结果呢，没听几节课就不了了之了。办了健身卡，热血冲头的和马甲线约好不见不散，结果线条没来，自己就先撤了。他说啊，三分钟热度真的很费钱，不喜欢的事情坚持不下去也就算了，但是连自己喜欢的事都三分钟热度，虎头蛇尾，不求甚解，被家人念叨，自己也懊悔。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我的看法和破解之道。首先呢，要珍惜热度，哪怕只有三分钟。南非的作家库切有一本小说叫《尺》，里面呢有一句，一个人30岁以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兴趣。当时觉得这话特惊悚，很害怕自己年龄越大越没有好奇心，对什么都难以产生热情，哪怕是暂时性的热情。史航参加奇葩说的时候，有网友提醒他，这恐怕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并非你想要的东西，辩论太虚，经历才是真实。这句话引发史航的思考，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后来想通了，我这辈子要的都是暂时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没有觉得三分钟热度是需要被纠正的行为。做人要珍惜热情，哪怕只有三分钟。如果连三分钟的热情都没有，说明一个人活得多无趣。而且万事开头难，能开头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其次是任何坚持都出自三分钟热度。阅读课外书、做读书笔记、写日记等等这些习惯，我从小学坚持至今，早上5点多起来坚持了14年，大学坚持夜跑3年，今年开始坚持记感恩日记。其实以上这些都是我从众多的三分钟的热度事情里面尝到甜头之后筛选出来的。我历来秉持着看书不能白看的原则，所以啊，书里提到的有趣、有料、有用的事情我会记下来，但凡有条件的就怀着热情去试一试。我看过有人早上醒来记录自己的梦境，我试过。我看过有人用手账记录每天的生活，我也试过。此外，我还给书籍包上书皮儿，拿本字帖练钢笔字。谁的坚持不是从三分钟热度开始的呢？所有事情都是站在三分钟热度的起点上，最后踏上不同的分岔路，有的长期坚持，有的阶段坚持，有的草草放弃。接下来是热度的存续期，应该怎么度过？根据我的生活经验，但凡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以后要做成某事，提前买好专业设备，做足仪式感，立下大誓言的人，通常呢提前透支了热情，帅不过三分钟。而那些一开始没有用力过猛，只是觉得这件事儿挺有趣，怀着微精通的心态的人，购买了基础的用具，对自己期待不高，不给自己下任务，反而呢是有更大可能的耐力大户。在热度存续期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放大做某件事情的愉悦感。拿跑步来说，我边跑边听歌，音乐的鼓点和着地的脚步重合，不知不觉跑了几公里，变跑为走的瞬间。

然后当检查出自己维生素 D 严重缺乏时，当防晒霜或含有有害成分，坚持是种方法论上的懒惰。越是长期坚持的习惯，越是要定期的反思和评估，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三分钟热度以后。我会常常培养一些小小的习惯，或者有一些小爱好。经过最初甜或不甜的蜜月期，我基本会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当初想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获得的愉悦加成长加技能等收益，有没有大于时间加金钱等成本？三分钟热度就是一个试用装，试过以后决定要不要购买正品。最后是从三分钟热度里挑出值得坚持的事情去坚持。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不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不下来的理由。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下来的办法。对于从三分钟热情里严选出来的兴趣、爱好和技能，如果只能阶级皮毛，不愿意深究钻研，不能掘井集权，会有一种经不起深问的局促。其实啊，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过早告别实属遗憾。不要给自己乱贴三分钟热度这种负面的标签，从三分钟热度转化为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有十分之一就挺好的。你做一件事情只有三分钟热度，很可能你对这件事情只有三分的热爱，那你就去找你十分热爱的事情。如果你总是做事三分钟热度，而且很想改变的话，宇飞的建议是规定自己在健身领域、技能领域和兴趣领域各选一样，严以自律，把大目标拆分成小任务，定期反刍，获得好处和长进。找到线上或者线下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交流，进入三分钟热情、微精通、坚持这个良性的循环。当你遇到真正喜欢的、真正适合的、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时，你的热爱会体现在时间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暗恋是爱情里面最美的一曲旋律，无论结局如何，它在你心里都是最好的模样，也不管经历了几年，那份情愫总是让我们怀念。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暗恋一个人的滋味是苦涩的，这种感觉不能说，不可说，最多的是不愿说，其实都是不敢说，是怕进一步没资格，但退一步又舍不得。暗恋就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开心、欢乐、忧郁、哭泣，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和那个人有关，但那个人却不知道。朋友告诉我，我曾暗恋过一个人，是我们高中同学，他暗恋了整整十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毕业后三年，直到那个男生结婚，他才彻底死心。他说，那种滋味真的很揪心。往事再回首，我也曾这样暗恋过。那一年他大二，我大一，初时是在我们学校组织的篮球比赛上，他是篮球队的先锋，投三分球特别准，几乎每投必进，姿势特帅。在同学们的喝彩中，我分神了，动心了。后来我知道他是学生会的，然后在大二学生会招募的时候，我报名了，而且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成功地进入了学生会。我和他以后呢，就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我偷偷喜欢着他，细心地收集着他的点点滴滴，但又害怕被他发现，每次访问空间立马删除记录，微博上看到他和别的女生合照，又羡慕又生气。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我的心头饱满起来，许多小事情拼凑成为一个立体的他。为了他，我写了三大本厚厚的日记，在路上遇到过好多次，但我不知道如何打招呼，就假装没看见。我魂不守舍，高度紧张，我感觉失去了自我似的，患得患失，是恋爱了，但从头到尾我却从未拥有过。直到后来看到他微博里搂着一个清纯美丽的女孩，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撕裂了一样，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是失恋的感觉。谁说暗恋就不会失恋，明明也会。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勇敢一点，将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暗恋变成明恋，给自己一个交代，哪怕真的被拒绝也不后悔，至少我爱过，至少我勇敢过，此后我也没有遗憾了。其次，暗恋升级，最好的结果就是你暗恋的那个人正好也喜欢你，戳破之后呢，你们可以甜蜜地走到一起。但就是因为世间有太多的暗恋被延伸之后得到的是被拒绝，是不可能，这就导致我们不敢说。因为如果不说，可能我们还是朋友，如果说了对方无意，那我们就会尴尬的连做朋友都不行。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的，可却无法清楚地描述暗恋的感觉。有时候明明心里难过的要死，却因为对方一句话瞬间晴朗，有时甜得想要撒糖，却发现自己没有资格说喜欢。八月长安的暗恋《橘生淮南》中，个性清冷倔强的女主活得那么骄傲，但内心却很敏感，让人怜惜。她实在值得更好的人来爱惜，但是她爱上了淮南，那个人见人爱、高高在上、完美无瑕的淮南，所以注定是一场不动声色、孤注一掷的暗恋。那些年偷偷的窥视，那些若有若无的偶遇，日记里的倾诉和思念，预演了千遍的表白和重逢，恐怕所有暗恋中的女生都经历过。不论你的暗恋是如何进行的，也不

管你是否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思，也不论对方是否对你有意，但你喜欢过，你爱过，就是一场有血有肉有活力的爱情，那是精彩人生中最动听的插曲。知乎上有个问题说，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哪有什么理性可言，只要喜欢了就会毫无理性，既害怕对方知道，又害怕对方不知道，哪怕毫无结果，自己也会不顾一切的想要对他好，想要为他付出。暗恋是一种纠结，是一种煎熬，是喜悦的，是苦涩的，但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那时候青春年少，所以我们意气风发，我们毫无畏惧，我们不求结果，只重过程。而一旦当我们长大成熟，我们的思维更加理性，我们对待爱情的观念就会有所不同，我们更加注重结果而非过程。曾经的暗恋就是因为不理性，所以才美好，才珍贵。暗恋最痛苦的不是我付出了那么多，我做了那么多，最终却被你无情的回绝，而是我爱了你那么久，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能勇敢一点，表达你的爱意。聊过了暗恋的话题，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瑞典家具品牌宜家在中国有近40家卖场，位于上海的徐汇宜家店大概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不是因为它诞生最早，而是因为过去10多年里它成了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然而在这里找到伴侣的成功率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最终孤独的老人们成了宜家朋友。尽管互相之间不留微信，但每周二他们还是会从上海各个地方汇聚到这里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0: 周二下午的上海徐汇一家主题餐厅，你很难找到一张空闲的桌子。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餐厅，保温杯、瓜子、饼干纷纷将中心区的餐桌占领，放眼望去几乎都是来相亲或交友的中老年大军。午餐时间一过，他们从上海四面八方汇聚过来，这里有自己的时尚风格，阿姨们流行穿肉色丝袜、黑色小皮鞋，爷叔们则是衬衫，最上面那一颗纽扣都系得规规矩矩，最夸张的一个穿花衬衫、花裤子，脸涂得比墙壁还白，其他人有些嘲讽地称他为韩国人。大家看起来是老相识，三三两两的扎堆说话，单调的反而是少数。此刻坐在角落里的女人就是，她独自打量着来往的人群，也被过往的爷叔们打量着。你也来相亲的吗？一个爷叔坐在了对面，开口问道。是啊，你呢？
1: 我也是，
0: 侬看起来年纪蛮轻的。
1: 老了，快60岁了。
0: 女人笑着回答，眼角扯出细细的皱纹。
1: 侬几岁了？看起来也不大。
0: 我64岁，属猪的。爷叔单刀直入，
1: 老了，现在要找性格好一点的老婆。
0: 好又不好，只有相处下来才知道。女人礼貌地回答，她穿得很朴素，条纹衬衫、白裤子、白球鞋，但凑近看，其实也精心打扮了一番，涂着粉色眼影，戴了小巧的金色耳钉。几句寒暄后，她就把话题引到退休工资。
1: 我就4000块，肯定没有你们上海的高。
2: 我就2000块，男人说。
1: 不可能吧，
2: 我没上过班的。
0: 女人明显失去了兴趣，低头开始翻包。不识趣的爷叔还在说话，
1: 要是结婚了，钞票放一起吧。
2: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女人语气明显不耐烦了。爷叔又重复了一遍，
2: 我说以后两个人一起过，钞票总归要摆一道吧。
1: 你是不是想让女人拿生活费？那我自己一个人过不开心啊。
0: 说完，女人把眼镜一架，转头开始看手机。见女人不再说话，爷叔无奈只好起身。离开前似乎还想争取一下，他把手机翻面，亮出贝壳嵌着的一张残疾证，语气听起来很得意。
1: 我是这个。
0: 女人只回应了一个白眼。又一次失败的会面。每周二下午，类似的对话会在徐汇一家餐厅里反复上演。相亲传统已延续10多年，这里早已全是文明。多待上几次，你大概会被这里的坦率乃至赤裸裸所惊讶。频繁出现的话题是退休金、房子、户口，许多门道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这里的红娘说，很多外地女人奔着上海户口结婚，残疾证的含金量就在这儿。嫁给普通人10年可以落户，嫁给残疾人5年就可以落户。另一个外地的阿姨则说，有了上海户口，晚年就有了保障。等男人走开，角落里的女人立刻向周围抱怨起来，
1: 搞笑不啦，养也要养个帅哥，谁养一个长得像生病的人，脸上坑坑洼洼的，我还以为有病呢。

在角落里坐下的女人是第二次来宜家，她主动打开话匣子，说离婚了七八年，有一儿一女，女儿去年结婚，孙女她也带到高中了，终于熬出头了，开始想找个老伴儿。她先去了人民广场，那是另一个上海中老年人相亲圣地，给红娘300元，把自己的条件写到纸牌上面。她58岁，面孔小巧，颇受欢迎，说着拿出手机展开一个微信聊天，有爷叔发来一长段表白：亲爱的某，我24小时都在思念你。过去一年他交往过几个爷叔，比较深入的吃过饭，互相送过衣服，最后没成是他的原因。谈了一个月要求同居，你愿意吗？你要是女人你也不愿意，一次不愿意，两次不愿意，就拜拜了。他找老伴要求不高，有个地方住，有退休工资就可以。现在他住在女儿家里，总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房产证要不要加名字，他倒不那么在乎。我这个人是讲道理的，最重要一点，必须领证。但他说，许多爷叔不愿领证，问题就卡在这儿，强起来都要笑死。

说，有个别人介绍的条件蛮好，有车有房，说现在可以住一起，但以后生病了，个人小孩管个人。意思我现在还能动，给你做免费保姆，洗衣服做饭，等我生病了就叫我回小孩那儿去了。我说你脑子没病吧？说话间，另一个爷叔坐在了女人旁边，跟之前那位比年纪更大，但打扮更时髦，穿着羊绒衫，戴着黑框眼镜，配条银项链，看起来是老相识。女人一边说着她养狗的事，一边亲昵地将男人身上一根狗毛捻了下来。爷叔走后，女人说他们相处过几个月，现在变成好朋友了。爷叔71岁，年龄外表他都挺满意。没有走下去是因为爷叔去旅游，他在工作去不了，中间拨过去视频，对方不愿意接，他就猜到对方有伴儿了。下午3点，角落里的女人离开了宜家，她的好朋友坐在了另一个面容姣好的阿姨面前攀谈。宜家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认识不认识的都可以坐下来聊一聊，聊得投机，晚饭就可以约在一块儿吃。

0: 角落里的女人讲述经历时，一对上海老夫妻坐在对面。女人走后，老阿姨开口了，我看她未必有自己说的那么简单。女人说自己来上海20多年了，又说自己退休关系在老家，而且没满15年还没领退休金。老阿姨觉得挺矛盾，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在瑜伽，大家说话似乎总是真真假假。前一秒一个女人说自己还没离婚，相亲是给自己找后路，下一刻跟新认识的爷叔聊天，他说自己离婚了，孩子判给了对方。最夸张的一个持有智力障碍残疾证的男人，口中住的房开的车其实都是弟弟的，后来被同行的朋友拆穿了。老阿姨每周二都跟丈夫来这里，跟很多人一样，他们说就是消磨时光。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丁克，养了只狗，想带孙子都没得带，除了旅游就是来姨家最多。人群熙熙攘攘，但这么多年老阿姨没见到几对成功，就算真有结婚的，过几年也可能重新出现在姨家，大家知道又离了。就算以前好的来这里待两个月也学坏了，老阿姨用一种嫌弃的口吻总结道，这里相亲的人都很差的，男的花心，女的贪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发生在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爱情故事。

徐慧瑜家相亲派对的行程可以追溯到2007年，他推出免费咖啡，吸引了一帮老年人。至于具体怎么演变成相亲的，很少有人能给出准确说法。许多人说，最早是百万青在这里办相亲活动。百万青曾长期担任上海电视台老娘舅调解员，其组织的相亲、旅游等老年活动覆盖上海全市。也有人说，因为二尔逢双，寓意成双成对。熟人沪上相亲圈的长脚阿军则说，其实是百万青的会员们为了省10块钱门票，自发约到宜家聊天，最多时有几百人。就连百万青的婚介活动原本每周二五举办，现在周二被宜家打掉了，剩下周五。阿军是这里有名的红娘，又被称拉郎配，她总穿件红衬衫，背着手在餐厅走来走去，像个看护员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她有一双瘦长的脚，走起路来西裤会灌风般抖擞，因此得名长脚。宜家不止一个人叫长脚，也不止阿军一个红娘，但阿军有点看不起坐在柱子下那个穿马甲的爷叔红娘，说人家是骗钱的。他不一样，纯粹义务劳动。每次说到这一点，阿军就会摆出念佛的手势，我是念佛的人，做好事给自己积德。阿军眼睛不好，电梯按钮要凑得跟前才看清，之前在环卫公司做办公室，因为眼睛问题下放到公厕做管理员，公厕就在人民公园旁边，位置得天独厚，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那儿找老太婆聊天。阿军退休2年了，依旧没离开人民广场，在附近弄堂租了个单间。他有9000多块退休工资，除掉房租2800，一个人生活绰绰有余。他也有自己的房子，10多年前离婚留给前妻和孩子了。弄堂邻居老太太，阿军叫她师傅，原本在人民广场做红娘，90多岁死掉了。去年阿军接过了红娘工作，阿军说人民广场有一点不好，两个人聊好好的容易被倒浆糊的人插科打混，他喜欢把人引荐到宜家聊。阿军有自己的微信群，现在里面28个人，基本都是阿姨，外地的为主。阿军说男的条件好的一进群就被抢走了。跟宜家其他常客说的不同，阿军倒说今年光他搭线成功的就有4-5对。当然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只要两个人开始试着相处，他就算一对。他也不知道后续如何，有的甚至把他微信删了，有的人怕要好处费。宜家的老年相亲人群跟人民广场相仿，年龄从40-50岁到70-80岁，最大的共同点是多数人经济条件一般。有爷叔说，但凡收1块钱门票，人都要减少95%。宜家室内环境出众，还有免费咖啡。一个阿姨说，社区条件都没那么好。有段时间因为来的人太多，甚至有过抢椅子打起来的新闻。宜家推出过付费落座政策，但老人们买一个鸡腿一个蛋挞抵制，最终驱赶失败，周二下午重新被占领了。倒是经历疫情这几年，阿军说来宜家相亲的人少了很多，从曾经的180下降到50-60。老一批的常客有的去世，有的走不动了。但前几个月本地新闻再次报道了宜家，最近来了一批新人，人数也恢复了。

十月第二个周二下午，传说中的玉梅也来了，拉着她的小推车。她是这里的大明星，今年上海电影节有部拿奖的纪录片上映，拍的就是玉梅的日常。她四处寻老年搭子，上海独身老人常去的地方，公园、棋牌室、旧舞厅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出门前，玉梅总会精心打扮，涂上口红，脖子上系上好丝巾。据说她有十多辆小推车，会像搭配爱马仕包包一样挑选适合的颜色出门。玉梅70多岁，结过2次婚。纪录片里总在用最市井的语言对天对地对老头，有老头饭桌上贪便宜停不下来，他说荤菜吃多了要脑梗的。有人在舞厅搭讪他毫不客气，你不是有搭子的吗？宜家也是玉梅经常光临的地方。这天他的餐桌上摆满瓶瓶罐罐，每个打开都是一道菜，栗子、梅豆腐、米饭也是家里带的，慢吞吞地吃两口，抬头看上一会儿。玉梅来这里一趟不容易，市中心有个7-8平米的亭子间租出去了，她搬到了浦江镇，过来要换次车，单程2个多小时。常客们都认识这个嘴巴很厉害的老太太，还有人说她可颇有点手段，总能找到爷叔请她吃东西。不过玉梅自己说，她现在也不找搭子了，快80岁了还找什么找。她现在嘴巴里念叨最多的是父母如何偏心，哥哥怎么占了遗产，以及她唯一的女儿结了婚怎么就不管她了，归根到底就是自己命运如何辛苦。玉梅说，前2年她还有相好的，是个退休干部，去年她坐地铁摔了没法做饭，就请了宜家认识的朋友来照顾，结果他们好上了，反而把他赶出来了。男人我现在看透了，没一个好的，来这里没一个好东西，我们都学坏了，要求越来越高，不现实了已经。长脚阿军笑嘻嘻地自嘲，他说都是自己生活圈子翻烂了还没找到，才到这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上演的一幕幕人间悲喜。

泡在相亲圈久了，阿军也总结出很多规律。外地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上海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领证有领证的谈法，不领证的有不领证的谈法。外地阿姨找上海爷叔，通常要求开结婚证乃至房本写名。阿军说，外地女人这两年更多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前房产证写了名字，日后把人请走要花50000块，现在就要100000块。上海人跟上海人之间谈法完全不同，通常不领证，要是一方生病就回到儿女那儿去，谁也不连累谁。延伸出来许多种，比如旅游夫妻，只有旅游时搭伴，又比如周末夫妻，工作日各自带孙辈，到了周末一起过。阿军也有情人，相亲认识7年了，平常不住一块儿，有事情才过去。比如对方拆迁，他就过去出面办事情。一个家庭总归要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事情做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仅仅上海，老年同居不领证或许已经成为新的主流。今年聚焦老年搭子这一现象，社会学博士李沁做了8个月田野调查，研究地点就包括上海一家。李沁说，只有中国有老年相亲角，这或许因为老年人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网络。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阿姨说自己之所以找老伴，只是想要一个半夜生病了能帮忙报警的人。李沁也发现各地相亲角成功率都很低，原本他的计划是找到15对正在搭伙的老年人，后来只能把要求放宽到曾有搭伙经历，多数案例还靠身边朋友推荐，其中正式结婚的只有1对，两个老人都是研究员，年轻时便相识，同居2年后领了证。他们比年轻人更谨慎，李沁说，

谈了许多老人后，他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每个老人都在跟我感慨，为什么这里充满着另一计算，但他们每个人自己又都在谈另一。

徐慧仪家也有自己的观察家，靠近电梯口有一排高脚椅子，60岁的小浦东总是戴顶棒球帽坐在这儿，一上来他就自我介绍，我也是在这里观察人性。宜家的常客之间相互都有独特称呼，曾在新疆插队的叫老新疆，住在杭华新村的就叫杭华。特别一点的，比如一个87岁的大爷，西装上永远别着抗美援朝的勋章，直接被叫做抗美援朝。还有些更好玩的绰号，有个90岁阿姨总有50多岁的大女儿陪着来，因为女儿还算漂亮，老人就被大家叫丈母娘。一个爷叔特别能喝免费饮料，一天能喝20杯，小浦东叫他可乐冠军。可乐冠军后来得了糖尿病，再也不喝可乐了。小浦东住在浦东高桥工业区，面庞消瘦，长相清秀，穿着一身休闲的黑，在这儿算年轻的，大家就这样称呼他。小浦东是这里的红人，很多人喜欢跟他聊天，他喜欢讲脱口秀，周二的宜家就是他的表演舞台。这天老新疆穿了件长袖衬衫，遮住了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手臂溃烂，小浦东嘴里这成了老新疆的杀手锏。对面做个不中意的，袖子撸起来朝着你，你看着恶心了没有，你就走开，这个位置让开了。在宜家相亲派对，阿姨们以外地人居多，但爷叔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小浦东一样的本地人。小浦东没结过婚，在宜家他还是少数把爱情挂在嘴边的人。我还在等待着真正的爱情，他一本正经地说。另一次他发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感慨，女人是滋润男人的，一个男人成功背后肯定要有一个女人，鲁迅也要有徐广平帮他磨墨。但真有人介绍，小浦东总是推三阻四。国庆假期里的周二，一个江苏的老阿姨拉着小浦东，要把今天刚认识的50多岁的小姐妹介绍给他。走到一半，小浦东就回头了，嘴里喊着不要。一家不止一个爷叔没结过婚，跟小浦东隔张桌子，一个爷叔总在抱怨旧时代。1970年他去安徽插队落户，待了16年，青春就这样耽误了。等回到上海赚钱买房子，人也老了。不过他说自己有个女朋友，人在澳洲，春节就回国，其他人则在私下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儿。更多爷叔则会缅怀旧时代，一个白眉毛的爷叔说，以前大家都穷，都不需要亭子间，搭个阁楼放张小床也能结婚了。时代不同了，他露出一种看破世道的骄傲神色，单手做出数钱的动作，现在一切向前看。小浦东说，等他谈婚论嫁，时代已经变了，家里3间房，3个哥哥结婚都用掉了，他就没房子了。年轻时候有过快结婚的，领到家里结果父母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他也不说了，反正错过了。在宜家，小浦东总是维持着体面，或者用其他人的话说要面子，他有很多顶棒球帽，都是展览会拿回来的礼品。其实他头发还挺茂密，只是鬓角有点白发，但他也想遮住。小浦东没怎么正式工作过，年轻时候进过父亲所在的上海机械厂，没干多久遇上国企改革，整个厂从20000人缩减到了2000人。离开机械厂最值得说到的经历是在公园表演脱口秀，可以连着讲一天，中午饭都不吃。但他很久没正儿八经讲脱口秀了。2014年的一天，他在跑展览会，脚发软，直接昏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才知道得了糖尿病，

0: 拒绝接受外地阿姨，口吻一如既往的带点调侃，以后把你赶去住桥洞，你要去吗？他又说自己其实有中意的人，痛苦的是人家有家室，他只能退却。有次他也说他要等自己写出伟大的作品再来谈感情，那样一切就不是阻碍了。至于具体在写什么，他只是打打马虎，什么也没说。
1: 他们说我总是一个人看着太落魄。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家待久了，很多人说自己放弃找老伴了，但这不影响他们每周二乃至每天都要来一家。陈阿姨便是常客中的常客，每天在老年食堂吃过午饭，她都会背着那只皮纹裂开的黑色挎包，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来姨家。电梯上二楼一拐弯，最靠里那张桌子就是她的专属位。墙边落地窗能看到楼下大厅，旁边就是小浦东的高脚椅子。陈阿姨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刚来姨家的时候2009年，那时餐厅还没现在一半大，他也只有60岁，出门会涂个口红。现在他70多岁了，一点多余打扮都没有，只有手里的折伞不停敲打。来这里的都是穷鬼，陈阿姨说，有钱就去做星巴克了。最早他还会去跳舞，但他说跳舞有一点不好，容易产生暧昧。他是胆小的，总是说我害怕，而且他也不想伺候人，哎呀烦死了，一个人过算了。生活中没太多别的朋友，他以前在百货商场的布店工作，40多岁因为身体原因就办了内退，布店总共10多个人，现在都没联系了。而且老人扎堆的地方，他说有一股老人味，他也听说养老院里那股味道更浓，他讨厌这股味道，但宜家没有这股味道。同小区的老人不理解陈阿姨为什么喜欢往这儿跑，还费公交车钱。陈阿姨则说，像她住的老小区总是避免不了漏水吵闹，多少有点矛盾。宜家不一样，大家没有利益冲突，相处起来轻松，聊得来聊，聊不来分开坐就行了。我们管自己叫宜家朋友，陈阿姨身旁永远戴着口罩的东北阿姨这样说，大家彼此没有微信，除了宜家谁也碰不到谁。她有几个月没来了，最近又开始来，还是熟悉的人们。东北阿姨丈夫去世许多年了，她有上海户口，有自己的房子。以前她也想过再找一个，但这里人都太不靠谱了。她说有个爷叔跟她聊了4-5个月，有天给他拿个茶袋，他喝完接过茶袋，爷叔又收回去，说要回家接着喝，就抠成这样，怎么往下谈嘛？他说，现在我躺平了。做宜家朋友就轻松多了，他们一起参加看房团，能管顿饭，逛各种展览会，彼此没有微信，就在宜家商量好第二天几点在哪个地铁口见。长脚阿军排满了时间表，周二是宜家，周三周四周五跑展览会，周六周日是人民公园。陈阿姨现在不跑展览会了，跑不动了，以前带回来小东西还能送亲戚，后来亲戚们都拆迁了，看不上这些，她也不高兴跑了。陈阿姨的房子在黄浦江跨江隧道边，30多平，一居室，永远拆不了。20年前丈夫得了大病，家里钱都用来治病，不然她说肯定也买了额外的房子，这也是她的心事。女儿都租着房子，她还有个外孙，研究生还没毕业，嘴上说着我也管不了，但她也说这些事儿压着，自己其实没心思找老伴儿。偶尔也会有一个朋友都没出现在宜家，那陈阿姨就会选趟公交车，漫无目的的看街上的人，但凡有一个老朋友在，他都会待到下午4点。连宜家的保安都认识他，有时会跟他打招呼，下班啦。去老年食堂吃过晚饭，回到家手机插上电，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度过一天剩下的时间。2013年一篇硕士毕业论文里，复旦大学社会学硕士刘承欢用弱关系来概括宜家相亲圈人们的交往，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承担着为单身中老年人消弭孤寂无伴、 增进同伴联系的前功能。宜家的人们则说，到了这个年纪，时间是需要一点点熬过去的。另一个住在金山的老阿姨总是一个人坐着，乃至趴在餐桌上睡觉。十月上旬的一天，她从徐汇一家出发，倒两趟公交车，跟一个宜家认识的爷叔一块儿去了宝山宜家，待了没十分钟，又坐两个小时车回到了徐汇宜家，再从这儿回金山。晨光对我来讲是最没用的东西，她说。陈阿姨说得更直接，等死嘛好了。在这里，死亡也是一个常见的话题。这些年，好些个熟人消失不见了。有个60多岁的爷叔就住在附近，有天下楼倒垃圾，脑梗走了。同小区的人带来消息，宜家朋友们才知道死讯。那么多年，宜家也在见证着很多人的衰老。十月的这个周二，玉梅看起来比拍纪录片时老了许多，依旧是红色的卷发，但根部露出了白茬，脸上出现了老人斑，棒球帽不戴了，口红也不涂了，就连丝巾都藏在了小推车里没系上。距离拍摄也才过去3-4年，他似乎变得糊涂了许多。有人说前几年买理财把钱都亏了，老太太神志就不清了。现在一下午的时间也没什么人跟玉梅说话了，5点一过她也要走了，再不走她说公交车子要没了。走前最后一件事，她在饮料机上倒满了一大罐美式咖啡。下楼出了宜家大门，刚走没几步她就累了，坐在花坛边沿又点上一根烟，抽完拖着行李箱去对面坐公交车，背影穿过内环高架下的人行道，逐渐消失在了熙攘的人群中。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从水库移民的安置村到产业兴旺、乡风淳朴的和美乡村，东海县曲阳镇赵庄村啊，他们完成了一场精彩的乡村蝶变。曾经底子薄弱的库区村落，如今道路整洁，产业红火，新风蔚然，实现了从宜居到宜居，从安居到乐业的华丽转身。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他们的乡村变化。走进赵庄村啊，宽阔平整的水泥路直通家家户户，小微绿地错落分布，休闲凉亭点缀村中，荷塘水清岸净，目之所及皆是清爽秀丽的乡村景致。很难想象，过去啊，这里曾经是面临着基础设施薄弱、环境脏乱的难题。作为水库移民村，赵庄村曾经存在着发展底子薄、杂物乱堆、沟渠淤堵的问题。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该村锚定了干净、整洁、有序、美丽的核心目标，靶向发力，集中攻坚，掀起了全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提升热潮。曲阳镇赵庄村的村民戴春勇就说了，自从村里面开展了百日清洁攻坚行动，变化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大家一起干，村子收拾得干净了，居住环境也舒心了，咱们老百姓的心里啊就特别的满意。壮大特色产业，强村富民，激活乡村活力，环境提档升级，产业蓄力腾飞，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能。赵庄村他们深耕本土的特色优势，依托水晶产业底蕴，聚力做大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村里整合了村内的水晶从业资源，凝聚了产业发展合力，让精致多样的水晶工艺品畅销全国，远销海外。为了赋能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赵庄村他们高标准地打造了水晶电商创业园，整合场地资源、电商培训、物流配送、创业指导等一站式的配套服务，降低了村民们创业的就业门槛，持续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同时依托紧邻镇区的优越地位，大力发展高效渔业养殖产业，形成了水晶电商、高效渔业这两大特色产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兴旺的产业吸引了大量的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就近就业，有

效地破解了村庄空心化的问题。如今的赵庄村啊，村域经济稳步增长，村民的收入持续提升，村头巷尾啊烟火气十足，处处涌动着蓬勃的生机和希望。主播张宝就说了，以前呢常年在外打工，也顾不上家，收入呢也不太稳定。现在啊，家乡的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了，电商产业园的配套也非常齐全，在家里就能够做水晶生意，搞特色经营，既能赚钱养家，又能见证家乡的变化，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美丽家园重在建设，贵在管护。为了巩固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的成果，持续擦亮和美乡村底色，赵庄村他们创新了乡村治理模式，构建了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该村将人居环境管护、庭院整洁维护纳入到村规民约当中，创新推行了积分制的管理模式，把百日清洁整治、日常环境维护、志愿服务、河道管护、移风易俗、公益奉献等全部都纳入到积分的考评体系当中。村民们主动参与清洁整治、志愿巡逻、文明践行等活动，既可以积累积分来兑换这个生活用品，以小积分来撬动大文明。这个行为啊，充分地调动了村民们参与乡村治理、守护美丽家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此外，村里面还组织了党员志愿服务队，党员带头冲锋，常态化地开展清洁家园、河道清理、政策宣传、邻里帮扶等志愿服务，带动全体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管护、家园建设，形成了人人参与整治、人人守护环境、人人共建美好家园的浓厚氛围。曲阳镇赵庄村的工作人员就说了啊，百日清洁攻坚呢是一次集中提质，更是长效治理的新起点，依靠攻坚行动补齐环境的短板，擦亮村庄的颜值，让移民村真正实现环境美、产业兴、乡风好、百姓富。从环境脏乱的老旧移民村，到整洁优美的和美乡村，从单一务农外出务工，到产业兴旺就近致富，从陋习缠身到文明向善共享共治。自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赵庄村实现了环境、产业、乡风治理的全方位蜕变。

好的，我们刚刚关注了东海县他们开展的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赣榆的开渔啊，咱们来关注一下海鲜的收获。 在8月14号凌晨2点的时候呢，南京农副产品物流配送中心水产交易区赣榆海鲜专区的灯光亮起来了，一箱箱新鲜的海货正从冷链车厢里卸下来摆上摊位。从赣榆的海头镇到南京的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这批开渔第一网的渔货只用了3.5个小时。 3.5小时是一个怎么样的时间刻度呢？从南京乘坐高铁到北京最快约3.5小时。而今天呢，从赣榆的朱鹏口海鲜市场到南京的农副产品物流中心，一批开渔第一网的渔货完成了这段350公里的路程，也只需要3.5小时。这不是一趟简单的运输啊，而是一场关于鲜的这个效率革命。 没有中间环节层层加价，没有仓储环节片刻耽搁，凌晨刚刚靠岸的梭子蟹、生蚝、八爪鱼等优质海产，当天就能够在南京市民的购物袋里登场。南京市民与黄海深处置鲜滋味的距离被刷新到了一个全新的刻度。3.5小时如何成为现实？ 那夜色未尽，朱鹏口海鲜市场里灯火通明，渔船靠岸之后，

货在码头啊就迅速的完成了分拣、加冰、打包，一辆辆冷链车早就已经等候多时了，装车即走，车厢的温度恒定在0到4度，实现了3.5小时极速达的背后，是干于全区近400座冷库、40万吨的库容、100多条冷链直发线路。这套体系常年覆盖全国200多个城市，只是这次啊，从黄海到金陵的距离被压缩到了3.5小时。那其实，这场鲜味接力早在开渝之前就完成了全链条筹备。8月4号，赣榆区人民政府和南京农副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就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签约当天，水产交易区赣榆海鲜专区便就已经完成了档口的布置。赣榆海鲜海鲜源头的巨幅广告牌占据了入口的视觉中心，从主干道两边的道旗到交易区入口的展架，赣榆海鲜的品牌印记处处可见。南京市民戴先生就说了，说以前呢他去上海旅游的时候就听说过赣榆海鲜品质好，还知道蟹王蟹后都是出自赣榆。那现在呢在市场上看到赣榆海鲜海鲜源头的广告，他很惊喜，开渝第一网直发，没有中间商，价格肯定实惠。另外在南京水产交易区的经营户王先生就说了，说3.5小时就到了，你看看这蟹啊，钳子还是这么有劲儿，跟刚出水的没什么两样。以前进货啊，路上跑6-7个小时那是常事儿，蟹的活力呢差不少，运输的时间短了，鲜活度上去了，损耗也下来了，那价格自然也比平时更加的有优势。这是一次迟到的开渝，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嘛，所以原定8月5号的专项捕捞就被迫推迟了6天，可是却也是一场提前奔赴，市场的准备工作早就在开渝之前就已经就位了。3.5小时打开了一条新通道，那3.5小时直达南京，对于南京市民来说的话，是餐桌上的鲜又近了，对于赣榆而言则是海洋经济版图的一次战略延伸。从121家的海洋苗种企业构成的种业根基，到1100多家的海鲜电商年网络销售额突破260亿元，然后再到这次借力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布局线下的流通枢纽，赣榆呢正在完成一场关于源头的升级，从卖原料到立标准，从出产到集散，从有物产到有品牌，从8月4号的签约到8月11号的签帆竞发，然后再到8月14号的开门迎客，短短的10天，这条从黄海到长三角的鲜味通道正在从蓝图变成现实。3.5小时是速度，是效率，更是一个产区从靠天吃海到科技兴海，从线上爆款到线下地标的转型缩影。当黄海深处的至鲜滋味借由冷链车轮的疾驰奔赴万家灯火，南京市民与赣榆海鲜之间不过3.5小时的距离。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的鸳鸯腿墨镜。这个天气越热吧，就越不想化妆，可是素颜出门吧，又没有底气，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那不光是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啊，关键是整体氛围感啊，也能够瞬间给你提升好几个 level。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的鸳鸯腿墨镜，辛芷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不管你是日常通勤也好，假期出游也罢，随手一戴那可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啊，就算是平台搞活动打折，那也得是3000多块钱了啊。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商城，我们的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给你2.9折破价到底了，只要1099块钱，朋友们，黑白两色任你挑选啊！不过唯独就一点啊，因为奥莱仓库存共享嘛，所以说它各种颜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如果你有需要，那么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实话呢，香奈儿这个品牌呢，在时尚圈的地位呢，不用咱们多说了啊，百年奢侈老品牌了。包包呀、彩妆呀、饰品啊，随便哪一条品线都是业界的标杆。那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不管你是上宽下窄呀、颧骨高呀、下颌宽，还是说你的这个太阳穴凹陷啊，都能完美的修饰啊。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这款墨镜啊，它的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的，一侧是镂空的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的双 Z 满钻的小 logo。独特又不张扬，关键还是特别好搭配啊！这个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咱们上班通勤穿搭西装工装，还有日常逛街穿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的话搭配着裙子吊带，随手一戴，那我跟你讲啊，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这个经典款式它永不过时，戴个几年你都不会觉得土。所以我想说，趁着今天咱们奥莱清桑专场价格已经打到底了，所以咱们各位有机会一定要入手一副了，立省3000块钱，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这种机会，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我想提醒各位，现货不多，有需要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一起回家，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和你写旅途的收场。
0: 最近啊，以高产多乳头为核心特色的灌南黑猪育种与产业发展专题研讨会在南京农业大学的理科楼举办了。会议特邀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猪专业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潘玉春教授，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委员安徽农业大学的殷宗俊教授到场指导，江苏省畜牧总站的站长潘宇来，南京农业大学的黄瑞华等等一系列的在畜禽育种领域的专家们啊，以及市县的农业农村还有畜牧技术部门的业务骨干们齐聚一堂，共商灌南黑猪种植资源保护、定向选育与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路径。我市的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樊继刚深度地阐释了灌南黑猪的种植优势、产业潜力，点明了开展系统性育种攻关的现实必要性。灌南县全面汇报了灌南黑猪的养殖历史、种群现存的规模、产业发展瓶颈与核心技术诉求。南京农业大学李平华研究员做了专题的学术报告，依托基因组测序啊数据系统的来解析了灌南黑猪群体它的遗传多样性特征，为该品种的多乳头、高繁殖力啊、优良性状的分子精准的选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交流研讨环节呢，各位行业专家们也是高度的认可灌南黑猪独特的高繁殖种植优势，围绕着核心性状、提纯复状、标准化保种场的建设，还有两种繁育推广体系搭建、地方特色生猪品牌培育等关键议题，深入的问诊把脉，提出了一系列落地性强的技术方案和产业规划建议。会议明确了同步推进灌南黑猪畜禽遗传资源鉴定、新品种审定双线的育种工作。当前产业发展首要难题就是遴选确定稳定运营的核心育种主体企业，长远可探索与海南临高猪开展特色的杂交配套，布局特色烤乳猪细分产业链，拓展产品的增值渠道。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盛夏时节啊，咱们港城大地建设正酣，在海州区一个个重点项目现场是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建设者们正在抢抓工期，奋力冲刺。今年上半年，海州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区125个市级重点产业项目已经完成投资超过了102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63.5%，而这其中94个新建项目全部开工，顺利地实现了投资和建设进度双过半，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首先来关注一下先进制造业，走进省重大项目连云港连瑞粉体材料项目的现场啊，崭新的厂房整齐地矗立着，生产设备正在有序地调试。这个项目可不简单，它瞄准的是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和先进封装等尖端领域的高端市场。全面投产之后呢，预计每年能够生产高速基板用粉体材料啊5100吨，以及封装用和亚微米级的粉体材料2.52万吨。目前一期厂房和仓库主体呢已经完工了，设备全部就位，质检大楼也已经投入使用了。项目负责人就告诉我们啊，从规划到建成，园区是全程跟踪服务，不管是管线协调还是用工保障，工作人员都是第一时间上门解决，让他们能够安心地搞建设。这个项目生产的超纯球形的氧化硅粉体

是高端电子基板的核心原料了。投产之后将会打通新材料研发生产链条，补齐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的上游短板，为海州先进制造业增添新的支撑。产业项目加速突破，城市商业配套呢也是紧跟而上。在学院路东侧的九喜会广场啊，是海州区重点打造的都市商业综合体，项目占地94亩，涵盖了商业、住宅、幼儿园等多元业态，而这其中商业面积有4.3万平方米。自2024年开工以来，工程就稳步推进，目前外立面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7%，室内装修、消防、水电和景观工程也在同步的进行，计划在今年的9月份竣工交付。项目的负责人介绍了，招商工作呢进展很顺利，金陵饭店集团旗下的2家酒店已经入住了，接下来啊，他们还将会引进品牌生活超市、特色餐饮和休闲零售等业态，打造首店集聚区。预计落地连锁品牌首店啊不少于10家。项目建成之后将会补齐凤凰片区的高端商业配套，为周边居民们打造一个便利活力的生活圈。再来看另一边啊，竣工的项目也是在陆续的投产见效当中。市级重点项目黄海勘探年产1800台套的钻探设备项目已经提前竣工了，打产之后可以年产地质勘探钻机1000台套，隧道施工机械800台套，进一步壮大高端工程机械的产业矩阵。同时，斯克斯工业机器人技改，还有联创新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研发制造基地1期等项目呢，也都已经相继竣工了。联瑞粉体材料、智能电器设备生产以及质检中心等项目正在超蓄时推进，全区形成了竣工一批、再建一批、储备一批的滚动发展良好格局。重大项目的高效推进背后是离不开完善的保障机制。今年以来，海州区落实领导挂钩推进制度，依托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按月排查建设堵点和要素难点，通过常态化的召开专题会议，靶向破解施工、审批、配套等各类难题，为项目提供全链条服务，打通建设当中的等阻点。正是这样的精准护航，才确保了双过半的目标顺利实现。日前，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在青年路房产交易中心的5楼西会议室，组织开展了市区备案房地产经纪机构业务培训指导。那这次培训呢，是由中心的相关负责人来主持的啊。中心中介管理科、市房地产估价与经纪协会、市区备案房地产经纪机构部分业务人员参加。在这次的培训会上，专家首先传达了当前房地产经纪行业专项整治的重点工作部署，并且结合着工作实际，介绍了中心近期啊新升级改造的房地产经纪管理服务平台。那作为本次培训的重点，这个业务平台它通过把经纪机构的备案、人员注册管理、还有房源核验、经纪服务信息管理、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违规行为警示、经纪人员继续教育等环节一体化融入线上管理服务系统，实现房地产经纪机构人员以及业务办理全流程管理。那根据这个系统的设计啊，改造之后的连云港市房地产经纪管理服务平台将会实现4项技防功能提升。一个就是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以及人员的入网管理，夯实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的管理根基。第二个就是强化房源信息的实时核验，切实推进5帧房源的挂牌管理。第三就是引入居间信息管理，匹配不动产网签信息、存量。

0: 防资金监管信息，有效的规避阴阳合同风险。第四个呢，就是实行房地产经纪服务违规信息动态警示，强化房地产经纪机构的规范执业。这次培训呢，历时将近两个小时，培训的对象主要就是市区备案房地产经纪机构。那下一步，中心将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继续推进市区备案管理人员以及赣榆区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属地房地产经纪行业人员的培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啊，这个一位女业主三年不缴费，遭到物业的断水断电，然后呢，她就找媒体投诉。可谁知道啊，网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却一边翻的啊，站队物业公司。民法典第944条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以停止供水、供电、供气等方式来催缴物业费。也就是说了，即使是水电气等这些保障业主基本生活的供给，是物业企业转供，物业企业呢也不能够采取断供的方式来逼迫业主缴纳物业费。这里面的一个基本法律逻辑就是，物业费的缴纳与否，物业都不能够影响业主的基本生活需求的供给。但这一次有物业服务企业啊，就给一位女业主断水断电了，而却得到了不少网友的支持。2026年的8月13号，有媒体就报道了啊，说接到了一名姓田的业主他的投诉和爆料。这个田女士呢就说了，说自己家呢遭受到了物业服务企业的强行断水断电。媒体全面采访之后呢，把这个采访视频给发布了出来。几个小时之内，有200多位网友参与评论，这其中不乏就看内容啊，说直接叫喊了，说物业吸血鬼呀，打倒黑物业呀，取消物业的声音啊。但是大多数业主居然是站在物业的一边，起码是站在公理和公平的一边。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就了解到啊，这个田女士他们家啊遭物业的断水断电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田女士她欠费了。这里需要重申一下，这个田女士她欠的不只是物业费，还有水电费。这说实话，其实你欠了水电费之后呢，就根本不用物业出面，人家自来水公司、燃气公司，对不对？像这些啊，供电公司，他就直接给你断电了、断水了，而且不跟物业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那么按照田女士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她住进小区三年的时间，发现啊物业有服务不到位的地方，她曾经找物业呢沟通过，但是没有效果，所以她就采用了拒绝缴费的方式来反抗。但这个田女士她的逻辑呢有些站不住脚。你比如说第一个吧，物业服务不到位，你拒绝缴纳物业费可以，对不对？从来它都不是法律支持的反抗方法啊。第二个就是你认为物业服务不好，你是可以沟通的，可以投诉，甚至是起诉。退一万步讲，用拒绝缴费、缴纳物业费啊，逼这个物业来整改，你拒绝一时半会儿也行，这一拒绝就是三年，下拒了三年啊，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对不对？那你就是老赖啊。第三个就是拒绝缴纳物业费，还可以说是有情可原，但是关键是你拒绝缴纳水费和电费，你是几个意思？你对不对？你拒缴物业费就可以了，水费电费你正常用的你就得缴啊，对吧？那第四个方面就是物业指上啊，说全小区就田女士一个人没有缴纳物业费，你说你丢不丢人啊？全小区就你一个人不满意，大家都满意，对不对？是这意思吧？小区有邻居就证实了这个说法，甚至补刀就说了，说小区的物业呢虽然说算不上非常好，但是中规中矩的，有问题都很正常的，对不对？事实上啊，全小区的人都知道这个田女士她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苛刻的人，平常也很少和邻居们往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天气越热就越不想化妆，可是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那这个时候啊，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是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啊，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的，关键是它的整体氛围感也能瞬间帮你提升好几个 level 啊。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给大家找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啊，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植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咱们日常通勤也好，或者是假期出游也罢，那随手一戴就是大片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卖到将近4000块钱了啊，就算是平台打折搞活动也得是3000多。但是今天咱们的广播商城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2.9折破价到底了，只要1099元，朋友们，黑白两色任你挑选啊。但它唯独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奥莱仓啊，它是库存共享嘛，所以说各种颜色它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如果你有需要，那你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

0: 下单了。说实话，这个香奈儿的品牌呢，在时尚圈里面的地位不用咱们多说了，百年奢侈品牌了啊。它的包包啊、彩妆啊、饰品，随便哪一条品线都是业界的标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这款墨镜它的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的啊，不管你是上宽下窄呀、颧骨高呀、下颌宽呀，还是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的帮你修饰了。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这款墨镜它的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啊，一侧就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就是经典双 C 的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这款墨镜它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咱们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工装，对吧？日常逛街的话搭配着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哎，我告诉你，随手一戴，那我跟你讲，潮流感瞬间拉满了。关键是经典的款式它永不过时啊，朋友们，戴几年你都不会觉得土。所以说我想说，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咱们各位抓紧时间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钱。你想啊，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这种机会，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的。所以我想说，现货不多，有需要的朋友们就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提到了有一位这个田女士，她就是因为对物业服务呢不满意啊，然后呢她就开始不缴费了，而且这一不缴啊就是3年的时间，结果呢她就遭到了物业公司的这个断水断电啊。本来想的是大家应该站队这个田女士，对吧？可是没想到网友们却站队物业公司。哎，有小区邻居就说了嘛，说了这个小区物业呢，虽然说算不上非常好，但是也是中规中矩的。事实上呢，全小区的人都知道，这个田女士她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苛刻的人，平常呢也很少和邻居们来往，全小区就田女士这一个人没有缴费，大家事实上都知道这个情况。正像这个有媒体采访的时候啊，物业的工作人员说的啊，说给田女士他们家断水断电是无奈之举，因为这个田女士啊3年不缴物业费了，欠了3000多块钱，而且同时还欠了水电费。最后呢，说实话，采访的记者也看不下去了，就劝这个田女士啊，你还是把这个费用给交了吧啊。那田女士呢也松了口，表示说愿意先把这个水电费给交上。然后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啊，先交了水电费之后啊，然后这个田女士呢可以向公司领导申请，先给田女士呢他们家恢复供水供电。说实话啊，很多人他不缴纳物业费，拿物业服务不到位来说事儿，确实是自我心理满足和自我慰藉。因为他们说的理由呢，根本就是自己单方面狭隘认知的结果，很多理由根本摆不上台面，更不可能得到法律的支持。这个对物业不满意，不是说你不缴费的理由。有些人呢，他知道自己的理由不是理由，默默的对抗啊，就一个字儿，拖，拖一天是一天，拖一年是一年，总希望呢能够拖到不了了之。但有些人呢，因为认知的原因，连自己的理由不是理由都不知道。明明自己是无理取闹，还要责怪他人，然后大骂物业。你像田女士这样的业主啊，之前不少，大家之所以见得不多，就是因为跳出来投诉找媒体的不多。如今自媒体时代，很多人价值观都没有了，诚信意识也崩了，然后跳出来的越来越多，每个人其实都能刷新我们的三观。所以说法律约束和规范物业服务企业，这是必要的，打击不合法甚至违法的物业，这也少不了。但同时法律也有必要考虑治治那些三观已崩、诚信已失、无理取闹甚至违法违规的业主。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0: 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的我们楼市财经了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哦。
0: 好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5453123。
1: 对，
0: 这还蛮有记的哈，
1: 85453123。好，任何的这个房产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当然呢也可以私信我们啊。刚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房子，畅春晓老城区，
0: 我看你发给我，
1: 对，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在8层，120多平方，总价是在150多万，你知道吗？这个房子是精装修，而且我看到
0: 1万出头，
1: 将近1万2，然后就他装修的还挺好的，就装修就花了30万。哎，我觉得哈，如果是正儿八经想买房，想在老城区的话，这个房子还挺不错的哈，因为它总高就有18层，也不是大高层，区域位置也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房子应该好卖。
0: 主要他的书包也在，就是那片初中不是海宁嘛？
1: 对。
0: 然后呢，小学相较来说也还行，那片小学应该属于建宁吧？反正就是，
1: 很方便。
0: 对，就是那一片，包括像云悦星辰啊，他为什么说，最近一段时，说实话，云悦星辰的二手房他也下来了，然后现在
1: 都下来了，
0: 10000，有些成交价是在100003-4左右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更便宜一点点，也有一些朋友还寄希望于说云悦星辰能不能降到10000以下，我说哎呦。
1: 那他最起码他这个房龄还是比较新，他降到10000以下的话，那其他的周边的这些房子没法卖了，
0: 没法卖。
1: 对，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哈，万达其实最近的房子，你不说嘛，就是有一些价格确实我觉得降的也是蛮到位的，11000多精装修，
0: 万达这边的，
1: 万达这边的，你猜？
0: 秀逸苏杭，
1: 财信，是的，你要想看的话，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
0: 三期吗？
1: 对，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发给你，
0: 可以
1: 发。我觉得现在好多房子精装修，而且财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户型也做得很漂亮，
0: 对，财信其实
1: 大平层好看，
0: 就大平层嘛，但是它主要也是高层啊，
1: 但是高层，但它这个价格，我觉得高层也香啊，
0: 可以，因为财信其实住的年轻群体还蛮多的，
1: 当然了，
0: 就好多一些就是刚结婚的一些小年轻啊，他们也会选择去买财信，然后住的，因为它周边其实人文环境还是蛮好的，像什么图书馆啊、行政审批中心啦、万达啦，其实都在边上，还是蛮近 的，就是生活。吃喝玩乐，我正常的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这种熏陶，它也都在周边，挺好的。
1: 而且它的书包是10验9年制，很多的年轻人他都喜欢在万达周边。
0: 对，
1: 所以说呢，好，这套房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而且它的书包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10验，10验今年的招生也是蛮好。
0: 这套的话主要是看它的一个楼层吧，
1: 但
0: 包括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来播的一些性价比极其高的新房，就是还在开发商手里，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成为了工底房嘛，但虽然是工底房，可是这个工底它也是从开发商手里去做一个签约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它的一个产证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像哪个区域呢，像送跳板块，当时我们跟大家讲的碧桂园新海学府，它有一些这个大平层200多个平方大平层，它的一个单价参考值4000多，对吧？
1: 哎，然后再联系他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出了一些小平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0: 现在还没有，
1: 家里他可能不需要太大的一些房子，如果是装修的话，其实它的费用也是蛮高的。如果哈你们想买的话，就碧桂园200多平的
0: 新海学府，
1: 对，它有200多平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等等它小平方的出来。
0: 对，它4000多，然后找到我们还可以跟你聊一聊价格。虽然说它是工底房，但我谁让我们跟工底房也认识呢？我们也是朋友呢。然后还有一个小区是哪呢？就是在西边，就还蛮西的。它在四季农贸市场，
1: 还要
0: 再往八中队那100米左右，往北。
1: 差不多吧，
0: 对，八中队那边，对，中盛康城2期，它是2期，一期就住的好多人，二期它是新房，2024年它那个刚交付的一个次新楼盘，这个小区还有这个。

0: 别墅一楼带院子的，它的整个总价也就不过才80个
1: 本土开发商开发的哈、嗯，这个房子其实他捂到手里蛮久了。如果我觉得他们家早降价的话，可能卖的会更好
0: 一
1: 些。一
0: 开始没听嘛，
1: 没舍得。然后后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老板还是听劝的。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这些价格基本上是属于腰斩的。
0: 他没办法了。
1: 所以说，如果哈想在连云港买房，哎，觉得这个区位置还可以，其实它不太偏，它可能到市中心大概也就
0: 15分钟
1: 十多分钟的一个车程。
0: 而且这小区可以以旧换新，一定要讲一下，它可以以旧换新。
1: 前两天我们还说想拍视频呢，但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0: 拍
1: 这个礼拜我们
0: 这个礼拜我们找时间、
1: 安排一下，
0: 对，我们去拍一拍
1: 中正康城的视频给大家来拍一下，
0: 然后把户型给大家也看一看，然后把它的区域位置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再拍一拍以旧换新，它到底是怎么换的？就是所有海州区内的，包括如果你的老房子在偏西一点，对吧？就是老海州城区偏西的板块这一片，你要是想关注这个区，哎，我想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也能接受的，那以旧换新，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和考虑一下。
1: 而且你看一下哈，其实他这个房子离浦南大概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吧。
0: 对，
1: 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在浦南，他自己有这个。有这个场地嘛哈，就是他盖了一个房子、连盖在装修花了小100万，
0: 对，
1: 花了小100万。但如果你想选择这个中盛康城的话，你不用费那个劲儿，这个房子就是现成的，它有物业，它有整个小区的一个配套，然后下叠带院子的，让你怎么选择呢？
0: 而且水电煤气全部都是统一的，它不像我自己家盖，我肯定还自己去通啊，自己去干嘛的，它也有点费事儿啊，
1: 非常费事儿。就我这个朋友说，他夏天去住住还行，说冬天我不会去住的，
0: 太冷了，
1: 他要烧锅炉，
0: 对，
1: 他说他要烧锅炉，他是费钱不说，就是也挺费劲，每天早上起来，你要烧一下也挺麻烦的。但是你选择这种有物业的小区，相对来说，它居住是成气候的，再有就是它什么供电啊什么的，就是煤气都是蛮方便。所以说想在这面居住的话，哈，中盛康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一个朋友说，哎，这个门口好买菜吗？哈，我说这个你就问到点子上了，门口好多的这种，就爷爷奶奶呀，对他们卖那些菜都是自己种的，有机的，
0: 农家乐种的，
1: 特别好。
0: 蛮好的，而且便宜。
1: 退休以后我觉得过去蛮好的，
0: 就买个大一点的，有个院子的，
1: 对，
0: 然后其实真蛮不错的。因为你退休了嘛，你可能有些朋友他不太想要这种很吵闹的这种生活了啊，他可能反而觉得说我要回归这个田园一些，我需要吃更加有机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啊，自己家反正周边你都能买得着，或者自己去种一种都是、OK、
1: 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我们目前的位置是在八中队这面，80万出头。如果前两天
0: 别墅啊，他说的是别墅，
1: 对，
0: 但是普通的房子，普通的
1: 一楼带院子的，
0: 对，
1: 我说一楼带院子80万出头。如果你想有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放到苍梧周边的一些小区，前两天看到一些成交的哈，包括它的别墅啊或者联排，它的起步价可能都要300-500万，
0: 要的，
1: 对，所以说一样的生活体验感，但是价格相差真的是太多了。那我讲的是中盛康城一楼带院子，但如果你们喜欢哈，就这种小一点的，因为可能老了退休，我不需要太大的房子，小一点平方的80-90平方，100多平方，那他们家也有，那价格更便宜，
0: 有
1: 30-40万就可以选择到啊，
0: 30-40万，
1: 对。
0: 有朋友说万达片区其实6-7千一平方是合适的，哎呦，你说的这个都是15年前的一个价格了吧？
1: 它有7000多的，你比如说像恒大名都。它的价格
0: 恒大名都
1: 差不多也要到了这个价位的。
0: 我跟你讲，港丽、锦绣、江南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小区，有的它可能8000多。像那个 C 金辉，包括像秀逸苏杭的这个
1: 东苑7000多，
0: 有些楼层看楼层啊，就是它可能大概就是这种价位。但你要说6-7千，现在万达片区，如果是连云港实验这种双书包的情况之下，6-7千是达不到的。但是万达片区像花果山大道的东板块，它现在有这种6-7千左右一个平方的，有的，像什么新海湖啦、新海湖一号啦啊、就这样的相对高层的老一点的，它可能6000多，然后
1: 7000都可以买得
0: 到，哎，对，6-7千你买。但是你要说往花果山大道西侧来走的话，连云港实验的书包现在我知道最便宜的目前是7000多吧，好像就是恒大名都的那个蝴蝶楼，它因为它那个户型是有点，你不一定能看得好，主要是。
1: 再一个呢，如果你想选择四季金辉的话，其实你要是8000-9000块钱，你要看一看它可能楼层不太好的也是可以选择的。总之现在买房子二手房，我觉得哈，你如果是刚需的话多看一看，会选择到你比较喜欢的房子。再一个呢，其实我喜欢看二手房，我喜欢看那种婚房装修的，然后因为这个公务要去外地的，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装修的品质都比较高，
0: 审美也会更在线。
1: 它没住几年，
0: 哎，
1: 他住的时间特别短，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想买二手房的话，想买哪个区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一个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卖的话哈，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其实我还蛮想拍一些二手房的视频呢哈，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拍摄的体验感哈，就大家都可以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0: 好，当然此刻如果各位正在开车的途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抖音号和广播节目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现在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1: 是的，
0: 拨打电话、直播间留言，或者说我们不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然后后台私信主播。主播看到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啊。
1: 是的，或者是下在连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近虽然说天气非常热，但是我跟静静直播的角度并没有停啊。我们俩最近其实直播还是有的。那今天下午就去九月府，九月府在8月底就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交付了。所以说他交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包括你们说的商业九曲会的商业，在明年会正儿八经的运营。他们家
0: 明年一季度，
1: 他们家商业我知道有一些确定的，但是官方没有出来，我也不太敢说。但目前为止正在招商当中，是自营的，所以说它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如果你们感兴趣，想去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想开个奶茶店啊，或者开一个轻食啊什么的，
0: 咖啡呀，
1: 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帮您接洽一下啊。
0: 对，哎，你发现我最近，因为我们之前一段时间不一直在喝咖啡嘛，然后呢，我就刷到了一个机器人做的咖啡，它压根都不用人了。他就是机器人做咖啡，然后开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咖啡馆，就是随餐出的非常快，就它的效率非常高。我就在想，我说那未来咖啡师他是不是也要失业了呢？
1: 没有灵魂，我觉得他没有灵魂。
0: 没有人的那个温度和那个
1: 情感。你像现在包括手边的包啊衣服什么的，你看到就是他手做的，它价格会更高一些。
0: 对，
1: 他会批量生产，包括这种咖啡。其实我觉得瑞幸这种就是有一定的比例，他可能正常生产就可以。他有朋友跟我说一样，机器人
0: 没有
1: 感
0: 情，但好喝就好了呀。
1: 也还好吧，
0: 但我觉得这种类型呢，可能更加适合这种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这种非常快节奏生活。它需要出餐很快，就一个机器人哭就开始给你做，然后出餐很快，
1: 拿着就走，
0: 哎，拿着
1: 快捷的，
0: 对。
1: 但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想小资一点，
0: 你要想要慢生活，
1: 还是要有人要聊天，哎，然后要有这个比例，就看你们的追求吧。
0: 你可像昆明。然后人家说其实云南他们那边说是不产咖啡豆，但是为什么他们那边咖啡能做得非常好？
1: 你是看某个莹姐，
0: 但后来我又刷到一个抖音了。
1: 对，
0: 你知道昆明他们那边就举办了一个叫什么咖啡节，就现场也是请了什么麻园诗人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网红乐队嘛，然后去唱歌，其实很嗨，有点像连岛，我们连云港那个连岛办的那个音乐节，你知道吗？我就想哇，我说人一个咖啡节，他咖啡他都能做一个咖啡节，然后现场请那么多明星，那么多人过来助阵，真的也是。
1: 我觉得现在喝咖啡的人蛮多的。哎，我们直播间哈这么多朋友，你们有喝咖啡的习惯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扣一让我看一下。对，云南的咖啡，我之前加了一个群，专门买的咖啡，他寄过来的罐儿什么的，我觉得它的味道也是蛮特别的，也好喝。像我们单位有同事，他专门就喝云南的罐儿咖啡，
0: 会。
1: 对，他会有，对，他有咖啡豆。我们一个身边一个朋友就是去玩了，我还蛮动心的，我觉得明年我也要去。云南真的蛮好玩的，
0: 还蛮凉快的吧，应该。
1: 对，
0: 可能看区域吧，也还不错。
1: 是的，最近哈连云港都处于一个高温的状态。其实白天如果哈你要不是非必要的情况下，就大家可能都不想出门。那这段时间其实各家开发商的压力也是蛮大的。 因为没有人，他们怎么会有销量呢啊？那这段时间，如果您想去看哪家楼盘，或者想知道哈哪家楼盘有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跟静静是不怕热的，我们可以带你们去看房啊，只要你们点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下午就会走一家。哎，我发现最近哈，就是九月府，有没有想去游泳的朋友？如果想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给你们申请点这个体验券。我觉得这个夏天，
0: 他们在送游泳券，
1: 对，还是蛮舒服的。然后有专门的教练啊来进行培训，也邀请我跟静静去了好几次，说包教会的。你们有没有想学游泳的？我们一起去。
0: 不放糖不好喝，看每个人的想法吧。
1: 我就喜欢喝美式，从来都不放糖。
0: 对，我跟露露还讲，我说那个喝跟喝中药一样，就是我倒不是很爱喝，
1: 就没苦硬吃呗。
0: 好吧，
1: 但九月府的咖啡确实蛮有劲儿的，你们可以去替我跟静静免费去喝。
0: 九月府他们家的咖啡很快就要不免费喽，因为那个八月底他们整体交付之后，他们所有的内部的这个会所就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可能就开始要纳入到缴费的一个流程，包括健身馆啦、泳池啦、会所，就是会所你是免费用的，但是里面如果你要想点一些饮品啊，这个是需要另外去花费的，这个很快就要，可能就要九月份吧，我估计就要上到日程当中来，要纳入到收费当中来。所以如果说各位啊哈有想，最近呢想要去九月府去看一看的，就这样的一个季节，想看一看他们马上交付之后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大家可以就是提前预约我们，可以提前找我们，然后直接到时候让销售啊带着你们去现场仔细的来看这个小区。为什么说是在连云港？它确实是高品质的这种豪宅型的小区，它到底好在哪儿？需要各位亲自去看。
1: 对，而且哈，它八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也是提前交付的哈，就给大家一个更安心、更好的一个交付标准。
0: 是的，
1: 它有3000平方的一个会所哈，包括我跟静静说，就是他们家的咖啡还是蛮好喝的。到后续八月份，它要进行收费之后，咖啡也会进行全面的升级。最近我都发现，我说你们家咖啡每次我来我都感觉不一样，你看这拉花也拉起来了，然后咖啡的口味也提升了，
0: 好喝。
1: 对，也是就是把更加专业的一些细节吧带给大家。我觉得不妨这个夏日哈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稍后回来。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整，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给大家来说几套退出来的，对，
0: 是的，
1: 它也有房子，它也有这个自行车库啊。我刚还有点惊讶呢，我说东盛阳光新城都多久的房子了，怎么还有自行车库能退出来呢？
0: 你它可能是后开，不行，不对呀、啊，自行车库应该跟房子一起开、
1: 啊。对、啊，
0: 给大家来说一下嘛。房间是-102啊，建筑面积是11.02，合同单价是在5000，它是自行车库啊。那住宅有秦东门地花园小区，住宅10号楼，房号是2403啊，也是高层。建筑面积是99.15，那合同价格是在9611。
1: 这套退出来确实是，
0: 我有这个价格，
1: 我估计也费劲了吧。
0: 我有这个价格，我可选的房租觉得还蛮多的哈。可以，最后一套是东方海逸豪园，然后是 C 楼2903啊，同样也是大高层，建筑面积是104啊，这个单价是5373。以上就是退房通知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在7月27号之前啊，就要到购预、啊，如果你想认筹的话，就要去这个售楼处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消息。
1: 就是这个房子反正已经退出来了嘛，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自行上售楼处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
0: 好，
1: 就自行去了解啊。
0: 是的啊，我看这个房产网上也登出了我们这个一上节目的时候说的这套房源呢，就是苍梧家苑啊，3室2厅109，送入户花园，建筑面积是109，单价是在11651。其实我觉得哈，它的区域位置其实还是蛮好的，在花果山大道的西侧，新房没有入住，它有中央空调，还有地暖，还有高档的卫浴、木地板，安防啊、消除这个橱柜等等都有。然后它东角它是星海湖公园，离万达呀，包括恒大商业广场都非常的方便，离第一人民医院的高新院区啊也很近。然后周边有什么大型超市啊、药店、菜场、银行等等配套都有啊。那这个小区的是苍梧家苑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单价才单价11000多，
0: 也是这种装修的房子。
1: 你看之前这个高层的时候，高峰期单价卖在17800，现在一平方下个6000-7000。
0: 不要聊那个时候了，
1: 其实也就是在前年，
0: 是的，
1: 这就是前年的事情。
0: 下一趟哈是海联新天的42厅150平方，这个房子装修好，就是我之前说的这种婚房装修，就相对来说它装修整整齐齐，审美也是在线的。那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大平方的150平方，4室2厅2卫，单价是在10600，总价160万，精装修，海联新天咋样？
1: 10000块钱，
0: 怎么样？
1: 各位
0: 开窗就可以看到苍梧小学，就学生做操的那个操场都可以看到。
1: 吵不吵？这个也得要说吗？不吵吗？
0: 但是就上学很方便，有一些家长就是小孩下楼了，可以自己就是他在窗户上看着小孩就可以自己上学的。他对于这个位置是要求蛮多的啊。
1: 好，
0: 那这个小区是4室2厅双卫，3室朝南，双阳台，采光充足，小区楼网的位置，西向花园。这个装修也是比较不错的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好，其他的呢，就是一些老小区，当然还有一个凤凰名都啊，凤凰名都这套跟大家来讲一下，它是2室2卫的哦，两室两厅哈，是一卫，单价现在是在13900，不到14000，88平，总价在123个 W。7楼，它是边户，也是这个集出的啊，也是小学的一个书包是没有被占用的，它是集出的。所以说那个我看了一下装修，这个装修确实也是年轻人的装修审美，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如果各位啊有这个关注苍梧书包的啊，或者说觉得这个小户型我就够用了啊，我也不需要怎么样，反正呢就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可以提前联系去看一看。
0: 你说哪个小区？我刚刚说了3个小区，你问的是哪个小区？那可以把你的问题完善一下啊。 跟大家刚说的有海联新天的，然后也有苍梧家院。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家院，其实这套房子11000多，确实
1: 啊，能看到学校的是哪个小区？海联新天
2: 楼王的位置，然后它的这个总价是在160万，单价是在10642，它是婚房装修，但它的这个装修风格还是个人各见，看你喜不喜欢。

0: 几楼没说，楼王的位置。
1: 阿瑞可以回头跟你联系啊。
0: 但说实话，这个
1: 你没来吗，阿瑞？
0: 但说实话，这个房子肯定不是低楼层，因为他能看到学校操场，他肯定不会低的。苍梧家院是几楼？几楼啊？
1: 几楼都没写，
0: 几楼不太清楚。
1: 苍梧家院也没写是几楼，你回头那个你直接跟房东联系呗，好不好？好不好？
0: 后台私信我啊，因为有这个房东的电话，到时候给你推荐一下。
1: 对，
0: 我们两个哪个漂亮？我们两个哪个都没你漂亮，好吧？
1: 谁呀、啊？谁在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好吧，我家刚卖了一套，看到书包114个 W 成交的四楼。哦，你是多少平方啊？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吗？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114成交的。关键是你多少个平方，他这个平方大、哦。
0: 150平。
1: 他也是150平啊，你也是150平吗？你是114成交的四楼。哇，那他这套挂的真的
0: 便宜
1: 难受哦。
0: 对，
1: 那这家房东挂了就难受了。你什么时候出的？你是最近刚出吗？那海林今天这套房子就难卖了。
0: 而且这个房子相对来说，他装修还可以哦，他装修还可以哦。
1: 他五月份卖的，
0: 他11000，他11100多，就几百块钱呗。他10500多。
1: 哪几百哦？他总价是在114哦。
0: 他单价是在10642。
1: 我看看阿瑞，你们家的成交是多少啊？
0: 对，我刚说的这个海联新天，他的单价是在10642。如果他的是11100多的话，
1: 他家
0: 差不了太多。
1: 7600，他家7600成交的。
0: 谁讲？
1: 阿瑞。他家五月份刚卖了一套楼王四楼，你让他怎么卖？你家是7600成交的吧？
0: 那你家这也太低了，
1: 对吧？我家7600一平，对吧？
0: 嗯，
1: 他家10000，那难卖，那难卖了啊、哦，好吧，就是突然一下子懵了啊。这个房东，如果说你听到，此时此刻，如果你听到我们现在有同小区房东成交的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内心突然又凉了一下？就今天虽然很炎热，但是内心还是蛮寒凉的。
0: 其实说实话，我刚看到海联新天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没觉得很贵，因为它是苍梧的书包啊，而且它这个房子相对来说就是装修还可以，10000出头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听到阿瑞这个房子，我都惊呆了。
1: 它还是四楼了，也不错嘞。
0: 是啊，
1: 嗯。但它是西户，西不西户的也无所谓了。现在就是大家买房，好像二手房只要能捡到这个价格的漏，管你东户西户。
0: 但你没想到吗？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就东西户，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房子的装修。
1: 嗯，对，户型楼层我觉得可以，
0: 对，
1: 就这个就 OK， 因为反正书包就在这里嘛，又是同样的楼王位置。你家西户卖7600，他家就算是东户卖10000出头，那也会给买家死死压价的。
0: 说。你的海联新天高价卖不上啊，中学选什么的，选什么的
1: 你管不管选不选的，反正现在是那个啥，现在是你恭喜你卖掉了，你是割了肉卖掉了，是不是？买房送装，他家也送装修。但我不知道你家房子是什么样一个装修，可是卖掉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啊，毕竟卖房子现在50000多套二手房嘞，对不对？买房人又那么少，都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就是卖家就是卯足了劲，也希望把自己的房子给他卖出去啊。当然这个卖出去也要看卖家他是否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价格。
0: 这就是很多苍梧的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卖房者的一个心态，他不割肉，因为他入手
1: 的
0: 时候就便宜
1: 也可以啦。
0: 对，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1: 对，相当于是我住了这么多年，书包也用了，但是呢没有关系，我还赚了一点。
0: 只能说你的心态算好的、
1: 很好
0: 啊，你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赚到的。但如果你早点卖的话，那绝对是高位。
1: 但我说实话，海林今天肯定也有10000多、20000多朋友买的，那这些朋友如果想要再寄希望于再卖，那他一定是割肉的。
0: 那就是刚需，小孩上学了，
1: 你就是属于
0: 刚需为主。
1: 那你是属于第一波业主，第一波的业主就后面2-3波再买的业主他很难受。第一波业主、
0: 不聊这些了 吧，我觉得聊可能有一些人会流眼泪。然后确实因为苍梧当时哈3万入手的大有人在。好，如果这段时间我觉得哈，其实买房是一个窗口期，如果你是刚需，小孩上学或者小孩结婚的话，我觉得连云港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的房源还是蛮多的。你包括很多的新房，现在他都出这种工底房，特别是民企他会有一些工底房出来，价格确实也是蛮优惠的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一根神经要绷起来，如果想买新房的话，第一时间想到静静和露露，无论是哪家民企，其实我们给你打到的优惠应该力度都是蛮大的、
1: 一定是就是你不信的话，那就咱可以试一试啊。

0: 别是有一些，如果你已经找了中介的，然后最后临门一脚你要想让再便宜一点，但是中介没有办法跟你谈价的，你就不用来找我了。
1: 找我也行，但是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
0: 找我了，我就总觉得我们是为那家中介打工，你知道吗？因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总觉得我们是在为他们打工。
1: 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的也是蛮多的。
0: 是的，嗯。
1: 好，那下午呢，如果大家对于九月福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九月福买不起，九月福现在的均价是在21,000到22,000，
0: 差不多。
1: 他们家的价格一直都还是之前就是94折、然后划下来就90,000，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他们家没有工地房出来。
0: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点，他们后面马上不是还要出2栋楼吗？
1: 是的，
0: 那2栋楼那个价格是有点小小的惊喜，它会20,000出头。
1: 调整也不会太大，
0: 对，因为它会20,000出头。
1: 它都是多大面积的呢？
0: 190多的吧，193。
1: 193也是他们家的主力户型。
0: 有的20,000出头吧，因为它那个是靠近那边，是靠近那个稍微有点靠路的那一边，它相较来说价格会
1: 它没有中心景观带这样的位置，
0: 它不是
1: 中
0: 心
1: 景观带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高一些，21,000到22,000，
0: 也很正常。
1: 再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在售的没开的，那是后一段时间开，在售的193。包括230，其实193是主力户型，230这种100这个转角玻璃的这个房子卖剩的不多了。143的有，193的有。
0: 对，刚有朋友在说这个凤凰新城毛坯房哈，4楼，我不太清楚你这个是这个小高层，是你这3期吗？凤凰新城啊，你是3期的吗？然后是那个18层这种小高层的还是怎么的？因为这个小区目前呢，我看了一下毛坯哈，小区内的一个这个挂牌呢，挂的比较早的时间是有点高，价格啊，9000多一点。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大概的话有个7000多毛坯啊，7000多一点啊，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些房子出现啊，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好吧？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那种18层小高的呀。
1: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其实刚聊到了一些苍梧学区的房子，其实目前为止它的价位确实是蛮低的哈，主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哈，就大家在看这个苍梧学区它后续的一个这个入学量的一个支撑哈，有些家长会有些担心。但是确实不光是连云港是这样，连云港只是个缩影，目前为止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行情。那其实我这个周边哈还有一些这个房子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君悦财富广场，它是苍梧的双书包，售价89万90平方，就不到10,000块钱一平方。
0: 君悦财富，
1: 对，确实整个小区它是大高层，然后密度是会比较高一些，它的价位确实也是不高。还有兴业时代广场3号楼啊，125平方，全天的这样的一个采光，就是售价上面都不写，是电话来
0: 你来谈吧，
1: 对，电话来聊。
0: 那我觉得这种就真可聊，就这种真的房东他的心理价位，我觉得应该是放的比较。

0: 还有恒瑞州府，大家觉得它区域位置其实也是挺不错的，紧邻大润发。其实它现在很多的售价也就8000多块钱、9000，你可以买到不错的。
1: 而且你们知道吗？开发商其实原来就有一些新的房子，一手房没卖的，然后有的是被那个质押掉的，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更便宜。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吗？恒瑞州府它还有这个精装房，样板间没卖出去。
1: 有，
0: 它有样板间，
1: 但楼层好像不太行。
0: 也在一个对，就是它和装修可能是时间有点久了，就不是大家会特别喜欢的那种。但是它也有，如果你们想买恒瑞州府的精装房的话，也可以跟我取得联系。
1: 我们直接对接开发商，你们来跟开发商谈价。这个时候开发商心里其实也没有什么价位了。
0: 我不想去住，如果我想去住，我砍的话，我肯定会砍到一个很满意的价格，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就看各位吧，
0: 看你们的一个心态吧。
1: 对，
0: 学这个书包还可以吗？三副小，外国语，然后
1: 主要是位置很不错，
0: 周边生活很方便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恒瑞玉州府样板间是从开发商手里直接拿的，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帮
1: 你们关注
0: 一下，
1: 对，
0: 帮你们对接一下。我当时想带静静去看来着，
1: 对，但是还是我当时看是因为楼层的原因，
0: 是的，有一楼的，
1: 对。
0: 一楼的大高层，
1: 但可以砍价呀，
0: 大高层的一楼你肯定你没那么喜欢啊。
1: 对，但如果说真的价格非常合适的话，我相信，我觉得我也不是不可以下手。
0: 那你还没去看？
1: 那走啊，今天直播完去啊。
0: 下午要直播吗？
1: 不然走啊。
0: 明天吗？
1: 明天下午我要开会。
0: 那就上午或者是后天，因为我的经历，
1: 我价格没谈，因为露露上次跟我讲完之后哈，
0: 他就没喜欢楼层。
1: 我一开始回家说完之后，因为我家里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一楼吗？然后我寻思着，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倒也觉得也还好啦。但是呢，就是主要是看价格嘛，对不对？
0: 它一个一楼，还有
1: 装修好的，
0: 还有
1: 装修好的，
0: 还有一个是30几楼，就楼层比较高的。
1: 30几楼我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就楼层比较高的，
1: 因为位置也还蛮喜欢的。
0: 那个可能是个大平房，140多，你觉得有点大？你还记得？
1: 哦，那对，那是有点大，
0: 对，有点大。所以要看的话
1: 可以
0: 看一下那个一楼。
1: 不然这样，回头我们俩先去探个口风，然后再回来就是跟大家再来聊聊这个房子的事情。
0: 所以说哈，我觉得大家你无论想买一手房和二手房，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
1: 而且
0: 肯定能买到合适的。
1: 而且我跟大家讲，还有
0: 价格包你满意。
1: 哎，还有一些这个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你知道吧？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但是呢，有一些是质押的房子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质押的房子，你去看。其实我这些房子我们真可以拍，就你们可以去看看好了。就是可以买，就是不好多讲。
0: 主持人都语无伦次了，
1: 不好多讲，不能多讲，差点把秘密说出来。然后那个像哪个小区来着？上一段时间，当时张初还找过我说那个叫哪个小区来着？
0: 不要把秘密说出来。
1: 不在凤凰名都旁边的那个小区，它分1、2、3期，景山秀水，他们还有这个。就是精装修的，然后那个170多平这种大平层，然后还有是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如果你们有关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哦，大家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看哪个小区的二手房，你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哎，这个小区的二手房有没有开发商手里有的一手房还没有卖的？
0: 有朋友说
1: 也可以来聊，
0: 让我们带大家直播去看看，看来你们是感兴趣的，
1: 可以啊。
0: 确实，直播间他的就是这个开发商他的样板间用料都是不差的，你们知道吗？连云港有一些本土的开发商，他的样板间都花了180万呢，
1: 70多万都算少。
0: 对，确实，你包括陆院的样板间。

0: 钱也都花了，光设计费就几十万。
1: 设计费我知道的，他家设计费要二三十万，
0: 设计费就几十万，你 不就是你不算这个装修的标准，
1: 就是各种算下来。
0: 对，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各家开发商，你确实就他的样板间可以看，你知道吗？就是这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景岳书院哈，他的样板间基本都卖完了，景岳的。
1: 景岳书院，
0: 对，
1: 景岳书院。上天我们去找徐总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说徐总，听说你们家小高层样板间卖了，三楼在三楼，
0: 是的，
1: 他说对，卖了。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在干嘛吗？他们工程部在过来签合同，干嘛呢？他们要重新装个样板间出来，因为那个样板卖了，他还有一些房子，他要重新再装个样板，要不然别人不知道看啥，光看毛坯有什么用？
0: 光看毛坯的体验感，
1: 对呀，
0: 看精装修肯定是不一样。
1: 所以他说他们家又重新再装个新的样板出来。我说哎呀，我说你大可不必嘛，那那个样板当时卖了干嘛呢？对不对？
0: 或者是你跟他签个合同，就价格便宜点，让他晚点入住不也行吗？因为再装一个样板间，他确实是不是？
1: 他但是他又重新装了一个，
0: 时间还是蛮长的。
1: 嗯，但他们家重新装了，我说你家还蛮舍得在样板间上花费资金的、啊、
0: 样板间好卖，
1: 好，特别是装修用料如果还不错的
0: 样板间好卖，
1: 其实 是
0: 好多人专门会买样板间、嗯、包括我们去的好多的民企的一些楼盘，其实它的样板间都是已经卖出去的，然后就跟业主说一下再晚一段时间入住嘛、嗯、就他们再用一段时间。
1: 你看孔望书院的上叠，
0: 要买
1: 孔望书院他们家真的很好，140多平的上叠卖掉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去那个播过这套房子。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孔望书院的视频哈，我们俩拍完了，还就在审核当中，还没有出片，到时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孔望书院他们家老板的审美是在线的、嗯、包括小区的整个品质，还有样板间的装修，我觉得还有这个售楼处，我觉得在连云港都算是
1: 不容易过时的，
0: 都是名列前茅的、嗯、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啊、嗯。提到孔望书院，其实他们家的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155万一楼带院子，一二楼带院子，
1: 而且负一层还有个5米挑高，
0: 可以穿层。
1: 穿层，你可以再穿一个20多平方出来，155平，还有一个那个几十平的院子，大概60个平方左右的院子。还有个车位，
0: 而且楼上二楼还有一个3-4平方的一个拓展面积、嗯、你说性价比多高？
1: 高的。他家其实真的整体来说的话，作为叠墅产品来讲，他家整体送的真的很多。你看你刚刚说155平，他院子又送，地下储藏室挑高5米的他也送，车位也送，
0: 楼上还有一个拓展面积、嗯、做一个书房的小房间3-4个平方他照送，
1: 他实用面积200多平，然后148个平方左右的上叠，你不要看它148平，但它家那个上叠啊，可送的空间达到90个平方，
0: 因为它有露台。
1: 对，它有一个露台，你可以做一个这个阳光房什么的。然后他们家整，而且他家140多平的那个啊，真的，我觉得太划算了，就是。它上叠它还不到一个 W， 好像9000左右一个价格，它又能出了，然后你想一想它。三楼四楼，他四楼嘛，还有一个套间，他那个套间贼大，贼大。
0: 是的哈，大家说啊，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孔望书院，目前为止对它的二期是一二层、3-4层，就它整个小区都是低密度的，整个就有4层，就它的叠墅目前为止、嗯、活动力度超级大，
1: 嗯，
0: 1万出头。啊，1万出头，
1: 还有不到10000的，
0: 那么多赠送的东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今天下午呢，去九月府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是的。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

0: 肝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完成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7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

0: 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肽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肽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拥有四所985、11所211高校的东三省，直接以东北为校名的东北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名校。本期的天下故事会，向东为您讲述东北大学的百年沧桑。波澜起伏的100年里，东北大学不仅有一个众人熟知却又不太了解的老校长，还有与民族命运相依的奋发图强，有红色的爱国传统。蜿蜒曲折的流亡路上，东大学子读书不忘爱国，在北平他们走在129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西安他们走上街头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在抗日一线更有年轻学子们投笔从戎，坚持战斗的身影。1928年的4月，新婚燕尔的梁思成、林徽因正在欧洲度蜜月，父亲梁启超已经在为他们归国之后的工作多方奔走。梁启超提到了两个任教选择，一个是清华和燕大，第二个是东北大学。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若你能得清华，徽因能得燕京，那是最好不过了。不过到了五月，梁启超改变了主意，他直接替儿子做主，辞了清华，接受了东北大学的邀约。他在信中解释，两方比较，东北为优，因为那边建筑事业前途极有希望。梁林夫妇相携测绘古建筑，创办清华建筑系，设计新中国国徽图案，成就了中国建筑史上一段珠联璧合的佳话。鲜为人知的是，这对伉俪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东北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1928年东北大学刚刚增设建筑系，除了首批招收的10多名学生，专业师资、教学设备和培养方案一无所有。六月，正在西班牙的梁林夫妇收到了东大的聘书。八月，从欧洲经西伯利亚归国的途中，27岁的梁思成草拟了建筑系的组织和课程。九月，建筑系正式开课，梁思成担任系主任。第二年的三月，他麾下才有了唯一一位专业老师，妻子林徽因教授。两个人撑起了一个建筑系，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承担。梁思成讲授中西方建筑史，林徽因除了美学和建筑设计、雕塑史等课程，还教专业的英语课。刘志平当时还是一名建筑系的新生，他记得梁先生评论某一建筑，往往先在黑板上勾画出其轮廓及特点，再引经据典，穿插古今。当时最苦的是没有助教，梁林两位先生只能每晚到教室为学生改图，直至深夜。第一堂美学与建筑设计课时，林徽因把学生带到沈阳故宫的大清门前，将现存的古建筑作为教具，让大家去感受建筑与美的关系。他问，最能体现这座宫殿的美学建构在什么地方，谁能讲出来？崇政殿、大政殿、狄光殿、大清门，学生们答什么的都有。林徽因笑了，你们注意到八旗亭了吗？它没有特殊的装潢，也没有精细的雕刻，跟着金碧辉煌的大殿比起来，它还是简陋了一些，而又分裂两边，就不那么惹人注意了。可是它的美在于整体建筑的和谐，层次的变化，主次的分明。接着林徽因还讲了八旗制度的知识，许多年后，他的学生依然没有忘记 这堂教室之外的课。后来梁林在美国留学时的同窗陈直、童俊和蔡芳音陆续应邀来到了东北大学，一群不到30岁的老同学凑在一起，意气风发，东大建筑系愈发的生机勃勃。不仅是建筑系，那个时候的东北大学仿佛一颗耀眼的明星，引得各界的名人学者纷纷前来，比如北大数学系的创办人冯祖寻，后来当选为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后称院士的化学家庄长恭和机械工程学家刘先洲，知名的民主人士法学家张世钊，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和梁漱溟，原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罗文干等，关内学者纷纷跳槽，就连北大的顶尖教授也不例外。胡适忍不住向蔡元培抱怨，现在的学校的好教员都要走了，北大最好的是物理系。温玉庆君已受东北大学之邀，数学系最久且最受学生爱戴者为冯汉书兄，汉书现已被东北大学用300现洋请去了。这里的冯汉书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冯祖寻。彼时东北大学不过是建校数年的地方学府，为何竟引得各地的人才纷至沓来呢？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宁恩成一语道破，当时北大的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是120万元，而东大最多的时候高达160万元，全国大学中最多者也。宁恩成任秘书长的时候，代张学良校长主持校务。奉天通志记载，1927年奉天省拨给东大的经费是79.1万余元，张学良担任校长之后经费剧增，1928年是121万余元，1929年是133万余元，经费充裕，教授的待遇自然就高。东北大学的教授月薪是360元，天津南开大学是240元，北大清华则是300元。360元还不是东北地区通用的俸大洋，而是专门为外省教授发的县大洋，这只是一般教授的待遇。张世钊的月薪是800元，堪称民国教授月薪的天花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薪400至600元，但各校执行的时候几乎都是就低不就高的。1917年蔡元培以原教育总长的身份出任北大的校长，他拿到的月薪是600元。民国时期兴办教育经费困难再常见不过了。1921年到1927年间，因教师工资严重拖欠，北平8所高校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索薪运动，诞生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大学却是个例外。说到东北大学的建立，和当时的东北王张作霖密不可分。1921年10月25号，奉天省议会通过了一项提案，这份提案是省议会的议员周从政提出的。提案的主要内容是联合极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人才而兴教育案。当然在当时的奉天省，谁都知道所谓的省议会那只是个花瓶，整个奉天省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其实都只听一个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张作霖。偏偏张作霖对于设立东北大学非常的热心。张作霖是土匪出身，小时候只跟人读过3个月的私塾。但有时候一个人越是缺一样东西，就越是敬重有这样东西的人，张作霖就特别的敬重知识分子。

0: 别看张作霖是戎马起家，身边有一帮过命的兄弟，如张景惠、汤玉麟等等，但是他深知这些个大字都不认识几个的人可以帮他得天下，但是却不能帮他治天下。张作霖掌权之后，真正倚重的人，文靠读书人出身的财政厅长王永江，武靠日本留学归来的参谋长杨雨婷，另外他还任命了曾经做过报纸编辑的谢银昌作为奉天省的教育厅厅长。谢银昌就专门劝过张作霖，他说日本和西方之所以号称文明，主要在于学术发达，他们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此外还有物理学、机械学等等，就是政治、法律也有长足进步，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谢银昌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张作霖，虽然张作霖是把东北看作自己的家天下，但正是因为如此，他便越把东北三省的地盘当成自己的家业来经营。兴办教育这件事，他不仅仅深以为然，而且身体力行。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18年，张作霖兴办过奉天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东北规模最大的高校。张作霖规定，上这个学校的学生学费全免，而且食宿也免费，标准还相当高，每周保证大米饭不说，还有鱼有肉。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张作霖心心念念的还是想办一所正规的大学。据说听到张作霖要办大学的消息之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公然劝告王永江，并委托他传话给张作霖，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学堂，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以官费的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张作霖闻言，火冒三丈，他说，他们越反对，我越要办。王永江字民元，张作霖说，民元啊，我没有读过书，知道肚子里头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咱们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办东北大学的事情一切都交给你办，开学越早越好，缺钱你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愿少养五万陆军，东北大学也是非办不可。1923年的10月24号一所崭新的大学在奉天省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所大学便是东北大学。第一任校长是奉天省的省长，还有什么困难呢？钱不是问题，提及建校经费，东北大学校史制编研室副研究馆员陈军的回答简单而直率。陈军所说的奉天省的省长就是王永江，擢升省长之前，王永江作为奉天省财政厅的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整顿财政，实行税收提成，屯垦，兴建沈海路，创办砂纺厂，几年之间奉天省财政迅速好转，从入不敷出转为结余1000余万元。陈军告诉记者，筹建东大更要紧的问题是日本人的反对。1922年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王永江被公推为首任校长，按照奉天省议会通过的议案，联合极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人才而兴教育。东北大学本应由东三省共同出资合力办校，但吉林省表示要独立创办一所大学，黑龙江省开发未久，裁员较小，热情也不高，最后决定奉天省和黑龙江省按照9:1的比例分摊经费。对财神爷王永江和不差钱的奉天省而言，这只算是小插曲。据档案的不完全记载，仅1923年3月到6月东北大学筹建的初期，奉天省政府就拨付修缮费奉大洋24000元。此时东北大学的新校址尚未建成，只是借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奉天公立专门学校的校舍办学，校园面积仅有80亩，校舍狭小，王永江另有筹划。他和筹备委员会看中了一块300余亩的地皮，麻烦的是这块地皮位于昭陵附近，归前清的皇室所有，不能随便的占用。于是王永江亲自出马，写信沟通，请内务府推恩施助，将昭陵附近的300余亩土地辟作该大学理工农三科的校址。已经逊位的清皇室自然答应了奉天省长的请求，与此同时奉天省长公署出资购买了昭陵附近的民地200余亩。1925年的9月，在这片500余亩的土地上，一座由德国建筑师设计的4层欧式建筑拔地而起，这便是东大理工学院的新大楼。大楼建筑面积7544平方米，堪称当时全国各高校中的佼佼者。大楼至今仍然屹立在原地，虽然已经不再用作教学，但风采不减当年。在老沈阳人的记忆

0: 忆中，沈阳曾有过一个先进的近代化企业，与当时的皇姑屯机车厂、兵工厂附设机车厂、迫击炮厂附设民生工厂并驾齐驱，号称是东北四大工厂。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工厂竟然是东大的校办工厂。1925年初，奉天省长公署拨款170万元，将北陵附近的338亩土地划归东大，用于建设校办工厂。工厂1926年落成，1000多部机械设备均从德国进口，还配套了办公场所、宿舍、锅炉房，甚至是浴池等附属设施。工厂落成之后，既是东大学生的实习基地，又是货真价实的工业工厂。陈军介绍说，工厂能修造机车、安装客货车、制造的起重机、送风机、印刷机、钻孔机等等，都是热销的产品。它的盈利还能反哺东大，成为东大常年稳定的经费来源。打开一幅当年的校园地图，顺着陈军手指的方向，我们可以赫然发现，在东大校园与校办工厂之间，竟然还有一段铁路连接交通。东大的鼎盛还是1928年后，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主政东北，并被公推为东大的第三任校长。27岁的新校长继承了父亲留下来的大笔遗产，他决定用这笔钱来办教育。晚年的张学良回忆东大，不乏自嘲，他说，我这个校长老实说就那么回事。不过仅就捐款而言，张学良对东大着实是费了好多心血，他像个散财童子一般慷慨解囊，让东大一度成了民国年间最土豪的大学。那张学良到底捐了多少钱呢？他本人曾经口述，大约3000万都捐给了东北大学。奈何战乱频仍，东大早期的档案留存至今的太少了。陈军查遍了各方的档案，能够找到确凿的记录是195万元。1929年初，张学良私人捐赠100万元，修建文法两个学院的教学楼，也就是汉清南楼和汉清北楼。五月，捐助30余万元，兴建了一座马蹄形的罗马式的体育场，这座体育场可容纳万余人，是全国第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体育场。不久，为增建图书馆、化学馆和试验馆，张学良再捐资50万元。后来，东大流徙至西安的时候，他再次捐出了15万元，兴建西安的校舍。1929年的9月，一番大兴土木之后，在南校，也就是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奉天公立专门学校旧址上课的文法两个学院，全都搬到了新建的北校，也就是北陵校园，两个校区合二为一。东北大学由西门到东门是3里，沈阳城由西门到东门只有2里半。从宁恩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遥想当年占地1000多亩的国内最大的校园之恢宏壮丽。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张学良应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曾经向东北大学的学生袒露心迹说，办学的人才太不容易找了，每逢请人的时候都很费踌躇，恐怕对不起大家，所以我情愿牺牲一切，去请有望有学问的人来办学，甚至给人家磕头。兴建了大楼的东大，成功地延揽了不少的大师。据统计，1929年东大125名院长教师中，留学美、英、德、日归来的接近半数，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有38名，教授94名，数量跃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中央大学和北平大学。如此人才济济的盛景， 以至于有人略显夸张地称，东北大学即将当时最知名的硕学鸿儒、专家学者尽瘁于斯。海外留学的名师引进来，优秀的毕业生也要走出去。张学良决定，各系考第一名的毕业生由学校资助，公费出国留学深造。被选中的学生出国留学前，张学良亲自与他们谈话，加以鼓励。机械系的学生金希儒被派往美国普渡大学，出国前夕，张校长把他和其他的同学召到了北陵别墅，以秘书身份临时工作。金希儒记得，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校长一方面教会同学们要爱祖国、爱家乡，另一方面借机让大家熟悉国外礼仪，以及处理一般政府机关中的公文程式，还特意提醒大家，留学期间不要忘记了解国外的情况、风土人情及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最让金希儒记忆犹新的是，张校长一有空就和他们打网球，要求他们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在张学良身边一住就是两个月，是英语系学生陈克福难忘。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14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跌落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一集，
7: 咱们这地界那可是跟太祖爷同名，这康熙公馆。
8: 大菜碟儿正要炫耀，廖飞把话接了过去。
9: 哎，不是说不准叫康熙公馆吗？要杀头的。
8: 大菜碟儿尴尬地笑了笑。
7: 那是皇上怕咱们沾了太祖爷的光。可太祖爷也没忘了咱们这院儿，就说闹日本这些年死了多少人，可咱们院儿才死了多少，不到20口子。
9: 那院里住了多少人呢？
8: 廖飞追问了一句。大菜碟儿愣了一下回答道，
7: 30多口子吧，算少的。
9: 是啊，算少的。
8: 廖飞跟了一句，随后不等大菜碟说话就问道，
9: 你看到底要多少钱？
8: 大菜碟想了想却不直接说出口。
7: 这么好的地界，那怎么也得

0: 得些钱吧，大菜碟儿话没说完，廖飞就掏出一张5块钱的军票递过来。
1: 那这些够住2个月的吗？
0: 大菜碟儿一见廖飞手里的钱，立刻惊叫起来：“
2: 哎呀妈呀，大兄弟，你是日本人呐！”
0: 廖飞赶紧摇摇头：“
1: 不是不是，他们就给的我这种军票。”
2: 你要是觉得不方便，您帮我换了它，差多少我给您补齐。大菜碟儿一把抢过了钱，
1: 哎，不用不用，哎，这钱，行。房价谈妥了，
0: 廖飞有些放心地问：“
1: 大姐，您看，我什么铺盖都没有，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还要买点煤生炉子，我初来乍到的。”
0: 大菜碟一听，赶紧接过话来：“
1: 还买什么煤呀？俺们巧丫天天捡的煤糊还不够你烧的，
2: 那东西比煤好烧。铺盖俺那也有，给你抱一套过来。
1: 你这身量，那得穿呢子马裤。”廖飞一听，赶紧摆摆手：“
2: 哎，可不敢，我穿不起。”
0: 你看，2块钱够吗？廖飞说着，又拿出2块钱的票子。大菜碟儿赶紧接过来说：“
3: 行了，大兄弟，钱包在我身上了。今天晚上，我保你有一顿贴饼子吃。”大菜碟儿说完，高高兴兴地走了出去。单说在此时。
4: 板垣和梅谷博士几个人在办公室里围在一起，正在看着桌子上放的一堆照片。梅谷博士看得最认真，他拿着放大镜，认真地搜寻着每一个细节。而板垣此时正在听着池田的汇报。就这些？
5: 哦，就这些。
0: 池田迟疑了一下，又说：“
4: 你对他的考验和调查。”
5: 特别是派特工队袭击苏军军营，他非常敏感，他认为这都是您一手安排的。
4: 板垣苦笑了笑：“哼，不是敏感，是肯定，是我一手安排的。”
5: 我感觉，
0: 池田刚说了一句，板垣便打断了他：“
4: 你感觉？”
5: 掩饰自己窥探别人，这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你想感觉他，啊，可能吗？板
0: 垣说着，拿起了装胶卷的小铁管。
4: 你再说一遍，他把它藏在哪里？
5: 哦，这儿，就是裤腰带的扣环，就在这里。外面看是个实心的，其实是空心的。
4: 外表上根本就看不出来，所以我们，
0: 也包括苏联人都没有搜出来。是高桥敏夫设计的？是的，高桥号是这么说的。板垣佩服地叹了口气：“
4: 哎，真是聪明。”
0: 就在这时，博士在那边突然说话了。
4: 没用，没有任何用处。这是一堆摄影作品，连到此一游的风光片都不如。板垣
0: 和池田听了，停止了说话。屋里所有人也都转过头来，看着这个自以为是的博士。板垣想了想，说：“
4: 我们正在去找苏联的风光照片，用它来比对这些情报的地理特征。”
0: 博士冷笑了一下，狂傲地说道：“我的经验是，基本没用，因为你不能判读这些照片，所以这是一堆垃圾。比如说，我们早就知道苏军有重型坦克，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对面的苏军有没有这样的重型坦克，而这些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将军，你还是要找到那个高桥号，只有找到人。” 这些情报才有意义。如果找不到人，
5: 报告。
0: 博士话没说完，中泽走了进来。
1: 报告将军，宪兵队说他们根本没有可能进行这次扫荡，他们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0: 池田听了气得皱起了眉头。板垣叹了口气对中泽说，
2: 通知山田将军说我15分钟以后要见到他。
1: 是，只是不知道山田司令官是不是有时间安排。
2: 我是叫你通知他我要见他，而不是让他安排时间见我，明白吗？
0: 板垣大声地回了一句，
1: 是。
0: 中泽一个立正，乖乖地出去了。廖飞此时在他住的小房间里正忙活着，巧丫儿在火炉旁抓起一块烤好的饼子，掰了一半递给廖飞，
3: 快吃快吃，可好吃了。
0: 巧丫说着便把烤好的饼子往廖飞的嘴里塞，廖飞被烫得直吹气，那样子逗得巧丫儿笑个不停。
3: 香吧，我妈烤得更香，怎么吃都吃不够。你说我以后能天天吃上烤饼子吗？
4: 能，以后巧丫啊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0: 廖飞说着微笑地看着巧丫。巧丫。

0: 看着廖飞也笑了。
1: 那得等到我长到你这么大才行吧。
2: 不用，很快就盼到了。
0: 小鸭看着廖飞充满了满足。
1: 那就好，那我就不会挨饿了。你看什么呢？你认识字吗？
2: 你呢？
0: 巧牙摇摇头。
1: 我妈还有六叔和七叔都不认识字。我妈说不用认字，有徐师傅一个人认字就行了。
0: 两个人正说着，门被突然撞开了，三个男人闯了进来。他们身后跟着大彩蝶儿，一个直眉愣眼的汉子憨声地问廖飞：“
3: 咋的？你就租房的？”“
4: 是的。”
0: 廖飞站起身来，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也看了看大彩蝶儿。大彩蝶儿赶紧介绍说：“
1: 他是咱们院的老六。”
0: 跟在老六后面的人称徐师傅的汉子回过头来对廖飞说：“
5: 我们来没有别的意思，这房租呢你已经给了，可别的钱你还没给呢。”“
4: 还要什么钱？”
0: 廖飞不禁有些惊愕。徐师傅望着廖飞笑了笑：“
5: 你想啊，点电灯要电钱，你要喝水、洗衣裳、用水，要交水钱吧？还有
3: 保护费呢。”
0: 站在徐师傅身后的一个长得有些猥琐的、外号叫丧妻的汉子，又立刻补了一句。徐师傅看着廖飞笑了笑：“
5: 你不知道，咱们这个地方可不太平啊。要想吃个安稳饭，就得交点钱呢。”
0: 廖飞有些听明白了，他不软不硬地回答道：“
6: 给你们交了钱，就没有人敢像你们这样来讹我的钱了，是吗？”
0: 丧妻站在一旁冷笑了：“
3: 对，是这个意思。”
0: 廖飞看着丧妻等人说：“
6: 我交的房租钱已经不少了，全新京也没有这么贵的房租，你们还……”“
3: 少废话，你他妈交不交吧？”
0: 丧妻话音未落，老六拔出了一把杀猪刀，用力地扎在桌子上。廖飞冷静地看着他们问道：“
6: 你们是胡子？”
0: 老六把一只脚放在了屋内唯一的一把椅子上：“
3: 胡子算个啥呀？老子刀尖上舔血，全当是解酒了。来句痛快话，你到底交不交？”
0: 廖飞想了想回答道：“
6: 我确实是没有了，等我挣了钱。”“
3: 滚，不用跟他瞎扯，没钱滚蛋，滚。”
0: 没等廖飞说完，丧妻立刻喊了起来。老六和徐师傅二话没说，和丧妻一起连推带搡的就把廖飞弄到了院子里。“
3: 滚！”
0: 丧妻大声地叫骂着。此刻廖飞的眉头拧了起来，拳头也暗暗地攥紧了。他稳定了一下自己，息事宁人地说：“
6: 好，我可以走，请你们把房钱还给我。”“
3: 什么？给你什么？”
0: 丧妻又叫了起来。廖飞一字一句地回答：“
6: 房钱，我交给那位大姐的房钱。”
0: 老六在旁边一听，立刻就火了：“
3: 你他妈住了一下就算住了，房钱没了，听见没有？没了，滚！”
0: 丧妻站在老六身后又补了一句。廖飞这时可有些沉不住气了：“
6: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3: 你还真说对了，这年头就是欺负人，老子就吃定你了，咋的啊？”

0: 老六说完伸出手来一拳打了过去，廖飞一闪没有被打着躲了过去。
1: 你小子你还来劲了，
0: 丧气说完抄起一根木棒就朝廖飞砸了过来。廖飞见状赶紧举手一挡，木棒断成了两截，而廖飞的脸上也充满了怒气，狠狠地看着丧气等人。
2: 走，
0: 老六一看不好，和徐师傅一起冲了上去，举拳便打。廖飞这回是真急了，他使出在基地时曾练过的手段，毫不手软地将三个人打得是满地找牙，院子里顿时一片狼藉。大菜碟儿见状赶紧冲了过来，却怎么拉也拉不开，想打又打不了，只好在一旁大哭大叫起来。
3: 哎呀，住手，快住手啊，你们把我这院子里的东西都打坏了。哎呦，快住手啊，妈呀，哎呀。
0: 院子里正乱着，门口处突然响起了警笛声，随着笛声两个警察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4: 住手，都给我住手。
0: 正在厮打的几个人听到警察的喊声赶紧停住了手。警察望着他们问道，
4: 哎，怎么回事，有这么打架的吗？哎，这老六是个犯酒的无赖，哎，你说他怎么欺负你了，你把说说，老子削死他。
0: 警察说完上去就是一棍子，老六的额头上立刻流出了血。
4: 铐起来，
0: 两个警察说着便把老六等三个人都铐了起来。大菜碟儿在一旁看见有些着急了，
3: 妈哎，哎呦，这都是没影的事儿啊，我们不卖酒早就不卖了。哎呦妈耶，哎，大兄弟你给说说话救救他们，要不然他们就要被抓进巴黎子了。大兄弟求求你快救救他们呐。
0: 廖飞见了喘了口气说，
5: 老总，他们没有骗我，我是来卖这些破烂，他们压我的价说这块不是镀锌板是烂铁皮，我们就打起来了。
4: 卖破烂？什么破烂？
0: 廖飞指了指屋里的东西，
5: 啊，就卖这些东西。
0: 警察走过去看了看，还是不相信。
4: 卖破烂也值得这么打架？老六，你说，你到底卖没卖酒？
6: 没有，真是没有。不信你问这兄弟啊哈，没有。
0: 老六说着，求救似的看着廖飞。廖飞点点头，
5: 他们确实没有卖给我酒。
4: 好吧，今儿啊就饶你们一次。
0: 警察说着打开了老六等人手上的手铐。
4: 妈的，再这么打架把你们都弄到警察局子里头去。
0: 警察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在场的人看着廖飞不知道说什么好。廖飞从口袋里又掏出了一张票子递给老六，
5: 我还有五块钱，就这么多了。
6: 不要了。
0: 老六见了赶紧推辞，
6: 你救了俺们不要了，往后啥都不要了。
0: 廖飞看着老六等人笑了笑，
5: 我一时也用不着，算是借给你们的，有钱再还吧。
0: 廖飞说着指着门口放着的一块镀锌板说，
5: 这个东西给我行吗？
6: 行。
0: 几个人听了一个劲儿的点头。廖飞望着他们说，
5: 如果能帮我找台破旧收音机最好，我能修，修好了能卖钱能养自己。
0: 徐师傅在一旁听的立刻来了精神，
7: 哎，行，没问题，这事儿我包了，
5: 谢谢。
0: 廖飞把五块钱塞给老六，转身进了自己的屋。老六等人渐渐散去了，大菜碟儿一脸感激地走了进来。
3: 大兄弟，谢谢你，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这里呀、你就宽心住吧，往后就跟着我们吃，什么也不用你花钱了。
2: 廖飞望着大菜碟儿笑了。
5: 大姐，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
3: 啊，我是老蔡家的，男人给日本人抓劳工了，我就跑新京来混饭吃了，人家都叫我大菜碟儿，就是能成的意思。行了，你先睡吧，铺盖不够跟我要啊。
2: 大菜碟儿说完高高兴兴地走了出去。日军作战室里此时坐着三位将军，他们是驻军司令山田中将、宪兵队司令水野敏夫少将，还有一位就是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三位将军的身后都站着几个驻守司的人物，正虎视眈眈地怒目相视着。山田看他们都没有说话的意思，便对水野少将说：
8: 说说吧。情报局已经说了，任务、目标、范围还有理由都说了。你们宪兵司令部也说说吧。情报局说的当然是事实，现在满洲境内除了边防布防以外，就剩你们这一支机动力量了。怎么样，帮帮情报局板垣先生。
2: 山田说着，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水野。水野以孤傲的眼神扫了板垣一眼。
9: 司令长官，不是我不想帮板垣将军，我们有多少机动力量您应该是最清楚的，现在我们是连城市都管不过来，哪有力量再去管农村和山区。过去不要说是抗日，就是有点不满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想法，我们都能把他抓回来枪毙了他。可现在呢，现在只要是出了城区，随便抓个支那人就可能是抗联。哎，那是他们的天下喽。
2: 板垣在一旁沉不住气了，他气恼地回了一句：
10: 是吗？并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啊，我就坐车去了东陵哨卡。
2: 水野冷笑了一下，立刻回了一句：
9: 哼，那就是抗联那天休息放假，后来不是土匪和抗联都碰上了吗？嗯。
2: 水野说着扫了板垣身后的池田一眼，板垣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只好求救似的看着山田。山田想了一下，摆了摆手：
8: 行了，没用的就不用说了。水野将军，板垣将军说的这件事很重要，宪兵队还是要积极配合。
2: 水野还想再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板垣压着怒火来到大地图前：
10: 好吧，我就再说明一次我们的要求和目的。由此向东，全程780公里，搜遍每一个村庄、每一处房屋、每一个人。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12集，
6: 板垣压着怒火来到大地图前。
7: 好吧，我就再说明一次我们的要求和目的。由此向东，全程780公里，以公路为轴心，正面宽30公里，搜遍每一个村庄，每一处房屋，每一个人，查找一个能操日语、俄语和中国话的化名高桥浩的中国人，或者是日本人。我们会给搜索的部队配发照片的。
6: 水野一听立刻就急了，
8: 他妈的，这纯粹是做梦。山地司令官，板垣他疯了，从这儿到这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抗联的根据地。从我们关东军一进入满洲，就无时不刻的不想着集全军之力消灭他们。可是这么多年打下来，我们办到了吗？没有，他们是越打越多，而我们的兵力倒是越来越少。扫荡这儿，这里要是能扫荡下来，我们就不用坐在这儿发愁了。现在你就为了找一个人，找一个还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支那人的人，你是拿我们帝国军人的生命在开玩笑，你是个疯子。
6: 山田听了水野的话，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9: 板垣将军，你这个计划是有些不切实际。你说的高桥浩这个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7: 司令官阁下，我已经跟您说过3遍了，很重要。这个高桥浩，
8: 那你怎么还叫他跑了？啊！
6: 没等板垣说完，水野就叫了起来：“
8: 是不是你做的寿司面条不好吃？你们情报局无能，也不能叫我们宪兵队替你们卖命啊！走。”
6: 水野说完站起身来，带着他的人刚要走，板垣把一大堆照片甩在了桌子上。
7: 你们自己看吧。
6: 照片所拍摄的坦克等图像立刻吸引了水野和山田。
7: 这就是那个高桥浩带回来的照片。这种坦克是苏联刚生产的 T-34， 战斗时速50公里，自重30吨。
8: 什么？

0: 10公里。水野有些吃惊地看着半原。
1: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关东军现在配备的大部分汽车都追不上他。
2: 自重30吨。
0: 山田司令官看着照片，也不觉有些吃惊。板垣叹了口气：“
1: 是的，司令官阁下，你可以想象他火炮的口径和他装甲的厚度了。”
0: 山田看着桌子上的照片，心情有些沉重地说：“
2: 看照片，比你说的要可怕。”
0: 水野的脸色此时也变得有些沉重了。
3: 如果他被抗联抓去了呢？
1: 那就把他抢回来。
3: 如果他就是抗联的人呢？
1: 那就说明这份情报没任何价值，是骗我们的。那我们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0: 水野想了想回答道：
3: 行，给你200人，用一个星期。
1: 什么？200人？
0: 板垣有些惊愕。水野叹了口气：“
3: 我就这么多了，再喊也没用。司令官先生，我走了。”
1: 这……
0: 板垣一脸恼怒地看着山田，山田苦笑了一下。
2: 总比没有好吧。散会。
0: 山田说完也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板垣和他的部下。板垣看着桌子上的照片，脸上挂满了阴郁。
1: 满洲帝国。
4: 将军，我们……
0: 池田趋前一步，轻声地询问他。板垣长叹了一口气：“
1: 监听电台有什么发现没有？”“
4: 没有。”“
1: 蛇有反应吗？”
0: 板垣说完看着中泽：“
5: 没有。”“
1: 没有，都没有。”
0: 板垣的脸上充满了恼怒。中泽扫了板垣一眼，轻声地说：“
6: 抗联好像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反应。”
0: 板垣开始踱起步来。
1: 这就奇怪了，看来他真是躲起来了。是就不见我呢，还是谁都不见？
0: 中泽在一旁小心地回答：“
6: 现在看来，好像是谁也不见。”
0: 板垣转过头来，看着池田，冷笑了一声：“
1: 你的救命恩人不简单呢，你给了他多少钱？啊？”“
4: 大概有10几块钱吧，不到20块钱。当时很紧张，就这么多了，反正把钱包里的钱全给他了，还有不少零钱。”
0: 板垣讥讽地望着池田：“
1: 你真小气，对救命恩人也这么抠门啊？搜捕工作照样进行，通知我们所有的人，特别要注意使用军票的支那人。我看他钱花完了，吃不上饭的时候来不来找我。”“
4: 是。”
0: 此时天色已黄昏，康熙公馆院子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大菜碟守着门口不让人进出。廖飞此刻已经穿一些垃圾破烂里找着什么。就在这时，门外有人敲门。“
7: 谁呀？”“
8: 哎呦，大菜碟呀，这日头还没落呢，怎么就关门了？不做生意了啊？”“
7: 老娘做的生意你消受得起吗？”“
8: 咱商量商量。”“

0: 半价怎么样啊？
1: 老娘今天身子不舒服，歇了。
0: 怎么着，成多了呀？
1: 放你妈的屁！你他妈再说，看老娘不削你！
2: 大彩蝶说着就要开门。
0: 得得得，哎呦，咱惹不起你，咱走，走还不行吗？
2: 门外的人说着，赶紧走了。大彩蝶隔着门缝看了看，得意地笑了起来。等他笑够了，才转过头来，看着在院子里晃荡的廖飞，奇怪地问道：
1: 大兄弟，你翻来倒去的在找什么呀？
3: 哦，我看看有没有一些旧报纸还有电线什么的，预备点，好出去揽点活养活自己。
2: 听廖飞一说，大菜蝶忍不住笑了。
1: 就这东西呀，我还当找什么稀罕物呢。等着，一会儿我能给你找一大堆来。
2: 大菜蝶说着，又有人敲门。
1: 谁呀？
4: 妈，是我。
1: 呀，是闺女回来了。
2: 大菜蝶儿赶紧开门，把巧丫儿放了进来。巧丫儿此时已经拾了一口袋的煤盒，脏兮兮地看着母亲。
4: 妈，这么早就锁门干啥呀？
1: 你这个倒霉孩子，别问那么多，去。

0: 恩呐，不是你让我用那口井的吗？
1: 老六忍不住回答。徐师傅点了点头。
2: 啊，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怕丧妻偷懒，没去那么远。
3: 徐师傅，你也太小瞧我了。再说了，六哥像老虎似的盯着我，我哪敢呢？
1: 徐师傅舀出勾兑好的酒尝了尝。
2: 哎，还行。那口井水没味儿，掺进去尝不出来。哎，我让你买的那瓶杀虫药呢？
0: 这儿呢，专门杀臭虫的，妈，这玩意儿贼有劲的。
1: 徐师傅打开杀虫剂，试着倒进去一点。老六见了，有些不放心的问：“
0: 徐师傅，这玩意儿能弄死人吗？”
1: 徐师傅摇了摇头：“
2: 哎，不能，就一点儿。要想喝死，那不得喝几十斤？再说了，喝死人怎么了？谁能喝这酒？咱们这些穷哥们能喝吗？东院的崔老拐比咱们卖的酒多吧？他舍得喝一口吗？不舍得。他也就闻闻味儿，过干瘾吧。喝咱们酒的那些人，那不是喝死一个少一个？”
1: 丧妻在一旁听了，直点头。
3: 嗯，对，徐师傅说的对，那些喝咱们酒的人就该死。
1: 老六一听，在一旁笑了起来。
0: 妈，听你这么一说哈，咱这也是为民除害哈。
1: 徐师傅没说话，又轻轻地倒了一小滴，搅和搅和，闻了闻。
2: 哎，你们闻闻，香气儿上来了。
1: 两个人一闻，的确挺香。丧妻馋得伸手就要往嘴里抹，老六一把抓住他的手：“
0: 你找死啊你！这是杀虫剂。”
1: 丧妻伸了一下舌头，赶紧停住了手。徐师傅直起腰来，向老六和丧妻点点头：“
2: 走，卖酒去！
0: 走走走走走，
3: 走。”
1: 两个人应声站了起来。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此时杰普洛夫正焦急地踱着步。
2: 抗联的人就没有见到那两个日本人？怎么可能呢？
4: 嗯，他们的确没见过那两个日本人。
1: 站在他身边的库拉科夫肯定地回答。
2: 哎，
1: 杰普洛夫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就在这时，瓦西里匆匆地跑了进来。
5: 报告，抗联刚刚通报了一个情况，发现日军突然加强了对通往边境公路的巡查，对所有过往的行人都要比对一张照片，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1: 杰普洛夫听了一愣，赶紧追问：“
2: 什么位置？”“
5: 从东里哨卡沿公路而下，直到新京外围。”
1: 杰普洛夫想了想，点点头：“
2: 嗯，这就对了。通知抗联的同志，我们请求，注意是请求，请求他们动用所有可能的力量，坚决地将这些沿途检查的日军打回长春去。”“
5: 是。”
1: 瓦西里答应了一声，快步走了。杰普洛夫望着库拉科夫说：“
2: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点别的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库拉科夫想了想：“
4: 我们可以派人过去找他。”“
2: 派谁回去？谁回去能找到他？”
1: 就在这时，二宝端着一个冲好咖啡的盘子走了进来。杰普洛夫眼睛一亮，盯住了二宝。“
2: 二宝，我有一项重要任务要交给你。”“
5: 给我？”
1: 二宝一愣，又赶紧说：“
5: 说吧，什么任务？”“
2: 二宝，你听着。”

0: 吉普洛夫向二宝交代了任务之后，二宝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1: 行，将军同志，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二宝说完就去做准备了。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板垣此时正在地图前发愣。中泽敲敲门走了进来。
2: 将军，今天下午抗联突然全面向我搜索部队发起进攻，我方损失惨重，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退回了新井。
0: 板垣愣了，直直地盯着中泽。
3: 攻击地点
2: 从东林边防站沿公路而下，只要有我们盘查点的地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攻击。
0: 板垣踱起步来。
3: 发现有什么特殊意图吗？
2: 不像，就是一场一般性的攻击战斗。
3: 同时发起攻击总是有战略意图的，教科书里的基本常识你都忘了啊？
0: 两个人正说着，池田走了进来。
3: 监听电台有收获吗？
2: 没有。
3: 好了，我知道了。
0: 中泽和池田走后，板垣又陷入了沉思。
3: 高桥浩啊，真不愧是你爸爸的儿子，沉得住气，稳得住神呢。你这个家伙，你到底在哪里呢？
0: 廖飞此时正在屋里摆弄着徐师傅和大菜碟儿帮他找来的那几台破收音机。大菜碟儿端着一个小锅踢门走了进来。
4: 大兄弟，你闻闻这是啥？虾酱炖豆腐。俺们过年呢都没舍得给巧鸭吃炖豆腐，这虾酱是去年秋天俺自己到江里捞的虾藕的，可香了。
0: 廖飞低头闻了闻，味道果然不错。
5: 真不错。蔡姐，这得花多少钱呢？不过年不过节的，咱们哪能吃得起啊？
0: 听廖飞这么一说，大菜碟儿立刻装出了一副不高兴的神情。
4: 叫你吃你就吃，别问那么多。俺那口子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就想攒下两晌地，可到头咋的，还不是叫日本人抓了劳工，吃不上喝不上还得送命。不说了，吃吧。这是白菜，这是饼子，巧鸭不跟我们吃，一定要跟你。你
5: 没事，我愿意巧鸭和我一块吃。
0: 廖飞爽爽快快地答应了。巧鸭儿在一旁听了立刻就笑了。
6: 就是嘛，没有我叔叔的饼子吃着也不香，对吧叔叔？
0: 大菜碟儿听了也忍不住笑了。
4: 死丫头，就知道缠着你叔叔。大兄弟，我先走了，那儿还有三张嘴呢。
0: 大菜碟儿说着走了出去。廖飞和巧鸭儿高高兴兴地开始烤饼子吃豆腐，小屋里弥漫着热气，炉子里的火苗映得巧鸭的小脸是红扑扑的。两个人正吃得高兴，就听到门外传来了一声大喊：
7: 老六，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0: 廖飞和巧鸭听了都不免有些紧张。廖飞拍了拍巧鸭的肩膀，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1: 现在时刻15点整。
1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14: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1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5: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4: 无论是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13: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啊，就是情侣之间 出门旅行这拍照好像就成了很有争议的一件事儿。
14: 哎呦，你让我想到了东野圭吾所说的一句话。
13: 怎么说？
14: 世界上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
13: 哦，
14: 一是太阳
13: 啊，
14: 二是男朋友相机里的你。
13: 哎呀，这给女朋友拍照就好像是悬在当代所有男性头颅上的一把剑。
14: 有诗云、
13: 啊、
14: 男友拍照生死难料、
13: 啊、
14: 手机一台世间白来、啊、快门一按最后一句话我就不多说了，自己补菜吧。
13: 只能说啊，这会拍照是当代男性最宝贵的嫁妆。
14: 那对于不会拍照的男朋友们来讲，每按一次快门可能你们的感情线啊就缩短了5厘米。
13: 之前啊，我在网上就看到有这个女孩晒说她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片，说她把我拍得像格鲁特。
14: 你要注意人家的措辞，说的是前男友。
13: 哦，已经变成前男友了哈。
14: 对，反正男朋友拍照你永远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但是当你把手机交给他的那一刻，你可能就会悟了
13: 啊，就是认识他就是你的意外，而你们俩也没有明天可言了。
14: 主打就是一个没有明天，别提明天。
13: 众所周知啊，自然界当中唯一比金刚石还硬的物质只有男人的嘴
14: 啊。这个我相信咱在张小白身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13: 嘴硬啊，男人的嘴里啊往往能够承载无数的承诺，一句我没拿你打火机这样的誓言就是他们最坚定的避风港。
14: 但是我觉得这些话啊都是洒洒水，很普通了。最能够刺破现实的虚幻，揭示出真正自我的时刻，还是当属他给你拍照时候的那句你就长这样。
13: 你看看你把我拍成什么样了，
14: 你就长这样。
13: 你看看你给我拍的这个造型，
14: 你就长这样。
13: 哎呀，我今天化了妆了，怎么拍出来和素颜似的。
14: 你就长这样。
13: 我
14: 你就长这样。好气是不是？
13: 对啊，就是当你试图理解这个男性朋友们啊，就等于是打开了半部人民抗争史啊。
14: 他们总是妄想挑战传统的确定性和权威性，认为自己啊可以揭示出隐藏在表面下的多重含义。
13: 通俗来讲就是不怕男人不听话，就怕男人拍照时有想法。
14: 哎呀，你看有一个女生，她发了一张她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片，她说我男朋友讲了，她自己说她这个构图绝了，下届普利策大奖必有我一席之地。
13: 然后就晒出了自己的照片，我们看到啊，一个女生站在湖边，夕阳西下，景色宜人。
14: 她的头发是乌黑的头发，
13: 背景的建筑物也是乌黑乌黑的，于是融为了一体，整个张照片只看到了美丽的腿和一袭长裙，人在哪儿，头在哪儿，完全融为一体，
14: 是一袭白色的长裙，
13: 就唯美当中又透露出了那么几分的诡异。
14: 你说啊，女孩子穿着美丽的裙子出门在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无非就是希望把自己最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嘛。
13: 还有一位特别漂亮的小姐姐晒出了一张她男朋友极具巧思的照片。这照片啊可以看得出啊，这小姐姐真的是肤白貌美啊，然后呢眼神有一点点小无辜，但是啊她男朋友举着一只烤好的鸡摆在了她的头下面，于是就看出了一只鸡上面长出了一颗漂亮的人头。
14: 哎呦，听你这么一形容，大家看不到照片的肯定会觉得异常的诡异。
13: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男朋友们啊，善于利用解构主义来审判世间的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
14: 什么意思？你就是觉得他觉得我比较丑，他觉得我比较恶，他觉得我很假？
13: 不，人家是用一只丑陋的鸡跟你的美貌进行了对比。
14: 哎呦，还有啊，就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我让他把我拍的年轻一点，然后人家直接让我梦回周口，一下子年轻了30万年，就在那个海边，他那照片拍的呀简直就跟袁某人一样一样的
13: 啊，就探着个脖子驼着个背是吗？
14: 对，而且你就看啊，有60%的男士在当上小老板之后，在有自己独立办公室之后，第一时间都会在办公室墙上挂上一块上善若水的牌匾。
13: 哎，可以说这男性就是一个巨大的水猴子，遇水则灵，各显神通。给女朋友拍照的时候，每张与水有关的主题那都是触目惊心，震人心脾。比如说啊，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我身边的朋友晒的朋友圈， 他的文案是这样的，他说前男友拍我游泳时的照片，然后我就看到那张照片，这女孩子正在水里游泳呢，然后穿着一身白色的泳装，然后拍出来以后长发飘飘，水里飘逸，特别像女鬼。
14: 还有一张就是出水芙蓉，女生说了，说我这张出水芙蓉照怎么样啊，主打就是一个根本看不见脸，这头发全在脸上呼啦呼啦的遮盖着。
13: 哎呀，这摁下快门的那一瞬间，这男朋友的心良心会不安吧，
14: 估计心里也挺难受的。现在啊，每一个网红景点上都挤满了各种求生欲爆棚的男朋友们。
13: 哎，由于这个打卡照确实很风靡哈，
14: 嗯，
13: 摄影艺术呢早已经是被姑娘们推向了更高的维度，但是这各位男友们对于摄影艺术的理解好像还停留在老家县城的影楼里呢。
14: 对，即便女孩子事先已经选好了角度位置，最后只是单纯的想要求男朋友按一下快门键，但是这出来的成品啊，就跟咱们解那高中数学题是一样的。
13: 哦，怎么说？
14: 步骤全对，答案全错。
13: 哎呀，但是我想说的是，亲爱的各位小姐姐们，你们要知道啊，摄影这个技术并不存在于天生励志
14: 啊，
13: 就是说这个拍照的审美啊，是需要大量的废片才能够孕育出来的。
14: 哦，很多网上你看精美的照片，其实都是经过专业人士用专业技能和设备叠加出来的效果。
13: 所以你不要嫌弃自己的男友蠢钝啊，更不要因为这点事儿伤害了感情。
14: 自古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你要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和耐心，让他们来好好练习，好好修炼。
13: 没错，终有一天你要相信，他们一定会成长为拿着长焦站在街边，看到美女就一顿哐哐哐哐哐哐各种拍的那些街拍师们。
14: 但有没有可能他们长焦是拿上了，但技术依然一如当年啊？

0: 这装备逆天，但是技术还是吃奶阶段的是吧？
1: 嗯，
0: 只能说啊，这女孩子们拍照只能说人人见了都觉得好，男生拍照张张都是经典，可以永流传的那种啊。
1: 我还是默默祈祷未来咱们男士朋友们可以拍照技术好一点，经验多一点吧。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聊一聊你的男朋友你的老公这拍照技术怎么样呢，有没有过一些非常经典的照片想要来跟我们一同分享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回来和大家聊一聊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会拍照呢。
1: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那要说到这男朋友拍照，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年轻人摆摊儿潮中，这摄影摊儿堪称是生意最惨淡的一批了。
4: 啊，那倒还好吧。
3: 你看那些卖串的同学轻轻松松月入几千，只有扛着昂贵相机的摄影摊的小老板们持续在网上记录自己又被保安赶走的一天，以及今日收入193的日常。
4: 也可能是今日收入负193。
3: 哦，
4: 不过最近啊，
3: 赔钱了。
4: 这个年轻的摊主们终于找到了这份职业的成就感所在。
3: 怎么说？
4: 那就是在景区拯救每一个正在挨骂的男人。
3: 哎，前两天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家居博主吐槽啊，说跟老公去云南旅游，8天没能拍出一张能发的照片来。
4: 这老公真废
3: 啊，以至于啊，遇到这个收费拍照的大学生的时候，感觉是遇到了活菩萨了。
4: 没错，这些摄影摊解放的哪里只有男人，更是被他们拍的奇形怪状，以至于逐渐的变得面目扭曲，笑。

0: 出来的姑娘们。
1: 哎，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照一张相有三个条件，正好没太阳，头发没糊脸上，海鸥还得飞起来。来了八天，说我丈夫没拍出一张能发的照片，这时候有两个大学生怯生生地说，姐姐拍照吗？10块一张哦。哎呀，当时的心啊，感觉被救赎了。
0: 前段时间在网上我还看到过，有人曾经发起过一个男友给你拍的丑照的征集，本来以为会看到很多有关态度不认真啊，表情不耐烦啊这种抱怨，但没想到啊，看到的几百条留言堪称一出殷勤男友服饰会
1: 啊。怎么说，
0: 曾几何时男人们只负责掏出手机按下快门，根本不管镜头里面当事人的死活。
1: 哎，但是现在呢，
0: 随着打卡出片的概念不断的普及，这年轻一代男友们的觉悟啊明显提高。
1: 哎，有一个证据啊，就是全国直男为女友的拍照统一姿势，终于从站着不动随便按一下进化到了集体 cos 蜘蛛侠。
0: 但是越是殷勤的态度，就越暴露他们可怜的技术。
1: 哎呀，就像是每天拼命学习，一下课就找老师问问题，然而成绩却并不咋地的那些差生们，
0: 让你在感动之余不由得大喊，你说说，哎呀，有你究竟是我的福还是我的孽呀？
1: 怎么感觉甄嬛上身了呀？
0: 这一波我愿称之为男友们的表面功夫拍照法。
1: 哎，你看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啊，这些男朋友们啊往往会摆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并且随机插入表情可爱，别动这个角度，非常漂亮等一些甜言蜜语。
0: 有些人甚至还带齐了装备，什么便携式的反光板负责抹平女朋友脸上的纹路，还有小块的欧根纱可以营造那种朦胧的氛围感。
1: 哦，就是拿一小块薄薄的纱，然后透过镜头去拍女朋友，是吧？
0: 这态度之热情，姿态之卖力，就连路人看了都会忍不住向他们投去羡慕的眼光。
1: 哎呦，你看人家这小情侣，嘿，真甜蜜哎。
0: 对，这会儿啊，对着镜头摆姿势的你，可能心里想着，哎呀，这下妥了，自己今晚挑图发朋友圈的时候，哎，这还不得纠结死呀？
1: 直到看到成品那一刻，你内心的想法是？
0: 失敬了，我究竟在期待什么？真的太想当然了。
1: 这网上流行的拍照模板，那是一个接着一个，但在男朋友们手中，基本上只有唯一的一个结果，
0: 又是步骤全对，答案全错。
1: 还记得之前有一阵儿，这网上特别热门的在郁金香花田来拍照，
0: 记得记得，
1: 惹得多少年轻姑娘春心大动啊，
0: 纷纷都穿上了最淑女的裙子，誓要成为油画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花田版。
1: 结果这男朋友们一出手，法式少女就变成了正在花圃劳作的赵阿婆刘阿婆。
0: 你就看网上那些有关于郁金香合拍的那些照片啊，这构图，这配色，哎呀，我估计林志炫老师看了都得唱一首郁金香花开的路口，
1: 哇，直接改名了哈。别管这景点多么的花团锦簇，这直男们的眼神永远会锁定土路。
0: 于是呢，有一些姑娘们试图控制变量，选择了氛围感必备的烟花照。
1: 哦，所谓氛围感，说白了就是光线足够暗，然后能够模糊掉一些脸上的动作上的一些小缺陷，
0: 以及那些会被摄影师不加甄别的一股脑收进镜头里面的杂乱的背景，只剩下暖融融的氛围。
1: 但是信心满满的女生们啊，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会被黑暗吞没的不只有背景，还有人脸。
0: 没有面部的额外补光，也没有精心挑选的明暗对比，这手里的烟花呢，也不会像指尖精灵般去跳跃，只会像一根烧火棍，喷出的火焰比你看到照片时候的心还冷呢。
1: 千万别轻易让直男们尝试拍各种网红照片，因为他们不仅会拍的跟教程毫无关系，还会嘴硬的表示，这明明跟拍的一模一样啊。
0: 哎，你记不记得某一年杨超越特别火，当时一张照片捧红了那个神秘少女，引得无数的爱美的女生争相去复刻她。
1: 哦，就是穿的特别有那种民族的特色，对吧？然后那种头边上散着一圈光的那种，
0: 对，在你身后打着光那种。然后大家纷纷去效仿，结果纷纷去翻车，共同见识到了网络和现实最大的参差。
1: 哎，所谓这个灵动少女，就是要利用这种太阳啊，或者是路灯这样的一些单一的光源进行逆光的拍摄，然后照出那种仙气飘飘的发丝都发着光的那种效果。
0: 哎呀，逆光嘛，你想想能有多难？
1: 我觉得也不难。
0: 是， 毕竟咱们广大的直男朋友们，就连拍普通的生活照都永远能够挑到刚好背对太阳的视角。
1: 是啊，你看把这女朋友们的脸照得比她的表情还黑，那不是轻而易举吗？
0: 但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还能够看清五官的唯一原因是她根本就没考虑过光线问题。
1: 哎，当你强调重点是要拍出光打在头发上的样子的时候，她接受的信息似乎是这样子的，好的，要照到光哦。
0: 于是啊，这世界上每多一张这种照片，就有一位女生暂时失去了头颅，化身灯泡版神秘客。
1: 哈、啊，就全是灯泡侠啊！此时此刻呢，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对面还会举着照片，然后自信地表示：“你看，我拍到了呀！你看，你头在发光啊！”
0: 你这种拍法，不如直接拍路灯，那一刻你就直接变成了光。
1: 哎，你说会不会这时候男朋友心中的顶级浪漫就是把女朋友拍成奥特曼呀？
0: 我只能这么勉强让自己去理解了。
1: 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啥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点点丧失的。
0: 现如今对于直男拍照技术满肚子怨气的女朋友们，曾经啊也只是把手机交出去之后就满脸笑容的嘱咐说：“哎呀，把我拍好看点啊！”那会儿还是天真少女呢。
1: 在这个事情上啊，这个各种男朋友们的创作虽然随意，但是不失创意。
0: 你像人形 ChatGPT， 它就能够把一些常见的关键词组合成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样子。
1: 比如说提到海边夕阳下的嬉戏，你能想到什么呢？
0: 水波、剪影，还是夸张的肢体动作？
1: 哎，这快门按下以后元素齐全，但是这部作品我只能将其命名为进击的巨人之海的那边真的是敌人。
0: 所以不怕直男态度差，就怕直男有想法。所有的直男拍出来的照片啊，可以说是千奇百怪，花样不同。尽管在同一个老师的教学之下，也会拍出各种不一样的花。有一个直男老公或者直男男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拍照体验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说到男朋友拍照这事儿啊，不管是男朋友还是老公，只要直男拍照，确实我觉得他都扛不过相机的摔摔打打，也扛不过女朋友的考验。不过这事儿他真不能全怪男人们
6: 啊！你这时候良心发现了，说这种话。
7: 哎呀，毕竟我觉得拍照这事儿，他已经内卷成了一项非常精细的技艺。
6: 嗯，
7: 而男朋友们、老公们，他们还停留在记录生活的层面，
6: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弥补双方的这种认知偏差哈、啊。当然了，主要是为了出片哈、啊。这女生们也是向两条道上迈进，
7: 是一种呢，就是降低难度。你不会拍，那我就尽量的穿那种容易出片的衣服，去容易出片的地方
6: 啊，相当于是通过降低题目的难度来美化成绩单。
7: 有人在旅游的时候啊，精心选择了鼓浪屿。
6: 哎，你看这种地方就是自带氛围感的地儿，对吧？我甚至觉得啊，就是这种地儿可能你不需要怎么指导，角度也不用太刁钻，道具也不需要太复杂啊，拍个背景换个滤镜，那可能就很容易达到那种网红的效果，对吧？
7: 结果别人拍出来，他是能透过手机闻到大海味儿的那种小清新的电影海报。
6: 哎，
7: 但是咱拍的呢？咱拍的你去网上看一看啊，
6: 像什么呢？
7: 有这种普通版的，那就是五官齐全的少女正在海边漫步，
6: 主打一个朴实
7: 真实
6: 啊。另外一些人呢，则决定啊，把这个拍照技巧进行拆解和细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争做男人和摄影教程之间的产品经理。
7: 于是你就会在各大景点儿，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一脸冷酷的女生仿佛就是流水线上的熟练工，
6: 哎，
7: 而男生呢，仿佛就是第一天刚刚上工
6: 啊，就是一脸懵啊，说不要对脸拍，要走远一点，拉近焦距，把手机的九宫格给我打开，把人物放在左下角第四格，上面要注意留白。
7: 考虑到最近各大景点的这个人流量，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不仅要承受在众人围观之下各种摆姿势的尴尬，还需要做好情绪管理，不被发挥极其不稳定的这个男朋友气到垮脸。
6: 哎，我们一位听友啊说，试图在街头拍一张 腾空的这种照片，
7: 嗯，
6: 他也知道这种难度啊就已经非常大了啊，于是呢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类似于说，哎，你要卡时间连拍啊，然后路人经过或者是头发飘的不好看的，咱们最好是重拍，这样的一些细节的指点。
7: 是的，在众目睽睽之下顶着太阳跳了十几次之后，对面的

0: 男朋友终于是信心满满的说，没问题，包你满意。
1: 出片了，出片了，我跟你讲。因为当时赶时间啊，然后太阳又大，于是呢我们这位听友啊就没有及时的检查，想着说，哎呀，你看拍了这么多，跳了这么多次，总能选出一张来吧。直到美滋滋的要挑图发朋友圈的时候，才发现他说，好家伙，直接给我拍了一个屁股插根棍儿啊。
0: 平心而论，男人们他不是没有努力过，只不过学了一堆技巧，却没有学会融会贯通，于是归来仍是废柴。
1: 哎，但是我想说，我看了这位听友晒的这张屁股插根棍的照片，咱适当的利用一下这个抠图，把底下那个棍给它P掉，没准也能出片儿。
0: 我们先来看看数据吧啊。根据不完全观察，80%的男生在拍女朋友的时候，都会选择把手机放在腰部左右的位置来拍摄。
1: 毕竟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就是手机可以显腿长这种神秘说法。
0: 只可惜他们单单知道仰拍，却不懂得仰拍的真谛其实是在于放大镜头畸变。
1: 而让畸变有效的另外一个必备条件是需要把腿放在画面的边缘。
0: 于是乎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拍只有地上的方砖被拉成了大长砖头。
1: 哎，堪称是无效拉腿的经典教程了啊，网上一大堆，顺便呢还挤出无辜的一个双下巴。
0: 那在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之后啊，这情侣双方呢最终就会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得不做的妥协。女生不会放弃拍美照的需求，男生也很难变成说怎么拍怎么出片的专业跟拍。
1: 于是每一段有关这个审美的拉扯和争吵，最后的终点都是导向了分工。
0: 男友们就会变身成为可移动的三脚架，再加上蓝牙快门。
1: 哎，你看过这种场面吗？就是在一个网红景点，男朋友可能站着或蹲着，然后手里拿着相机，这个一定是屏幕朝着女朋友。
0: 对，
1: 然后女朋友就会站那儿说，哎，把那个手抬高一点，抬低一点。
0: 好，往左。
1: 对，镜头稍微往前倾那么一点点，不行，过了，再回来一点。
0: 哇，你好熟悉这部分操作啊。感觉就在我眼前已经开始演出了一幅大戏。
1: 就是我的这种语言描述啊，过于真实了。
0: 也有女孩从此就是已经认识到这个事情的真相了。所以修改了对于出片的标准。哎，姿势怪异没关系，没对上焦没关系，模糊了没关系，跳那么高屁股上插根棍
1: 没关系，
0: 只要数量够多，总能够找到一张虚的没有那么厉害的，看起来还能凑合能 P 的。
1: 主打一个就是能 P 出来的图都是好图。
0: 是的，我记得在什么时间呀？就山系风那会儿特别流行。当时我曾经被一个女生的照片所迷住了。她的背景是巍峨高山，她在层层叠叠的翠绿之间扬起她白皙的胳膊。
1: 哎呀，
0: 这是什么？这是力量与自由
1: 啊！
0: 但是当我兴致勃勃地试图翻看她的拍照攻略，才发现原图啊，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她原图就是全身的站在那个山间，屁股大大的，腿粗粗的，上身下身这比例也不协调。但是呢，他这一把 P 得很好，这一波属实啊，
1: 人家会截图，
0: 那属于是妙手回春，堪称后期拯救前期的典范。
1: 是，但也正是如此强烈的反差，同时也给了我们信心吧，对吧？就是你去爬山的时候，你可以很兴致勃勃地拍出各种片来。
0: 哎，你别说，我某次出发去爬山，我非常的兴致勃勃提出来我要拍同款，而且我也很大方地表示说啊，我不要有心理包袱啊，后期都可以 P 的。
1: 哎，这心态很好啊。
0: 但是我在看到成片之后，我还是想说一句，真的打扰了，原来有些照片它真的是救不回来的。
1: 对不起，是我想多了。
0: 只能说呀，这如今的氛围感拍照、网红感打卡，对于拍照者和被拍者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作为咱们普通人呢，咱也只能是技术上重视敌人，战术上调低期待。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大家还是真的应该好好的去讨论一下，毕竟每个人的拍照技术啊都是参差不齐，而且吧它不齐的都还比较哇。
1: 哎，
0: 什么叫哇你知道吗？
1: 我好像知道，就是比较低 low。
0: 对，就是技术不太高超
1: 啊。对，就是这意思。
0: 然后大家不太高超的都还挺普遍，而且还是普遍的比较低，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所以我没资格说别人。
1: 哎，那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会拍或者是特不会拍照的朋友呢？
0: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拍照，我就想起了前几年有一个热播的综艺，叫《亲爱的客栈》。
3: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该不会要说那对儿前男友前女友吧，
2: 就已经分手的那个恋人哈。
3: 对，咱们就不要点出名字来了，
2: 就这对情侣啊，就人家都是明星对吧，也是当时上了热搜。为啥呀？就对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男生拍照的技术。
3: 哎呦，随随便便路边一拍就直接拍出了大片的即视感。
2: 然后再反观一下刘涛和她老公啊，这对夫妇两个人在节目当中拍的那个片儿，哎呀，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哈。
3: 哎呀，所以说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儿。那么有一个很会拍照的男朋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哎，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会拍照的男朋友？
3: 没有。
2: 真的吗？
3: 真的没有。
2: 好，来跟你说一说啊，就不管是怎么样普通的场景，就是这些会拍照的人啊，他总能给你拍出大片的感觉。普通的街景、破旧的天台、废弃的工厂，或者是普通的超市，这男朋友只要一出手，那绝对拍出高级感。
3: 哇，你这个让我光是想想就已经觉得很羡慕了。他就是那种不管你会不会摆 pose， 人家就让你随便动都能够拍得出来好看的姿势。也可能是拍照的人眼里总是包含着对于你的爱，所以他怎么拍你都是最美的。
2: 还有啊，就是他们可以分分钟给你拍出你想要的大长腿、小蛮腰。会拍照的人那是特别注重构图和角度的，所以在拍照的时候他总能够扬长避短，选择最佳的角度拍出最高最瘦的一面。
3: 也是非常符合现在的审美，你就看你的美想要体现在哪儿，他就能给你抓拍到哪儿。还有就是像这类型特别会拍照的男朋友，他会特别懂得捕捉生活当中的各种小细节。
2: 哎，
3: 他会把你拍得特别可爱，他总会注意到你的一举一动，吃东西的时候能拍，逛超市也能拍，喝口水也能拍，把你生活当中每个常态都能够记录下来。
2: 哎呀，想想都觉得是特美的事儿哈。还有就是会越来越注意打扮，变得越来越好看自信了。
3: 为啥呀？
2: 就是因为男朋友总是给你拍照啊，然后你就会很注意细节啊，你就想着说，今天出门肯定又会给我拍照，那我一定要穿个好看的衣服，化个好看的妆吧。
3: 是，会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外表。还有就是因为他把你拍得特别好看，所以你也会变得越来越自信。
2: 是的，啊，就是他们会不经意间啊，就记录。

0: 录下生活当中的那些点点滴滴，打开相册你就会发现里面80%的照片都是他拍的，你们一起的每一次旅行每一次约会都会被他记录在相机里面，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1: 哎呦，这么说来你看，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真的是两个人感情的一份就是润滑剂，他会让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0: 但是反观那些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不敢拍的那些不会拍照的男朋友们，那真的这技术啊不得不说确实是不咋地。
1: 所以啊，我们今天就特别有心的特地啊邀请了本部门摄影高手，总结了一些有关于出片的傻瓜经验分享给大家。
0: 嗯，那这些傻瓜经验大家好好学起来，没准呢可以避免吵架啊。
1: 希望能够都拍得出来好照片吧。
0: 哎，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除非是拍全身像，否则尽量使用手机的二倍功能拍摄，因为长焦镜头呢能够压缩物体的空间感，看起来会更加的人景合一。
1: 嗯，是的。另外啊，使用广角镜头的时候一定要把九宫格的上面一行空出来，拍侧身的时候不要把胳膊放在画面边缘，这样才会更好看一些。
0: 嗯，再有呢就是这个面部打光啊可以让脸上有很多的沟壑消失，那奶茶店的保温袋内胆翻过来，哎，你就可以给它充当这个临时的打光板了。
1: 所以出去和女朋友拍照的时候没有打光板怎么办，别着急，
0: 买杯奶茶。
1: 对，买杯奶茶你让他惊喜一下。
0: 是的。再有呢就是背景的线条啊，你尽量不要通过人物的什么头啊脖子啊以及各个关节出来，好像是人家长出来似的。
1: 是的。最后我还要提醒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在尽量拍视频或者打开照片的时候呢，你打开那个实况功能，它的动态总能够让你截出好看的一帧。
0: 哦，学不会也没关系啊，反正现在这个景点摆摊的年轻人那是真多啊，大不了呢咱们可以求助一下专业人士嘛，对吧。前两天不还有一个新闻吗，说是一男生在这迪士尼跟女孩求婚，但是女孩呢就只顾着望向这个摄影师的镜头，半天没有反应。
1: 虽然从客观上来讲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对面那摄影师的打光太亮了，当时是晚上嘛，周围又吵，导致女孩根本搞不清楚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人生当中受到无数丑照之后，我只想恨恨地说一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6: 大头刚刚查了一下分�711，他
18: 他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想想这么多年来的默默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起早贪黑，牵肠挂肚，甚至废寝忘食，才换来了如今的成绩。大头对自己说，
19: 你是最棒的，谢谢你的每一份努力和付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要始终记得这些刻骨铭心的谆谆教诲，不论咱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这份坚持。
18: 对了，大头查的是支付宝芝麻信用分，不知道你们是多少分啊？
12: 同学聚会，大头对一个混得好的同学说，一起毕业的，我怎么就混得这么惨？我一年的收入可能还不如你一个月的工资呢。
18: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
12: 大头吃惊地看着同学说，怎么不对了呢？
18: 哦，我的意思是吧，你应该直接把可能两个字给去掉。办公室里一群小姑娘又在叽叽喳喳的闲聊，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老王忍不住要说几句了。
12: 你们这些姑娘凑在一起就知道谈什么吃啊、穿啊、戴啊，什么高跟鞋、花裙子、化妆品啊，就不会说点有含金量的东西啊。
18: 听了老王的话，大家都不言语了。这个时候一个姑娘突然高兴地说，那咱们就来讨论一下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吧。铁柱下班回家后发现老婆躺在床上，于是他关切地问道，
12: 怎么了老婆，身体不舒服吗？
18: 老婆点了点头，铁柱赶紧安慰说，
12: 哎呀，做饭的事儿啊，你不用发愁。
18: 铁柱媳妇一听，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没想到老公这么关心自己啊。这个时候铁柱又补了一句，
12: 放心吧宝宝，一会儿我把你背到厨房去啊。客厅太乱了，老婆下班回来看着老王正在沙发上看电视，气不打一处来，
18: 沙发上的衣服不叠，垃圾桶不倒，昨天吃的快餐盒也不收，你眼里怎么一点活都没有呢？
12: 老婆，我的眼里都是你，容不下别的。
18: 正当老王为自己的机智得意的时候，老婆生气地冲过来，怎么就容不下别的了啊？你是在说我胖吗？阿豪创业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24小时营业的那种。昨天凌晨1点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12: 您好，一份鸡米饭送到解放路口。哦，对了，记得骑摩托车送来哦。
18: 阿豪虽然有点纳闷儿，也没多想。来到送餐地点，看到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子，有点眼熟。刚想把外卖送给小伙子，对方摆摆手。
12: 哥，我就住你店附近，等半天都没有打到车，你顺道把我带回去吧。
18: 说着话就坐到了摩托车的后座上。
2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8: 一个大妈坐公交车，一时糊涂也没有拿出老年卡，竟然拿电梯卡刷的，刷了半天也不响啊。
12: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看出来了，对大妈说，大妈您不用刷了。
18: 为什么呀？
12: 我开了这么多年车，能把车当自己家的也就只有您了。
17: 今天铁柱给媳妇儿做了一桌好吃的，媳妇儿落座之后撒娇地说，
18: 老公，你天天对我这么好，又是洗衣服又是做饭，那我在家里不就成花瓶了吗？
17: 铁柱抬起头看了看媳妇儿，默默地说了一句，花瓶儿，你最多就是个花盆儿。世界杯期间，大头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不懂球的爷爷也过来凑热闹。球赛快结束的时候，一个球员在禁区之内假摔，大头忍不住喊了起来，真傻，这个时候居然假摔。
18: 一旁的爷爷也是一拍大腿附和说道，就是，这小子真傻，没车你摔个什么呀，再说了这么多人看着呢。周末老王跟媳妇儿逛街，碰上某通讯运营商在搞活动，一个记者将话筒伸到老王跟前，先生，您能谈谈手机实名制的好处吗？
12: 这个，自从手机实名制之后啊，
1: 骗子打电话来都是直接喊我的名字了，哎呀，感觉特别亲切啊。大头的小外甥女特别可爱，大头新谈的女朋友啊也非常喜欢他，经常给他买玩具买零食，两个人的关系别提多好了。
21: 今天大头跟女朋友带外甥女去玩，三个人坐电梯，因为大头贫嘴，女朋友举起刚买的榴莲假装要砸大头的脑壳。
1: 这个时候外甥女一下子抱住了女朋友的腿，大头心想终究还是血浓于水呀。这个时候就听外甥女奶声奶气地说，
22: 不要在这儿动手，有监控。
21: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大头跟老妈去走亲戚，表嫂问大头，大头啊，有对象了没有啊？
1: 大头早就想到了这个场子，已经做足了功课，转身对正在上高中的侄子小虎说，小虎啊，期末考试怎么样啊？考了几分啊？
22: 叔叔，我女朋友考了第一，我考了第二。哎，对了，叔叔，你有女朋友吗？
17: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去年过年期间，高帅在公司加班点了个外卖，没过一会儿这外卖就送到了。高帅心想，这个时候还没有回老家，生活真是太不容易了，于是接过自己点的外卖，对外卖小哥说，真是辛苦了，过年了您还得送外卖。
5: 外卖小哥朝高帅憨厚地笑了笑说，你也挺可怜的，过年了还要加班。
6: 再说一个跟过年有关的事儿，高帅跟大头聊起过年的经历，说起放鞭炮，大头眉飞色舞，吹嘘自己多大个的鞭炮都敢放，而且是拿在手里放，眼看引信烧完了才会扔出去的。
5: 高帅摇摇头说，别看我是男生，但我最烦放炮了，小时候过年听到鞭炮的声我就吓得嗷嗷哭，都7、8岁了还那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说鞭炮了，烟花我都不敢放。
6: 大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高帅，轻声地问道，高帅，有没有可能你就是那只叫年的怪兽啊？
5: 王美丽最近在考驾照，每天都会去驾校练车。今天在练习倒库的时候，王美丽见前面一辆车子挡住了库位，把头就探了出来，对着那辆车子喊，师傅，麻烦把车挪一挪，师傅，师傅！
6: 一连喊了好几次，那人都没听见。这个时候，教练在旁边冷冷。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桂挂机、中央空调、 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7: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5: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直播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8: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0: 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9027解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 85453123 812123345为您开通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主持人的账号 xuqi315902。粉丝朋友们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是我们工作一天之后休憩的一个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庄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啊。装修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庭事业学业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和朋友们来聊我们最关心的装修的那些事儿啊。当然了，你在装修这个场景当中，您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也是投诉维权为您专门设立的服务微信号，都可以啊。当然你说我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场景，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寻求我们的帮助的话，记住啊，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二手房改造的啊。最近呢，琪姐收到了很多消费者关于二手房改造的一个诉求，尤其是学区二手房改造的一些诉求。但是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关于二手房改造过程中或者是已经改造完的二手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投诉啊。今天呢，我们就特地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饰装修方面的专家啊，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装修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大自然装饰的樊庆樊总啊。首先在节目的开头啊，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樊总，你好。
3: 好，大家好，我是大自然樊庆。
2: 粉丝朋友们呢，可能比较熟悉樊总自己在抖音
3: 连云港装修老樊，
2: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记住啊，可以直接提问。说到二手房的改造，尤其是二手学区房的改造，这都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它不仅仅要求质量，更要求了安全。
3: 对
2: 啊，安全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气质量安全，对吧？这两个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二手房最容易被我们忽略，最容易发生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咱们来看一看最近来自于我们中央华府啊，御景龙湾，还有我们紫金公馆、凤凰名都，这个等等啊，很多小区啊，包括同科呀，很多小区的这个业主朋友的这个电话啊，就是这个我买了这个二手房啊，或者是我这个房子时间久了，我需要改造啊，
3: 对，
2: 我需要翻新来做。那说到这个翻新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小区的这个窗户是存在问题的啊，
3: 是。
2: 刚刚我们樊总也讲了，我们说金秋情缘，
3: 对，金秋情缘，包括中华府啊还有这个紫金公馆、御景龙湾，刚才我们琪姐说的啊，这几个都是我们连云港啊老牌的一个这个学区房啊，
2: 哎，对，
3: 就很多的一些业主，第一个是要求我们的房子是有的是买二手房，有的重新翻修的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我觉得也一个是孩子的这种安全啊，住的安全，而且是要环保。然后我们这个很多啊，这个业主反映说，我们的进户门因为时间太长了嘛，进户门这一块呢，

0: 的业主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啊，要不要换掉？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老樊觉得呢是要换掉的，因为你的门啊，在这个十几年之前吧，十年之前装修的啊，
1: 嗯，
0: 那它的这个防盗门，它不叫防盗门啊，有的也是因为这个它是属于这种防火门，它达不到防盗的这种级别啊，所以说很多都是这样啊。
1: 哎，就是说到这个防盗门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你要换啊。
0: 嗯，
1: 您知道我们之前的这个防盗门是用钥匙来开门的，
0: 对，
1: 现在电子门锁的大范围的应用，
0: 对，
1: 也就让很多消费者我觉得这种更便利更方便，
0: 对，
1: 但是这个电子门锁的应用就导致了您之前的这个防盗门形同虚设，为啥？因为你基本上只有一个点位是适配的，就是门锁的那个部位是适配的，
0: 对，
1: 其他点位均不适配，那就意味着您的这个电子门锁再好，您的门再好，都不能起到一个防盗的效果了。
0: 是随着我们现在智能化的这个普及哈，这几年说实话很多家庭已经把这个指纹锁啊纳入智能化的啊，已经纳入到我们每一家的智能化里面去了。那么我们之前的这个进户门呢，它只有一个点位，说实话天地锁呢它都没有，对吧？有的但它不适配，因为它的这个孔洞啊，包括它的这个尺寸啊，可能都装不了我们现有的这个不匹配我们现在的这个门啊，入户门，所以说老樊建议还是要给它换掉啊，换成我们比如说现在比较好的一些品牌，对吧？你比如说王力啊、
1: 美
0: 心啊、等等这些，他们都自带的这个指纹锁，或者自己再去相当于买一个高端的这种都可以啊，都可以。
1: 嗯，这个是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就是一个是门上带指纹锁，对吧？
0: 对，
1: 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喜欢就更高端的指纹锁，我们也可以适配到这个门上，
0: 是的，
1: 对，因为它这个已经更叫什么更新了，升级换代了，
0: 是的
1: 嗯，我们的这个门首先是要改变啊。那如果您不改变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在这儿我们也要说一下啊，尤其是您在选指纹锁的时候，琪姐还是建议大家啊，这是慎之又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有700多业主关于指纹锁发给我的各种各样好笑的事，什么叫好笑的事？实际上叫触目惊心的事啊，就是我完全是一个外人，我一按指纹我也进门了，但是业主发现不了，因为业主也是通过指纹进去的，后来试过了，不论是谁都能进门，为什么？它已经失效了，
0: 就相当于它的这个芯片啊，可能都是已经坏掉了。
1: 对，是的，就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如果您是用指纹锁的，您不妨亲自试一试，不是用这个指头，您换一个手，看能不能进去，或者让外人试一下。让其他的朋友试一下，如果出现问题及时发现问题
0: 马上换掉，
1: 马上换掉啊。其实很多朋友就发这种类似的这个视频给我看，其实但是从琪姐的这个角度来讲是真的是触目惊心的，幸亏及时发现了。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说我们家大概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其他的小朋友来人家直接就进门，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后来那个小朋友还是很善良的说了一句话，说我自己进来的，
0: 他这个指纹锁失效了，
1: 这个指纹锁是失效，每次他都说这个指纹锁是认识他的，
0: 对，
1: 这个小朋友没有什么，
0: 对，他没有什么坏心，
1: 对，所以说看啊，多吓人的一件事，幸亏呢这是家里有老人，
0: 是的，
1: 所以没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对吧？咱们要注意啊，这个门是一定要换的。这个我也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就是我们樊总，你也是经常接这个二手房改造，
0: 对，
1: 就是您觉得劝业主你说把门换掉，这容易沟通吗？
0: 我觉得现在业主啊，对于这种生活的提高哈，还有这种安全性的这个认知吧，我觉得都是愿意换这个指纹锁的。
1: 但实际
0: 入户门啊，
1: 对，在实际我们的工作当中不存在什么沟通的困难，对吧？
0: 对，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到我们的现场去啊，我会看这个门，有的门啊，开发商给的门，它可能会应付这个消防啊，包括这个验收，这个门是非常轻的。啊，就是薄薄的一层铁皮那样的，那就对防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么我倒是建议说要选品牌的，啊，选这种甲级的这种防盗门，啊，这样的话呢更安全，啊，前期的话呢，你这个拿到这个二手房，如果买学区二手房的话，可能这个门如果10年了，它的周围的密封胶条啊，都是松动的，啊，所以要原方检测，要得看一下这个入户门，包括磨损啊，对吧？包括这种门锁的这种损坏啊等等，门把手啊等等，这个都可能会，它是损耗品啊，损耗品啊，所以说 我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业主很多都是肯定是要换啊，而且造型也不好看了嘛，颜值也不在线了啊，所以说要换掉更好看一些啊。
1: 啊，说到这个门，我相信这个很多业主都是支持的啊，就是这个咱们把它过了。那说到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另外一条信息，就是很多二手房，尤其咱们学区的房，您看一下，这个时间有些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对吧？它已经过了开发商的质保期，
0: 对对，
1: 咱们就会发现可能存在室内存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二手房在装修之前，是不是要请专业的团队，咱们来给做个验收，做个精准的诊断一下？
0: 对，因为可能有的二手房嘛，有的是毛坯，有的是已经经过装修了啊，所以说在经过装修的这部分二手房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啊，去为你去做一下原房检测，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内容啊，你比如说这个门窗啊、下水啊，对吧？你的这个管道啊，是否是不泄漏的啊？包括你的防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源啊、电线啊，包括我们是不是外墙是不是渗水，窗框边缘是不是渗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原房检测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啊。
1: 这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看专业的装饰公司的负责人在这儿，他就说那我们接到房子的第一时间，
0: 对，
1: 我要亲自上门去给他做一个诊断，
0: 对
1: 吧？
0: 对
1: 啊，这样才能够开始设计装修。
0: 对，因为大部分原因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说是渗水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而且第二个就是这个窗框周围渗水也比较多。那么墙体渗水又分为两种啊，一种是内墙的一个渗水，就从你的卫生间这个溢过来的，
1: 哎，
0: 另外就是外墙的渗水啊。那么外墙渗水呢，可能开发商已经过质保了，这个问题开发商不会帮你解决的啊。那么看看物业是不是能够去帮我们去说动用一些维修基金啊等等，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好
1: 去。但其实要想动这个维修基金，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在跟琪姐聊，
0: 对，
1: 这个时间长度太长了，
0: 对，
1: 因为不能只能针对您这一家，
0: 是的，
1: 对吧？他可能是要这个上下
0: 一栋楼啊，或者是几个啊，
1: 还涉及到签字的问题，
0: 可能
1: 很多朋友都是了解了啊，就是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其实挺复杂的。但是也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能不能就是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就咱们自己花钱把它解决
0: 了？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1: 啊，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我们装饰公司也接的，
0: 对，我们是一旦说我们达成合作，这个外墙啊，包括你一些墙体的控股啊，都我们这个都可以是把它包含在内的啊。
1: 哎，好的，那么就说完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再回到这个窗户。这是一个大点的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都知道您预警完，很多朋友跟我们讲，其实我这个窗户天然渗漏，就是胎里带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吧？这个是必须得换的啊。就是说到这个其他小区的业主，你看时间长了二十几年了，我这个窗户不可能不换，对吧？说到换窗，那就存在两个风险啊。为什么有这个风险？我们总结了近期看的有关于门窗类的投诉，那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投诉是什么呢？换窗的时候，由于这不是窗的品质质量差，我们看了很多都是大品牌的窗户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我们说量尺的过程中存在偏差，
0: 对
1: 啊，这个窗户装上去还后边还有个2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是消费者不能够接受的啊，因为这个也是后期渗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了，对吧？还有一个，在换窗过程中就很容易把我们外墙的防水破坏掉，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问题导致了最终因为换窗引发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投诉。也就说了，这个窗户，你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是应该换了，对吧？
0: 对，其实换窗呢，其实也是要一定的流程和标准的。啊，你原始的窗户对吧，两渗水你要把它换掉，你首先你要考虑到它拆除的问题，你要考虑到它周围窗户连接处，你不能用暴力拆除，你暴力拆除的话，那都相当于它把外墙的这个有一些像这个外墙的一些涂料啊，外墙的一些这个蒸湿器啊等等，它都打坏掉了，而且没有及时的去把它缝起来缝平，导致什么呢？导致后期我们新窗户到家以后，我们是装上去了，但是下面全是缝隙啊，而且是不均匀的缝隙，后期打这个密封胶的话，它会存在生。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这个风险。
1: 嗯，哎，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拆窗户的时候，如果您拆不好，就会导致你外墙的防水，假如你外墙防水是好的，很容易就被损坏掉了。这个谁花钱在修补呢？你业主花钱修补呀，对吧？所以说一定要请专业的这个装饰公司啊。我就知道，就如果要是说这个发生什么问题，其实光装饰公司给我们兜底的，对吧？这个不要说随随便便找个人就来帮你拆窗户，这是我真见过的。这个你说投诉维权，最后追来追去，原来跟拆窗户有关系，没有办法啊。那么就在跟这个拆卸的师傅在沟通的时候，有些师傅非常的好沟通，那适当给一定的补偿，对吧？有些师傅你连人都找不到了，
0: 对，
1: 那就没有办法沟通。所以说对于您拆窗户这件事，就是既然二手房要改造了，就请我们专业的团队来做啊，不要说我自己把它拆了，不要干这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件事，还有安装设计，你看到了吗？对吧，一定要请靠谱的。
0: 三方材料七方安装哈，窗户的安装其实也是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啊。首先这种现在都比较喜欢这种落地窗，大玻璃啊，它的这个安装的这个难度系数也挺高的。那至于说我们往前说一说的话，就是我们的量尺，对吧？你一边留对吧多少公分它是合理的，它这个窗户能安装上去的啊，我建议是两公分以内啊，1.5到1公分这样的。

0: 网。
1: 对。
0: 对吧？就是这个，是不是您在这个实践中有没有什么个人的好的见解？
1: 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门窗扇的开启方式有很多哈。
0: 嗯。
1: 你像高层，它就不能外开，它只能内开。
0: 哎。
1: 啊，只能内开。那么我们的这个防盗网，我们的这个防护网是在这个窗户以外。
0: 嗯。
1: 啊，窗户以外，你内开以后，它是在我们的窗扇以外的。啊，还有这个内导、内开、内导的这种形式。啊，那我们窗扇的选择，基本上我们要在前期也是跟装修方案一样，它也是要设计，啊，我是要用加不加横梁的，我是不是要用落地窗啊？啊，那我的透气性是不是要跟我的南北通透，跟那边的窗户要相对应的么窗扇啊等等，这个是需要去设计的，啊，那么至于说我们选用的这个玻璃都是国标的玻璃啊，一定是真空玻璃。啊，这种是最安全的啊，因为你可能高层就会遇到一些风啊，对吧？这个暴露在室外的，那么这个窗户的这个玻璃一定是要用夹胶玻璃，
0: 嗯，
1: 啊，夹胶钢化玻璃啊，3C 认证一定要看3C 认证的啊。那么型材方面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断桥铝的窗户哈，基本上都是国标的。其实我觉得铝制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如果是国标就没有问题啊，都是断桥铝啊，都是断桥铝，你可以选壁厚厚一点的。
0: 哎，对，要一定要原生铝啊，不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铝，还跟铝的质量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对， 对，是的，
0: 嗯，要选择好的质量的，
1: 对，
0: 好的品牌的。
1: 对，
0: 嗯，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一下窗户，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我们看我们这些老的小区，学区房，它都是要封阳台的。
1: 对，都是原始的原有都有一些像推拉窗、塑钢的，
0: 嗯，
1: 啊，有一些这种铝制的老式的推拉窗，有的还是单层玻璃的，
0: 哎，
1: 都有。啊，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对。
0: 那就是说，在这个阳台的设计上面，就是问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这个消费者都问。那现在是大的落地的阳台，很多人觉得这个效果会很好，但是你知道，老的小区它并不一定给你能够达成这个落地，对吧？
1: 对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消费者要不要砸？要砸的这个消费者很多，但是这个
1: 对，因为我也遇到过很多啊，但是我倒建议是不要去破坏我们的外墙结构。
0: 哎，不能破坏啊，就是违规的，
1: 因为外墙结构呢，基本很多是胶质的啊，包括它的这个窗台，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女儿墙，很多也是胶质出来。那如果你动它的话，那你势必会去切到钢筋。
0: 哎，
1: 切到钢筋，那你后期想缝它哈，去做成原有的这种结构的话，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0: 嗯，
1: 啊，基本上不可能。啊，那我建议就是老的小区有些带造型的那个就不要去再去砸掉它或者怎么样，因为可能物业也不会让你砸。
0: 嗯，
1: 你改变了这个外观了，楼梯外观了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能去动这个外观的啊。对，
0: 那说到这个阳台呢，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另外一件事情啊。现在的很多阳台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外置的一个阳台，它不是收在我们建筑物里边的这个阳台啊。老的这个小区都是这么设计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如果面对这个大风天气，或者是我们说的台风天气，就要注意了。这个设计在这个窗户设计上面也是有要求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出去了，就是说很多家长就问，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环节上面，就是在纱窗上面有要求？
1: 其实可以加一个纤维器啊，如果
0: 纤维器
1: 对，
0: 啊，
1: 小孩比较小的话，加个纤维器。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把你的这个钢窗的钥匙啊，把它锁好，自己收起来。一般情况下，高层你不会去把这个钢网拿掉。
0: 嗯
1: 啊，因为你不可能在外面晒衣服嘛。
0: 哎，对，
1: 对吧？你钢网的钥匙一定要有这种好锁的钥匙，啊，就是以防万一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0: 你看我们樊总给我们提的这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您要有这个纱窗锁的，
1: 对，纱窗锁，
0: 钥匙永远留在您手里啊，不要让孩子看到，
1: 对，
0: 这样你就是这个咱们就不用外设这种
1: 对
0: 防盗网了，
1: 对，
0: 就是保证了这个高空的一个安全啊，这非常的重要。说完了这个，咱们在节目的最后的一点的时间里边啊，要跟朋友们再聊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比如说我二手房拿到了，我要急于改造，我非常的着急，您给一个时间，把所有的就是把这个节假日啊，或者是有一些时间，像中高考这个时间不能装修的，给大家一个时间啊，来看一看我们要改造一个二手房啊， 因为这个都是里边有装修的二手房，大概咱们需要多长时间？
1: 因为这个板块呢，可能我们做局部改造的要少一些啊，就是说，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你的如果说改造一个卫生间，

0: 那么我们的时间大概应该拆除啊，加上这个重新铺贴做防水啊，加上这个不改变我们下水原有下水这个管路的这个情况下，大概我们是需要个十五天左右啊，15到20天吧。
1: 也就是说，局部的旧改大概需要15天的一个时间。
0: 瓷砖防水啊，再重新铺贴啊，这样子一个情况。
1: 哎，这个时间是要留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全面的重新装，我砸掉。重新全部来，这个时间可能就更长了，是吧？
0: 这个时间就好比你是装新房一样，
1: 哎，对，
0: 哎，然后你还多了一个全屋拆除的这个工序，那可能我们也会在120天这样子，120个工作日这样的。
1: 120个工作日啊，记住我们说的是工作日，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节假日把它排除在外。啊，还有一些你还要充分考虑到，可能天气阴雨天气多，
0: 是的，
1: 可能跟我们有一些环节还要
0: 换窗户啊，对吧？这些都是一个，还有这个空调地暖啊，
1: 哎，
0: 这个都是影响工期的一个因素。
1: 哎，对，好了，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樊总。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樊总咨询的话，建议您去关注我们
0: 连云港装修老樊哈，
1: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抖音账号连云港装修老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樊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谢谢
2: 啊。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5: 开始行走。
2: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哎，我们都知道啊，健康和我们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所以说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公益专家，共同打造了科普广播节目《健康连云港》。我们在这里欢迎您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身心健康的这件事儿。我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随时啊在当天或者是隔天来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

0: 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致力于把专业的医学知识啊和日常的生活有机的联系起来，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些认知的误区啊。有人认为肝炎其实离自己十分的遥远，即便查出我们的肝炎病毒感染啊，也比较啊不愿意去就诊啊，最终延误了最佳的干预时间。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会紧扣病毒性肝炎相关防治指南，系统的来请我们的专家为朋友们讲解肝炎的筛查、预防和规范化诊疗知识。本期节目呢，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肝病科这个肝病科的主任邱月医生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邱主任是副主任医师，连云港市医学会感染病学会感染病学会学分会委员啊，咱们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消化系统疾病防治委员会常委，连云港市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专业委员会委员，连云港市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兼职讲师。好，首先欢迎我们的邱主任。邱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邱月。那非常荣幸呢来到健康连云港栏目，和大家聊一聊病毒性肝炎规范化防治知识，帮大家来厘清肝病的认知误区，学会科学护肝。
0: 那邱主任啊，首先我们要请教您，我们常说的这个病毒性肝炎它分几种啊？很多市民呢是分不清甲肝、乙肝、丙肝、戊肝啊，就比较多啊，这几类肝炎它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1: 啊？这也是我们市民啊咨询最多的一个问题啊。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来梳理一下。那临床常见的病毒性肝炎呢，它是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那各类的病毒传播途径、发病特征以及它远期的危害呢，差异是各不一样的。那首先第一类啊，是甲肝和戊肝，它是属于这个消化道传播的疾病。那甲肝病毒呢，常常藏匿于受污染的生水、生鲜海鲜以及不洁的熟食中。那戊肝病毒呢，它多数由这个未熟透的像猪肉呀、水产啊、污染水源而引发的。二者呢，均是通过病从口入的方式来感染。那两类肝炎呢，以急性发病为主，通过规范治疗后大多是可以痊愈的啊，极少数会转为慢性肝病。那第二类呢，就是乙肝、丙肝、丁肝啊，传播途径呢是以血液、母婴、无保护性行为为主，像日常共餐呐、握手啊、共用办公物品这些是不会造成传播的。那乙肝和丙肝啊，它最隐蔽的风险呢是在于早期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极易发展为慢性肝炎，长期持续损伤肝细胞呢，多年后就会逐步发展到肝硬化，甚至呢诱发肝癌。那丁肝病毒呢是无法单独感染人体的，它仅能依附乙肝病毒叠加感染，从而会大幅加重一个肝脏的损伤。
0: 那了解完这些知识之后啊，我们还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因为不少市民觉得哈，只要是我没有乏力，我皮肤不发黄，这些不适的这种症状，肝脏呢就是一定健康，完全没有必要做这个肝炎筛查啊。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
1: 那这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健康认知误区啊。我来给大家打个比方，像人体的肝脏呢，就像家中的净水器一样啊，它的代偿功能呢是极强的。那即便有一部分的肝细胞受损，那剩余的肝脏组织仍然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代谢的。所以啊，身体是不会发出像疼痛啊、乏力这样眼黄、皮肤黄、全身疲惫、腹胀、肝区隐痛这些症状的时候呢，肝脏损伤往往已经不可逆。那对照我们的这个防治指南啊，定期筛查呢是阻断慢性肝病、预防肝癌的核心手段。大量的乙肝、丙肝感染者啊，是属于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自身不知情啊，既耽误了本身的诊疗啊，也会存在无意间传染家人的风险啊。所以早筛查、早干预啊，能显著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风险，长期来看呢，也能大幅度的减少后续的治疗开销。
0: 那么

0: 说到这个筛查啊，很多朋友都问，我每年都会有定期的体检啊，这是我们上班的朋友会问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朋友问，就是我很少去做这个体检，因为还有一些是家里有小孩，小孩您知道我们没有固定的这个体检啊，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上，建不建议我们既然了解了这些知识，为了预防我可能会发生的这个风险，要不要就是全家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病毒性的筛查
1: 啊？那结合我们这个病毒肝炎防治要求呢，它筛查是主要覆盖一些高危人群的啊，针对性的做一些筛查的不同隐患啊，像对于我们第一类的消化道传播的疾病甲肝和戊肝的筛查啊，主要是针对像长期在外就餐的啊，喜食生鲜海鲜啊，集体食堂就餐的，以及孕产妇啊，都是这个高危人群啊。那甲肝和戊肝急性发作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恶心、黄疸等症状，那特别是对于孕妇啊，感染戊肝以后还可能会诱发一个重症的疾病啊，所以呢，尽早的筛查啊，是可以及时隔离治疗，避免家庭单位聚集性的感染。那第二类对于乙肝的筛查啊，主要是针对有乙肝家族史啊，或者说配偶是乙肝病毒阳性的啊，有输血史，有纹身、纹眉、共用针具啊，以及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和新生儿啊，都是重点的筛查人群。那特别是主持人刚刚提到新生儿我们的出生啊，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母婴阻断的啊，特别是针对这个孕产妇是这个乙肝患者的人群。那成年人呢，通过乙肝五项的检测呢，是可以判断自身是否具备一个保护性抗体的啊。如果说没有抗体的这部分人群呢，是可以通过接种乙肝疫苗来建立主动免疫屏障的。那还有第三类就是我们的丙肝啊，我们丙肝呢往往也被称作这个沉默的肝脏杀手啊，就是它感染的时候呢是可以很长很长时间，甚至达到数十年都没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啊，但是它的病毒呢是会持续侵蚀肝脏的啊，特别像有既往的输血史的啊，有静脉吸毒史，以及在非正规医疗机构洗牙呀、纹身啊，还有多性伴侣的人群啊，我们是要求必须要定期筛查的。那对于丙肝呢，我们目前是可以有一些成熟的药物啊，口服抗病毒药物啊，来实现临床治愈啊，大部分人群这个治愈率啊都是蛮高的。但是如果说你不进行这个定期的体检啊，长期漏检的话，多年后它也是会发展到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的。
0: 那这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了，对吧？
1: 对。是我们定期筛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除此之外呢，筛查还能区分急慢性肝炎啊，同时呢也可以排查是不是有乙肝合并丁肝或者乙肝合并丙肝等多重病毒叠加感染啊，以免造成多种病毒同步来损伤肝脏。
0: 那说到这儿呢最近呢有几位朋友来咨询啊，就是自己呢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们说的小三阳啊，说前段时间呢，家里边亲戚有人查出这个丙肝来，就是发生了这个肝腹水啊，也挺严重的啊，就是说这件事儿，说自己要不要跟这个周围的亲朋好友，因为经常在一起聚餐嘛，要不要一起去做个相关的这个筛查？
1: 其实我们讲啊，刚刚提到的像乙肝和丙肝都是这个血液传播这个途径是为主要的。那对于共餐啊，就是一起吃饭啊，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接触啊，它的传染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啊。所以，但是如果说您担心的话，是可以去检测一下肝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肝功能异常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筛查是否有这个乙肝和丙肝的这个病毒感染的可能。
0: 但是就比如说我就是内心比较紧张啊，其实我也不是说易感人群，而我在体检过程中我增项是可以吗？增项把这几种病毒筛查一遍可以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但是也是分情况哈，比如说我们已经有这个乙肝抗体了，就是我之前接种过这个乙肝疫苗产生了一个保护性抗体的话，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
0: 其实但是你又发现我们每一年体检它都有那一项，就是查乙肝的这个是都有那一项，对吧？就是我你说我是在上面加一个丙肝这些是可以的吗？因为我听这个丙肝是沉默的这个杀手嘛，对吧？因为它没有什么反应。
1: 对，确实
0: 我可以，就因为我紧张我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这个是可以的。

0: 至少查完了之后我放心哈。
1: 哎，对，这个也是减少我们一个焦虑方面，新生问题可以同步的。
0: 哎，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您要是备孕的这个宝爸宝妈啊，你说我在备孕过程中，这个是第一要查的，对吧？
1: 啊，是的，是的。
0: 好，听完了我们邱主任的讲解才明白啊，其实身体没有症状，咱们也不能忽视肝脏的隐患。那么针对这五类病毒性的肝炎，咱们指南推荐的核心的预防措施是什么？咱们普通市民在生活中怎么去做好防护，避免感染呢？
1: 其实呢这个也很简单啊，我按照那个不同的这个传播途径分成两类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第一类呢，我们就刚刚提到的甲肝戊肝作为消化道传播的疾病，那它核心的防护原则啊，就是管好饮食入口。那还有像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主动接种疫苗啊，对于儿童啊，餐饮从业者，还有经常外出聚餐的人群啊，我们优先接种甲肝疫苗。那对于畜牧业从业者啊，孕产妇以及喜食这个生鲜水产的人群啊，建议接种戊肝疫苗啊，是可以来构建一个主动防护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饮食卫生这方面啊，不饮用生水啊，肉类海鲜彻底煮熟，饭前便后规范洗手啊，尽量少光顾卫生条件比较差的一些路边摊贩啊，还有像生熟的这个食材刀具砧板呢，最好是分开使用啊，这样是可以杜绝一个交叉污染的啊。那对于第二类就是乙肝、丙肝、丁肝这种通过血液体液传播的疾病，它的核心防护原则呢，主要就是通过切断传播途径啊，包括像疫苗的接种啊，我们讲乙肝疫苗是第一道防护屏障，那没有感染过乙肝病毒的或者体内没有保护性抗体的成人和儿童啊，都是可以通过接种乙肝疫苗啊来达到这个主动防护的。那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母亲啊，在分娩后呢，新生儿是需要立刻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苗来进行母婴阻断的。

0: 讲，现在母婴阻断其实成功率蛮高的啊，基本上是可以接近100%的。
1: 哎，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啊。
0: 啊，是的，是的。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规避一些高危的行为啊，比如说像在没有一些医疗条件比较差的，然后无资质的这种小店啊，纹身啊，打耳洞、洗牙。现在的丙肝呢，它没有疫苗可以接种。但是呢，如果你查出来丙肝抗体阳性，然后有丙肝病毒复制的话，是可以来通过口服抗病毒药物达到一个临床治愈的。啊，对于丁肝病毒呢，它是仅仅能够感染乙肝感染者啊，所以如果我们从源头上避免了乙肝病毒的感染的话，也是可以杜绝了丁肝的感染的。
1: 哎，这个丁肝病毒只能感染乙肝感染者，
0: 是的，
1: 啊，
0: 它是不能单独存在人体。
1: 如果您没有这个乙肝，我就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做筛查，就不用做这个丁肝的这个筛查，
0: 对
1: 吧？
0: 如果没有乙肝，确定没有乙肝，我们基本上是不用考虑丁肝了。
1: 对，其实甲肝和戊肝可能我们的感触呢更明确一点啊，这个一经感染，这个反应非常的强烈，
0: 是
1: 啊，可以能够自己的感觉出来哈，
0: 对的，相对症状会比较明显一些。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有好多朋友来问，就是说到这个肝炎，很多朋友说我呢这个肝脏去查这个查血的时候，就发现我的转氨酶总是高，但是我乙肝呢这些病毒什么都没有，像这种情况，还有脂肪肝并发脂肪肝，像这种情况我要不要这个关注呢？会不会和病毒性的肝炎一样要提醒我们的注意？
0: 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只要是你的转氨酶升高了，就提示呢你的肝功能已经出现异常了，也就是说肝细胞是受损了。刚刚主持人提到，如果说已经排除了病毒性肝炎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引起我们的肝功能损伤，包括像饮酒啊，脂肪肝，还有一些自身这个甲功和糖类脂类代谢的异常啊，都是会引起我们这个肝功能的异常的，所以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病毒性肝炎
1: 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肝脏啊，其实肝脏生病了之后它并不会有很强烈的这个反应啊，除非你是感染了甲肝或者戊肝啊，你可能会感觉难受，那其他时候啊还是非常沉默的啊。那说到了这儿，然后再来说一个乙肝，为什么说到乙肝呢？很多朋友就讲这乙肝，我以前就是乙肝小三阳，我去治疗之后呢，就它会有一个检查是病毒的低数啊，就是非常的低了啊，那么医生呢就说这个不用治疗了，已经就是属于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但这一段时间呢因为劳累过度，突然去体检的时候又发现他这个病毒呢又查出来了啊，就是这个说为什么总是反反复复的，有没有什么可以去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因为毕竟网上有很多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偏方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刷刷手机都能刷出来啊，对不对？还有一些号称可以护肝的这些保健品啊，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来进行治疗，还是我们应该前往正规医院去进行规范化的治疗？
0: 这其实在我们这个日常门诊的接诊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啊，就是好像说我这个病毒反反复复治不好，我是不是可以相信一些偏方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啊，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啊，不完全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啊，因为这个偏方的成分首先我们不是很明确，它很多的药物成分对肝脏损伤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自己不太清楚。再一个呢，对于乙肝病毒的治疗哈，我们现在讲它的病毒呢是不可能彻底清除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坚持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呢，它是可以达到长期抑制病毒复制，保护肝细胞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可以一部分是阻断病情像肝硬化肝癌的进展呢啊，使得患者呢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啊，这些都是不受影响的啊。我们特别是提醒有一部分中老年人群啊，会擅自换药，会擅自听信一些偏方，最终造成什么呢？

0: 无形肝损伤啊，这个也是很要命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那对于这个丙肝的治疗呢，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一个口服抗病毒药物的问题啊，我们的疗程也就3个月，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很短，然后呢大部分患者是可以坚持的，那这个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这个效果的，而且是越早开展治疗愈后越好啊，因为时间长的话呢，它可能也会造成我们这个肝硬化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如果说在确诊病毒性肝炎以后啊，务必前往正规医院啊，像肝病科和感染科都是可以来接种我们这部分患者的啊，然后通过我们医生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偏方和一些这个保肝保健品之类的啊。
1: 哎，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广大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有问题咱们去医院，正规的医院啊，去到肝病科感染科去就诊啊，不要轻信啊各种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说法。还有啊，就是这个我已经去医院了，那么在这儿您还有什么提醒没有
0: 啊？如果说已经听从我们的医师指导啊，正规规律的服药的话啊，还有一点是需要提醒什么呢，就是在服药期间我们也是需要定期来复查，来动态监测一些指标的啊，包括我们的病毒这个载量的复制情况，还有这个肝功能肝脏影像学的一些变化啊，我们会根据你定期检查的结果来实时调整一些用药方案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日常起居方面啊，我们需要患者自己配合的是一个需要严格的戒酒啊，因为酒精呢会与肝炎病毒共同来加重我们肝脏的损伤啊。还有在饮食方面啊，尽量是不要高油高脂的食物啊，避免脂肪肝和病毒性肝炎的一个叠加损伤。那平常呢我们也需要注意休息啊，尽量不熬夜，避免过度的劳累啊，从而降低肝脏的代谢负荷。
1: 那说到这儿，不同人群的筛查随访周期是不是也不一样呢？比如说咱们健康的普通人、乙肝携带者，还有中老年人群或者孕产妇啊，他们分别多久啊应该检查一次？
0: 对于普通的人群来讲呢，比如说没有这个肝病家族史的啊，也没有一些高危的暴露行为的，那我们建议1到2年啊做一次乙肝5项的筛查。那对于经常外出就餐或者喜食生鲜海鲜的人群呢，可以定期加查一个甲肝和戊肝的抗体啊。那如果本身已经有了乙肝病毒携带或者是慢性乙肝的患者啊，如果在抗病毒治疗病情稳定后呢，可以每6个月来复查一次肝功能和乙肝病毒 DNA 以及彩超啊。如果是病毒复制活跃啊，刚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我们是建议3个月就来复查一次啊。那对于这个丙肝治愈的人群啊，治愈后前2年啊，每半年查一次。如果定期复查它没有什么复发的症状的话呢，可以调整到每年复查一次啊。那如果是有肝病家族史啊，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以及长期饮酒的人群啊，我们是建议3到6个月来进行一次肝脏的超声和甲胎蛋白的检测啊，并且定期全套筛查一个肝炎指标。那如果有备孕计划的啊，我们在孕前呢是必须要完成甲乙丙戊这些病毒性肝炎病原学的筛查的。
1: 也就是说咱们甲胎蛋白是防止有肝癌是吗？
0: 对，是肝脏肿瘤的一个指标。那么对于儿童群体啊，像新生儿出生后第一时间完成乙肝母婴阻断啊，在学龄前呢是需要这个完善乙肝5项的一个检测的啊。那同时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啊，如果说在2次筛查间隔期内出现了比如说乏力呀、皮肤眼白发黄、恶心厌油啊、右上腹隐痛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就不要再等待固定的体检周期了啊，建议您立即前往医院就诊检查。
1: 我们这个邱主任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邱主任今天结合了我们病毒性肝炎防治指南，完全梳理了甲乙丙丁戊5类肝炎的传播途径、预防手段、筛查标准和规范化治疗的方案，纠正了很多年我们这个肝病认知的这个误区啊。我想通过今天的讲解，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咱们病毒性肝炎是可预防、可筛查、可控制、可治愈的，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啊。但是呢也绝对不能放任忽视它，要定期

0: 期的进行筛查，科学的进行防护，规范就医，是这才是守护我们肝脏健康的最有效的方式啊。肝脏健康呢，其实不仅仅关乎我们自己，更牵动了我们全家，所以说做好病毒性肝炎综合防治，才能够筑牢全家人的防线。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这个知道啊，就是我们病毒性的肝炎啊，和我们的身心健康和我们的生活品质呢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这儿呢，希望我们全体朋友都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啊，有问题第一时间到我们医院的这个肝病科或者是传染病科啊进行咨询啊。我们在这儿呢也问一下我们邱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
1: 啊。我们是每个周一的门诊
0: 啊，周一的门诊，
1: 专家门诊
0: 啊，在第四人民医院。
1: 是的，
0: 好的啊。那非常感谢邱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五点，锁定调频 FM90.2，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4545。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当你听一首歌。

0: 的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10: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8: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大家啊，下午好！我是周志成，党员部，非常感谢大家在此时刻收听我们节目。现在这个节目名字呢叫“恋上美好”，是由母贤红莲。大头鬼，你看啊，我看他这样没说方言，就感觉有点难听，就是。是由母贤红莲。 站着不说，这是表示非常的感谢。母岩红莲什么炼钢师比较大的一家红莲王呢？大家想找点羊什么的，都说上了网站上去看看哈。这网站人很大，我哪天我受不了，我把大家那个什么用名字叫过来，我后来给大家读一读，省得那些男的不对，古怪章鱼好看啊，男的长得帅，女的长得也好，当然把这个有一部分是大神了，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比较帅的，因为都是。

挑到这，有一部分人就是只是条认为条件很好的，就是才落到这没找到对象的那样。这样都是挑有的年龄少，一句子脸的啊，年轻的有零零后什么的。你想，就是一个人找对象，他挑来挑去，挑来挑去，他认为只是自身条件很好的，那确实自身条件都还不如的。我下要把他们用名拉过来，我当那形容给你们看看，人长多好看不的，对吧？各位好朋友哈，这个虽然说是这个一档婚恋节目，但是呢，就是去大家聊聊天说话哈。聊天说话，各位好朋友啊，这个竹片服装虚改，我还想把一两套西装拿去改改，因为人长胖了。你家那个店大端，竹片服装虚改，几位好朋友啊，你家店大端带公屏打下的哈。好，第一开始节节目一开始的就这个人，就如果说声你好，我们把它听清的哈。

0: 好，来自周人的一首首声利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朋友，我是周志成导演部，我们节目叫《恋上美好》，现在正式开始啊，非常感谢这个平台上各位好朋友呢，还是比较会说话的玉的好朋友，但玉的好朋友的不太会说话。嗯，上来就说是这不我说热眼哭见老嘞，你看人家这个对不对，猪皮服装膝盖姐好朋友，说你本人是不是跟视频一样帅啊？ 你呀，明天就看出来人的情商啊，还是有一定差距，对不对？今天哪给我说的？哪给我说的？我说的，就是柱子姐好朋友，说这不是人是恩爱苦见老的，么老就老，你不要说出来行不行呢？啊，没有说出来，懂不懂啊？说出来人，就是说摘不摘不摘子的人，你说的老他心都干一半不，对不对啊？知道，对不对不嘞？ 啊，反正对不对？一回说话，对不对？说本人不是视频帅，说话就要想象说，我知道，我知道，只是心头有事，我老没老，只长什么事啊？咋？我知道心头没事吧？可能，眼皮子过大热天的，这两周的松弛的啊。这当然就是讲，你要人活到二十来、六十来，甚至七十来、八十来时间，你一般这种人家说的老是坑的了，老的我坑了，脸我坑了，那。
1: 那皮肤松弛的跟啥皮子狗一样的，就说句话，我也不好听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我明知道脸瓜长着的跟啥皮子狗一样的，道德贵，我也不让从对方这个说老登说老脸啊，坑了的，这老着的道德贵老不成样了的啊！我也希望你说，嗯，不这么老。
0: 沈阳看沈阳说特别爱人的，但是看几个头颅爱人，他我一换人家夸我，懂不懂啊？是，所以说各位好朋友，就是我们互相彼此呢，中央那个带来几种情绪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懂不懂啊？好，啊，而且呢，我一没说这个，一我一没吃的家饭，一没活的家水，对不对？你凭为什么就不能说句好听话呢？对不对啊？是不是的，各位好朋友？哎，就是正在路上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就是收听距离啊。

0: 这个摄影子光幕节目的，这是这个桌脑么？这个抖音让他看一看，我们的抖音正在直播。我连这个抖音呢叫连云港写部，连云港写部，对不对？连云港写部是不是？对不对？平常因为人比较少，我连平常是不连比较少，平常时我比较自由啊，说不局部，说不局部，哪个也拦不着不，对不对啊？人不就是自由自在的举行，对不对？啊？
1: 想不局部，想不局部不，我怪规定是吧？我说实话，现在也不缺车，不缺货的，对不对？这不想赚点大钱，赚大钱等等人肯定赚不到。我说过了，就是平台上几个好朋友，就凡是我给你带去亲友家的几个好朋友，几个好朋友跟我等你给我，收几个包，收那个包的，或者是跟我，长饭聊几样啊。 我说立马给我带不来，一点价值，说实话的，平常时我说实话跟你们等一下聊天嘛，一句是说他不开心，旁边没人给我带上什么价值，对不对？立马一这个没法，对不对？一两点咱都不点，真带来一点不一点带来不是什么价值，说实话，这一句等于闲扯皮。你说我等平常买点什么东西，能不能买啊？买个贵，对不对啊？外边上超市不能买，回来等你这不见买。说实话，这个就是我工作。
0: 哎，搁带来亲友家的，就是我工作，晓不晓得哈？哎，各位好朋友，等平常跟我们互动哈，另外我们还有电话8121235，8121235，或者打电话跟我聊天哈。广告来了，还长了就鼓着，大家人人啊就不能帮忙，哎，因为这是宣传省运会的鼓着，一定要让大家学会，大家这个。 听我这天节目之后呢，我来抽查，哪个不会说的，下回不要说的，嗯。

0: 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那唱过来啊，搞喝一条一条一条广告出来，找死了天天。好，大家欢迎收听我们节目啊，不是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大家乖。我们节目叫连上美好啊，就是赵德阳的各位好朋友呢，可以打电话进来，把赵德阳一能打啊，可以规定赵德阳打，把赵德阳一可以打，打进来聊聊天呗，说说话呗，聊一聊你当初这个跟亚德阳中还扔的啊。差不多多长时间，哎，然后多长时间分手的，分手之后中华又复合的，复合之后中华结婚的，结婚之后呢，与这个就不知道哪个说与白羊跟他结，然后又发生这个什么婚外情什么激动的什么，就不能讲啊。好，那么电话是81121235，看今晚有没有人打，81121235，啊。打电话进来和我聊聊天行不行啊？中不中？各位好朋友，你要白羊聊天，一哭就上我直播间来。我直播间是，林永刚谢普，林永刚谢普啊！啊，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这个收听我们节目啊！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一般呢留言你说好听话我就多，说不好听我就不多啊。你比如说说我丑的啊，说我不好的啊，什么东西的，我就不多了哈。啊，王老师你好，我很长时间没。刚说好久没看见的直播间嘛，就看见的。嗯，我、哦、这个徐家的嘛，啊，把他特爱的没上节目的。嗯，非常感激王岩王老子。到这个这两天有点感冒，嗯，坑的嘞。哎，有点感冒，上了有点压。本来今天白羊上节目的，但是呢，就很长时间，嗯。日子红了，钱不够，喝不养回，有什么好办法？这种爱问事啊，有什么好办法？人家法院判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对不对？钱不够，喝不养回，不够喝不养回，血局不给他结，里面有没有血局啊？有血局不给他结，非常感恩。哎呀，天嘞，你老给我说的，不要说的，一上来就给我说。有感冒倒是上了一疼，说话声音有点哑，本来白羊上去没的，但是领导非要让我

0: 个高子说的，对不对？原来我更做不成，一天一大都不大嘎，我之前等接到那种北方的那种角色，对不对啊？啊，要没有这种能力的话，感觉直接就滑是吧？对不对啊？肯定在某一个领域非常拔尖、非常厉害的，成为就滑人。比如说你跟着的灯说红，那我这个恐怕就比方滑人那个有分量。所以说我当时很开心、很高兴啊。我一把就把我爸抱着的，我说爸呀，我绝对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待，我一定好好跟着华硕红啊！啊，我爸一把我紧紧搂在怀里面，意味深长的跟我说，以后跟着华硕红，适合领你们虚心照顾人，哎，学吹个时候呢，还是比较难的。我一把把我爸推开，我学什么吹个时候是吧？我说我不学这东西，我爸说妈就学吹鼓手不好啊，是不是？我说凭什么的啊？就凭什么这一个吹鼓手叫滑手的？我爸说妈，人家心就姓滑，懂不懂啊？名着叫啊，人家心姓吕，名着叫滑手，叫吕滑手。我说我不学吹鼓手。妈说吹个爬什么的，我爸管带我就是冬至日行西游之日的走，上到天宫下到地里，上到这个千个地王下到人民百姓啊，是跟我这个磕不磕破音等着全武说教我这个学吹个不是说人反正是要试的。哎，小死的，哎，看大队鬼坑了的。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局。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4: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

0: 联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联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联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分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笑>
1: 锁定 FM90.2， 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
5: 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好，非常感谢大家支持这个收听我们节目，支持这个节目叫连上美好，是由慕贤婚恋
6: 赞助不说，暂时表示中心的感谢。但我们回归主题啊，就是等节目当中讲了一乱七八糟的东西，大家去听开心就行哈。在这边我们等节目还是要给大家注意点什么好事啊，什么好事就牵线搭桥啊。各位好朋友，如果要是现在是单身啊，或者是日子红日子大啊，什么这样那样的，就是上二的啊，异性对不对啊？
5: 异性的就是通过我们节目啊，我说不得啊，对不对？日红的单人的上二的，就是一定会和另外一个人说什么，他是的嘞，对不对？这是啊，一裤子当我们节目，对不对？啊，想要开始新生活的裤子链子，当我们节目这都能有不少这个资源。但裤子上这个 木言混联，木是羡慕的，是不是羡慕的木啊？就是一个草头，啊，放一个那个，一个抄着头，中间的木，然后放一个日，然后放一个大，然后放一个小，小是两点，那个木啊，啊，木贤贤是贤惠的贤。 木言婚礼上了网站看看也行。各位好朋友，就正在收听节目，收听FM90.2的节目。各位好朋友，可以到抖音连云港小铺，连云港小铺就可以看见我直播了。各位好朋友，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收听我的节目啊！大家可以打我电话，我电话是81121345，81121345，嗯。
6: 现在就打哈，打聊聊天说话，聊一聊你跟人家对象中啊扔的的，男的一裤子聊聊俩，那边中啊扔的的哈，人家介绍的啊，还是中外事啊，对不对？谈恋爱等于谈多长时间啊？都还结婚的，你们得现在结婚的态度不是什么态度？现在恋情都不结婚，现在有啊，春暖花开，李冷八五生，那找个点裤子啊，春暖花开，春暖里还生了多大岁吧？今年啊？
5: 嗯，我是贾乐，贾乐你好，嘛，门口不行，嘛，抬头立不住人，就是抬着不着。光荣成乐，你好，非常感谢哈，光荣成乐哈，冲人回来帮你找个些瓜好吧？希望你啊，你把黄西瓜跟瓜条儿什么这样那样是的哈。嘛，给你啊，这样听见，天天等节目，这不见那个这样那样的，是一不动真假的。 所以没一些瓜理由啊，要给你介绍一个啊。话说的人不说话，天天啊，非常感谢大家啊。这个没节目，其实我觉得我就想到哪说到哪，反正你们不要这个崽子说坑的俩，这知不知道什么节目啊？就是开心节目，说一个人等了尬聊了，我就喜欢尬聊嘛，总之啊。
6: 每人为每人生活的一种说法，对不对？你觉得我这节目不好，我觉得你还长不好看呢，不得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看没看电影啊？那什么八仙庵、功夫捉蛆、奥德赛，还有什么电影啊？那很好看电影啊，都是那一视频版拍的那些大制作一电影，但是最近两年那个驴来那个电影啊，我照样有好看，纯奢侈啊！我这节目就跟驴来那节目差不多，哎，大家就来听一听，说到底有多难听，到底是多么的差，多么的不好。哎，我打算去看驴来这个电影呢，就比如说啊，哎，我们不看不是说审美，我们去审丑。这个时间买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适当的看看丑的好不好看东西，而且从这个不好看东西当中啊，能不能得到一些启示，能不能得到一些启发？你们知不知道《驴来》这个电影啊？哈，大家可以讨论讨论也行啊，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对不对？《驴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导演和他们两人，所有的班底和他们两人。就是一共花7000块钱，注意差不多，然后用手出了5年时间，这部电影上映的。原来朋友圈他说：“哎，不要上啊，丢死的了，丢了吧的。”说你只玩就是留个纪念嘛，对不对啊？不行，对不对？这能拿到这个标就能上映，对不对啊？万一不花什么大头钱，是的。你们不要认为拍电影很难，那所谓的大导演。拍几个那个说投资说多上多少亿什么东西的商业电影，到这个啊血本无亏，亏可不得的都没有的嘞。哎，你包括人家驴来一部电影，就比如说驴来这个电影啊，花7000块钱拍的，哎，到这个我说了，现在得银子百万了，哎，得银子百万，你说坑不坑哈？是不是的？所以说什么东西是稀缺，哪怕这东西长得再丑长不好看，待起时间它是稀缺的，那就是好东西。对不对？一不是说说几个机会怎么了？说发展到时候大家就都生丑，生丑啊！你审美现在叫生丑，哎，这东西它有承载的价值，它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这话各位好朋友，哎，听说是不是李云刚要回家的？我回啊，还不怕老不来家，等我这个啊，是的。啊，欢迎大家打我们电话跟我聊聊天啊！我们电话是8121235，8121235，赶紧打好哈！我在等着的啊，我到这块嗓子有点不舒服，说着说说哑的了，说就说哑的了。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6: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 FM90.2，现在是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在你身边，你这不是说妈？哎呀嘞，这谢家乐还就不老了，还记得我这不是什么节目？那是多少年前了？2011年、2012年、2013年这时间，乖乖的得14年了，我下去了。14、15年下去的，古外的时间过得多快的啊！广播到什么时候？每天下午是5点半到6点半，一般说是5点半呢，前头还7七八八切头七不为什么东西，一般都5点35，然后到6点半，说是6点半，中间一长期那省运会过着呢，到头个耽误不耽误呢？上节目时间呢，一句是12分钟左右啊，还没他12分钟左右差不多，顶多有30分钟说话时间。啊，所以说大家七听七整也好，时间并不是太长，每天，啊，就是几个节目，啊，每天呢， 希望大家得

能多多支持我哈，除了等 FM 九零年电台收听节目，另外在抖音上也来支持支持我哈。啊，还唱个鼓着嘞，你唱鼓你高什么？你刷着这个高还是帮我不停点赞的，刷200块钱，刷100块钱啊。上来就要求人家的，就是没有亲自去要求人家，除非你得王子英喝不着，懂不懂？是一种得等的交往，懂不懂啊？那一不得等什么东西，上来就是我告诉你什么的，我上来就说我，你能不能给100块钱够的？人家二超贩卖员，我凭什么给你100块钱的？说你不够100块钱，你能不能唱点歌给我听听呢？人家二神经病啊，姐哦，对不对？这话哈。啊，哐哐的哈！你一开始如果你比较丫头一刷200块钱，我说王大人说能不能唱首歌的？哎，我还耐心，对不对？哎，后边家长都各到位的，什么都没拿呢，上来就叫人家唱歌了呀！你上家饭店吃完说能不能炒凉菜给我们吃着的？炒凉菜吃的点啊，点花钱啊，点我们炒给你吃啊！啊，到了过说啊，你不看完年呢？啊，我是看完年呢，看完年不就应该炒菜啊？搞这道理是一样，懂不懂啊？说你不当着不正的，没当着不正说话不应该啊，没唱歌这不应该啊，对吧？啊，什么叫应该啊？是不是的？对不对啊？红年华的跑在这办事，跑回来拽回来，领导中华批准的节目的，那为什么不能批准呢？对不对啊？少一把，你说嘛？我不说说话，还把你来死。是领导中还批准我去节目的了的嘞，真是的嘞！我不能说，说回来让少一步来时，回来退一步要坑的嘞。瞧把你，这不哩，出去不哩，理中不长的，说话重两重啊！我就是去疯啊，就是为了节目，为了节目效果的哈。王大人嘞，王大人大人不是学我什么人啊？哈。中不中啊？哈！啊，你不说也行，我拿来十句说的，就时间，你看他以后他六点十一分的，渐渐六点零分，一个时间耽不耽？马上就下班了。哎，基于王大人经营在平台上头，我就节目才好上，懂不懂啊？时间才过得快当，要不我一样等了说话摇摇的，哎，说招式的嘞。非常感谢王大人哈，给王大人搞这话题。老子，你这不老子，我今晚给你带好吃的，我今天晚上给你带好吃的，我等到下班我就拿给你哈，没食堂来包着，还有那个饼啊，煮的很好吃的，感谢大家啊，非常感谢大家，你看看你，哎，你看都是自家弟兄啊，这就回来了，哎。好，帮我这个点点赞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各位好朋友，点点赞，点点关注。拉姑要打电话什么东西，赶紧打电话。直播间电话是81123485，81123485，好，行不行？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我等9月份大概我主个人脱口秀，现场脱口秀，到时间买票的，你们去不就支持我？到时间啊，我们等万达电影院也行，或者等连云港大剧院什么东西都行啊，到时间去支持我，买票啊要花钱哦。支持不是说支持，说支持，说去直接去不，说空手大摇直接去不，人家是要买票的啊，买票我是要扣半毛钱的。哎，我说你们这不是人吗？你等表演你们不就应该不要钱？没为什么不要钱？我吃啊，我天天不要钱啊，是啊，我。于精神的天天就将来不要钱去弄给你们玩，那时间的呢我不要吃饭懂啊，是不是的？各位好朋友啊，这德智家兄弟什么飘不飘的，那德智家兄弟成来我去之后不让你家生活是吧，吃喝拉撒得等你家行吗？德智家弟兄嘛，对不对？瞧吧啊，是不是的？王大人我说话有没有道理的？瞧吧，说的这是德智家弟兄什么飘不飘钱吗钱的，那照讲说，我是帮你呀，这不连骂两连行不行哦？我都不得这家子用嘛，对不对哦？把这来，瞧吧，哎，一说这个都，都要合适的嘞，对不对哦？妈的，拉姑不是喝不出的嘛？我去做了个脱口秀，那现场那到那个灯光不要钱，那光那到那个
是不是啊？那点不要钱啊，那欧布台不要钱、啊，那那人家还有来服务人员等着晚的，天天啊，天天的，家哦，卖他住都是住公寓啊，都是住公寓啊。我是什么大好人，我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一我一能想可不一可不两个，对不对？因为我不是你们想象那么说那么好的，说啊，等我人心很好嘞，啊，这干什么都没有都不要钱。我说越不要钱越不赚钱，懂不懂啊？啊，句句话，啊啊，我讲到哪了？故乡呢？啊，正好又要唱省咏会鼓着嘞，我说的好好听，哎。后来我抽查看那个会不会唱，然后我现在滚瓜烂熟都会唱的，嗯，开始了。

好，叔叔和现在各位好朋友啊，哎呀，真是的，讲讲那个说说沈阳一个好日子，岂不是我心里一定咯噔呀的？我就想跟大家说，就是你们开心一天是一天哦，啊呸，这话好像说一定保定，就是你们过一天是不是？不是，就是过一天聊一夜，不是一不是，重要是在就是过一天聊一夜，各位好朋友啊，嗯。 每天开开心心，光那主持木石，那主对了，出了什么东西了？你说主持人主持节目，这不是太差劲了？没差劲就差劲，没种植，对不对啊？没跟你是把几一二十糊弄过去，然后把几工作两千拿来就行了，对不对啊？要是没好好，我这不是把几档节目，这不是成一头花样的？那玉阳搞另外加钱说，过等下我主持节目很好了，说这不是跟花样的搁他加。 加钱加。

0: 1000块一档，反捞个平民等一个好母猪，对不对？一不是差不多就行了，意思讲不要太窄子说猪的好与不好什么东西。说啊，今天说领导干嘛有件事情没做，是刚刚一把心里很难受了，不要去难受，也没难受头的，对不对啊？能完成任务，基本的任务能完成，我觉得橘子已经很余了，懂不懂？除非说另外再去实际上再另外再加加值，比如说你把这事情煮得非常余，煮到什么等级，然后奖励你多少钱，那可以煮，对不对啊？是不是的？所以说各位好朋友，就是我们一定要轻轻松松的，轻轻松松的啊，不要给自己加什么压力，什么东西讲了呀，对不对啊？什么好车就是买顶车子，什么好车就买顶车子。讲讲我们这个平潭还有外面学生。啊，外面学生，买那个是不是、啊、这个那个鱼，就是那东西了，亲戚不来。外面学生话买了一道的东西啊，整那五句只五七不五外面学生的是说自己话的，然后一适当的帮我家乡宣传宣传，我的家乡光荣，哎，这出名的东西，哎，就是什么、啊？豆蛋，还有另外一个出名东西，就是那个花，用折绕的布料煮折桂的鸡肉。我就去过那个县城的嘛，我拐过点了，县城买了一大堆，全是那一大堆东西，整叫什么？叫让人眼花缭乱、琳琅满目。拐过点，刘花是买了一大堆东西，坑个点。就是一句诗叫乱花渐若迷人眼，疑是银狐落巨天。哎呦我的，全是雷到的东西啊。我等了个妆，从早上一直妆到下午啊，到都快包五了，坑了啊，一包五，难怪的我就是精神食粮哦，精神食粮让精神过过的啊。自从玉家那个店头那个店员啊，对我还比较热心，啊，我逛到他家时间，他说：“帅哥，你究竟想买哪种款式啊？我得看你来装饰都变了哈。”我说：“哎呀，我说我就是想弄闹闹的，就是你们家这个店周围哪个店有饭店，我想去吃点饭店。”真的，就是郭勇呢，这那东啊，说真挺出名的，真的哈、哦，啊，可能我正装讲你话题的，可能弱势的呀，倒退归位的。啊，我老家是郭勇的，郭勇就两，哎，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郭勇住客哈，I'm from 郭勇 China， 啊 ，I'm from 郭勇 China，Welcome to。Welcome to my hometown 广永 China。欢迎到我的家乡住客，我来自中国广永 ，I'm from 广永 China。Welcome to my hometown 广永 China。广永出卖的吧，对对哈，哎，啊，这是广永英语啊，我再给大家做下植物介绍。马来人也是邓友波，I'm a host at 连云港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挺可以不像连云港人、好，非常感谢大家啊！哎，其实说啥人开营运行，每开营一天是一天，对不对啊？今天开营就是你今天转的，对不对啊？你每天就扣不了连扣不挂连一股一天，对不对？一股一天，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啊？所以说每天开开心心的，各位好朋友啊，就是没事听听我节目，听听我节目，然后我住这个线下土客院，大家一起支持支持哈。各位好朋友啊，去要买票的，买一不是中太贵，反正就是40-50块钱一张，没平常时看个电影啊，40-50块钱知道？啊，认真工作，开开心心生活，对吧？说一天大家哎呀，我上来在江压的这个坑里还有带坑的，你就支持啊，行。 到这样一块去不好啊。一没人打电话了，我专门开个电话，每天我们等你过年还有个导播李老师天天收等你给我招呼的了，立马下午不打电话，我叫李老师先下班去家。一不打电话，打电话打一下，这还几分钟时间，八一二一二三四，一没人打招呼的，没人打我放着鼓，我就家来，嗯，我把上的差不多，反正还吐几分钟时间，嗯，别不支持啊，干一新农人冬季哈。东西什么老乡什么老乡啊到时间我上国荣去讲的，嗯，还有王大人哈，谢谢你哈，谢谢大家。那据说嘛，房市股拉倒不，反正现在还广告的，我看呢，到这个到18:15还要唱那个股嘞，差不多我放接着股嘞，10分钟嘛，还有10分钟时间嘛哈，烈烈欢迎，行啊，那几点去讲呢？我下班了，我早点走，因为到这块绳子有点把握，绳子有点浅啊。嗯，记住我们节目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打开收音机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这个抖音上一能看，抖音上是搜一下"练勇刚谢布"，练勇刚谢布就行了哈。拜拜，我们下节目了，一天又熬过来，钱这个工作量钱又到手了。来自毛不易的几首古人叫欧不明的人，
1: 我是这路上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7，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

0: 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题材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的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0: 乡美景驻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助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又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不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其实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而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一段夜路。

0: 将奔向你。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了就会幸福，长大以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幸福，成熟以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人际关系中的你，要么有深度，要么有趣，要么安静，你是哪一类呢？

圈子决定人生，接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走什么样的路。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牌友只会催你打牌，酒友只会催你举杯，而靠谱的人就会感染你如何取得进步。好啦，小青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

0: 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一秒钟。
1: 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一个女人最好的嫁妆就是一颗体贴温暖的心，一个男人最好的聘礼就是一生的迁就与疼爱。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雪黑里

0: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一座城市令你念念不忘，大抵是因为那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

0: 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同道们，开火枪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公者，悬赏一亿法币。
3: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板人吗？
4: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5: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6: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7: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五集，
13: 齐天翼大笑一声，
14: 啊！
15: 江少成，江少成，黄子红！
13: 满屋子警察闻声，得令似的立即停下手来。赵建峰大怒：“
16: 都愣着干嘛？齐玄人的城口，全西京人哪个没听过？只不过呀，今儿是在古都咸阳。”我看他今日是吼错名字，叫错时间和地方了。
13: 说着带头冲上来，寓意扒开被子让其出大丑。就在赵建峰伸手要强行掀开被子的时候，听到叫喊的焦少成、黄子红、胡志坚像闪电一样一同闯入雨露堂。一刹那间，雨露堂里人挤人，人踩人，挤得水泄不通啊。但所有人都愣怔着，噤若寒蝉，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兰芝儿见梦中情人胡志坚和众人一起涌入，精修地将被子直往胸上扯，却不料大长腿和浑圆的屁股上的被子被拉走，春光全泄。众人都被这香艳的一幕弄得心惊肉跳，忙绷紧了脸低下头去，只有焦少成目不转睛地贪婪地注视着兰芝儿在齐天翼的协助下重新遮好自己的风水宝地。齐天翼眼睛瞪圆，张大嘴， 躲闪着焦少成、黄子红、胡志坚的目光，半天说不出话来。焦少成始终掌控着场面，他觉得大伙儿看得够意思了，才威严地喝令：
14: 听我命令，带枪的都给我散了。
13: 呼啦一下，满屋子的人走得只剩下焦少成、黄子红、胡志坚和床上的齐天意、兰芝儿。

0: 但赵建峰还在门外晃悠着，意欲照应着什么。
1: 赵建峰，还不给我搜？青铜佛还有泥百人我都要，狠狠地搜。烟华之地最好蒙混过关，事情再办砸，我拿你试问。
2: 是，厅长。
0: 赵建峰虎笑着执行命令去了。雨露堂里凝固了一般，又一阵沉默。焦少成干笑一声：
3: 哎呦，哎，老弟够猛浪哈、今儿演了这么一出。哎，子红呢，你得包容着点儿。这男人嘛，谁还不犯点小错误啊？那个啥，谁说过的啊，有错能改还是有前途的好兄弟嘛。对不对，黄总指挥。
0: 他一边说一边转脸朝黄子红纵情坏笑着。与齐天意兰芝儿一样难堪，自打刚才一脚踏进雨露堂，黄子红就急火攻心了，头脸浑身火烧火燎，像被架在火上烤似的难受。他怎么也没想到，七年不见，自己的丈夫齐天意变得这般不堪，这么厚颜无耻，令他今日躲之不及，骑虎难下。当焦少成说出上面这些风凉话的时候，他就再也忍不住了。备受打击的他急转身迈步逃出，跑到半里路又返回来，直冲向齐天意，狠狠地扇了他两记耳光，随后发出哭腔跑出了包厢。见黄子红这般狼狈逃掉，胡志坚、焦少成犹豫了一下，一起追了出去，当着众人的面在妻子面前出了大丑。齐天意觉得天塌下来般难受啊，他像泄了气的皮球，头抵着枕头难过起来。兰芝儿铁青了脸，握枪抵住他脑门逼问：
4: 你说你是干啥的？与这些人是啥关系？是不是合伙来祸害我了？啊，说，信不信我一枪打炸你的脑瓜盖？
0: 他说着激动的欲意站起。齐天意忙一把打掉兰芝儿的枪，训斥道：
5: 瓜妹子，你穿上衣服快些。
0: 兰芝儿这才意识到自己赤裸着女儿身，一下子飞红了脸，十分难堪地穿好衣服，而后一声不知地带着包袱离去。不大一会儿他又返回，飞红着脸朝呆若木鸡的齐天意飞吻一下，并将包袱塞给他，继而风一样地出了屋子。已是夏夜里近十点的光景，夜雨楼前金凤广场上凉风习习，莺歌燕舞，灯火通明，卖纸糖卖风轮的，打牌摇骰子的，耍猴说混话的，都聚在这儿，热闹非凡。大家正在销售这难得的人间烟火。警察们刚搜查完毕，终是一无所获，也站在边上看热闹，等待命令。这时兰芝儿一阵风似的闯入人群，却与等在外面满含敌意的黄子红相遇。情敌相见分外眼红啊，两人彼此敌视了好一阵子都一语未发，好像是在暖场等待观众的急速到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果然人聚得越来越多。终于两个女子卯足了劲儿，互相扑向对方，如乡野婆一般全无套路地厮打起来。混战十多分钟啊，总指挥黄子

红并不占上风。胡志坚看得着急，也十足的怜惜和心疼眼前厮杀的这一对儿，却皱着眉头，不知该给哪乡帮忙。焦少成本想着自己的抗日之花，今儿个会干净利落地收拾掉这个乡野丫头。虽然他也眼馋这位女子的美色和诱惑力十足的动体，但是毕竟无业缘关系的他们接触起来没有像黄子红这么顺利，于是在不得已之间，心里的天平倾向了黄子红。他见黄子红越来越力不从心，没心思再看下去了，于是以目示意赵剑锋搭把手。赵剑锋抡起汉阳造步枪枪托，想瞅准兰芝儿砸下去，可无奈撕扯混战中的黄子红和兰芝儿不断急速变换着位置，以至于没有把握这一枪托下去一定会砸准兰芝儿。踌躇半晌，在焦少成的催促下，他才瞅准机会猛地朝兰芝儿的背上砸去。众人不忍心看，全都紧闭了眼。砰的一声顿响，枪托落处，齐天翼惨叫一声。大伙儿睁眼一看，惊异地发现两个女人早停止了战争，双双心疼地扑向已经被砸伤的齐天翼。嘿嘿，原来啊，齐天翼刚刚走到这儿时，正赶上赵剑锋高举枪托抡圆胳膊朝俩美女砸去，情急之下他便扑过去挡下。受伤的齐天翼被司机连夜送回西京。齐天翼一走，黄子红整个人精神就垮了。他独自驱车回到咸阳警局，将自己关在房子里，独自伤怀，万箭穿心呢。令他百思不解的是，齐天翼怎么就去了烟花巷，而且这么丢人现眼，让他出了这么大的丑，这让他在关中地面咋混呢？更有甚者，齐天翼不仅与那个叫什么汁儿的共枕同宿，还奋不顾身

替他挡了枪托。他一打听清楚，那个相貌出众的女子其实并不是什么妓女，她既美丽又聪慧，还是金凤巷的老板九中山女少主嘞，这让他情何以堪呢，不由醋意大发，想了许多许多。本来自从秦汉酒店那春宵一度，他对齐天意是有足够信心的，他私下里想，只有他配不上他，绝不会人家配不上自己。他想这一点齐天意也是清楚的，只是他的宽厚亦或是无奈，使他没有开口问他那些烂事儿。对，是烂事儿。进入军统的女人们其实是将身子和灵魂同时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国，而永远愧为人妻人母的。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是给了特训班一个高年级的南方男人，他更想起七年前正月里自己与齐天意的那场婚礼。当日本炸弹炸响后，他就只记得齐天意向自己的那一扑，那是代表他们纯真和青春年代的一扑，是宁可牺牲自己生命都要换取对方生命的一扑。那时间他们没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只有纯洁无瑕至死不渝的爱情。可现在呢？他不自觉地苦笑着问自己，很不自信。现在他俩的关系是困难重重。首先是信仰，在这个大时代没有人无信仰，尤其是像齐天意那样的人。他本来就是进步青年，对共产主义的幽灵有着天然的亲近，这是他之前见证过的。其实他当年也崇拜过共产主义，虽然现在表面上看不出丈夫是共产党，但无疑他也不是军统的人。可难道他就只是一个白人，无党派无信仰无政治倾向吗？恐怕没这么简单。其次他想，是他现在要应付场面上的诸种事情。在现今女人不能出闺中不能入社会的强大封建约束下，一个颜值如此之高年龄这般美妙的女子在狼群环伺的男人堆里干事儿，她要有多强大才可以不失去自己呀？她对这一点毫无信心。最后一点也是最棘手的，就是警厅交给他处决自己尴尬的事情。本来啊，他经过煎熬克服种种纠结，已经痛下杀手，让自己最信赖的赵建峰执行枪决任务。可晦气的是，那个号称神枪手的赵建峰竟然这么没准头，让他如此这般深陷泥淖不能自拔。而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头，这后面还不知道要生出多少幺蛾子来。未来他不知道将要被焦少成刁难强迫多少次呢。想来想去他痛苦极了，最后他痛苦地想，要怪就怪日本人，是那场可恶的战争摧毁了他的家庭和幸福。那么目前呢？他疑惑地想，目前日本人已经走了，怎么还弄出让自己处决尴尬的事情呢？面对现实，他真的搞不懂啊。这样想着，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危险，军统特工只有从命的份儿，哪有那么多怎么为什么搞不懂。哎呀，黄子红想了想，想不出个头绪来，无奈之下困倦袭来，最后竟昏昏睡去。警察厅这边的人已经走利索了，可胡志坚却故意磨叽着落在后边。现在广场上就剩兰芝儿一人了，
兰芝儿很明显

0: 还没有从刚才的事情中清醒过来，或者他乐得沉浸在那个关中怪人齐天翼那不可思议又惊天动地的举动当中。今晚包厢里的经历啊，让他竟有一丝奇妙的惊喜和快乐在心里。也就是说，他并不怎么讨厌，更恨不起来那个不正经的男人。更何况，那男人也是怕被抓，而且后来还替自己挨了一枪托。虽然他当时并不需要他帮忙，如此他更有理由沉浸在甜滋滋兴冲冲的幸福中，尽管这种幸福有点阴差阳错。这时胡志坚不合时宜地凑上来，他左右前后看着呆萌的兰芝儿一圈，不断骚情地放着电。兰芝儿先是对他视若无睹，接着见他想开口说什么，便厌恶地背过脸儿，转身走上了烟雨楼。胡志坚扭下头，嘴里道：“
1: 鸡同鸭讲，鸡同鸭讲。”
0: 说着也离开了。兰芝儿重新又回到雨露堂，他默然而深情地在屋内查看着，鼻子微微吸动，嗅着什么。良久，他脱鞋上床，一件一件脱下衣服，重新钻入被窝，半闭起眼睛做思考状。忽然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戳疼了他的胳肢窝，他拿出来一看，却是他有意给齐天明的青铜佛。兰芝儿一下委屈地流出眼泪，要知道他送出青铜佛的瞬间是将他作为信物送给那个男人的，不料却被那个混蛋随意看清而撂在这里，这让他怎能不伤心呢？一气之下，他将青铜佛连同包袱一起甩给因惦念他而进门来照顾他的山丹呢。山丹呢走后，兰芝儿吹灭了灯，望着漆黑的窗外，百无聊赖地唱起了忧伤深情的歌。
2: 八月十五那个月子儿圆，妹妹我盼哥哥到身边，倒数杆身材那个关公的脸，宽厚的胸脯似九宗山，宽厚的胸脯似九宗山。
0: 不知过了多久，黄子红被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才发现泪水打湿了枕巾。大半夜的，焦少成竟要请他喝酒。百无聊赖的他犹豫了一下，就开门跟了出去。今晚虽然黑灯瞎火夜深沉，让人心生迷惑，但焦少成却很庄重，很殷勤周到。这个情场上的资深男人企图来个大迂回，让黄子红自愿上钩。两人来到老秦酒馆，秦女间三杯两盏淡酒下肚，黄子红果然迷迷瞪瞪了。焦少成见时机成熟，就有些猴急，伸手摸向黄子红的大腿根部，并令人作呕的道：“
3: 黄子红，你黄得发紫发红，让老哥发狂发疯啊。”
0: 酒精作用下的黄子红眼色迷离，并无躲闪，他嘻嘻哈哈地扭动腰肢。焦少成更加大胆，揽黄子红入怀，同时手更加放肆地深入要地。这时胡志坚从天而降，端着酒壶推门上前道：“
1: 国之干将，有酒大伙一起喝，偷着喝酒是鬼头。”
0: 焦少成被坏了好事，仓皇收手，百姓道：“
3: 谁是鬼头？太监最清楚。”
0: 这话有来头，胡志坚女友程玉娥被焦少成抢为妻子，到手时程玉娥还是处女，于是焦少成得意又猖狂，讥笑胡志坚为太监。这样的话，焦少成之前都是在别人面前卖派，日子久了，话就传到胡志坚耳朵里。胡志坚陪了女友， 又落下话把，听焦少成胡说八道，早想教训他一顿，却愣是找不着机会。今天机会终于上门来了，当面遭了如此侮辱，用语言已经无法还击了。于是他将酒壶砸向焦少成，孰料酒壶就要打到焦少成头上时，醉如烂泥的焦少成却自个儿先倒在地上了，也躲过了一劫，好玄妙啊。这个打击性不强、侮辱性极大的动作并未如愿，胡志坚气犹未消，还想动手，却见酒醉的黄子红抓住他的手嘟囔道，
4: 回家，天意。
0: 齐天意坐在车上，脊背火烧火燎的疼，伤痛似嵌在腰间的铁块，让他难以动弹。但这一切比他预料之中将接受黄子红对他的惩罚要小得多，更比抓去误了大事不知要好出多少倍。虽然妻子的惩罚不会轻易就这么过去，可为了那包厢的耻辱及由此带来的误会，他愿意接受妻子更大的惩罚。躯体上疼痛正好来减轻他对黄子红的愧疚。车过泾河，窗外是无边的暗夜，河蛙声声，青草和着槐花的馥郁扑鼻而来。齐天意思绪纷乱，担心黄子红因误解他而伤心，他始终没搞清楚黄子红何以会大晚上的移驾到金凤巷，更无比后悔，也想不明白自己竟为了躲祸而与一个绝色女子赤裸着在人面前表演了一番。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1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百人吗？
1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0: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 八龙峰。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六集。
0: 哎呀，这会不会是谁陷害他或那个女子呢？是胡志坚吗？不像啊。他突然觉得应该问问那女子的名字，以便以后给人家说清楚，别让人家女孩的清白受影响。他当时想来想去，想得头疼，想到最后还是丢不下黄子红，于是他走向广场，想找黄子红说个明白。可刚到那儿乱哄哄的人群前，就见赵建峰抡起枪托要砸进去。他怕砸到黄子红身上，就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替妻子挨了那一枪托。可现在他怎么隐约觉得自己最终是替那个不知姓名的女子挡了一枪托？这可怎么得了啊？哎呦，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呀。黄子红一定会醋意大发，伤心不已。他还要继续胡思乱想下去时，司机问：
4: 到了，大记者，按黄警官安排去仁安医院。
0: 医院急诊处理完伤口后，齐天意更疼了，主要是刚才的淤血被处理做了消毒和包扎引起的。但他想处理后就会慢慢好的，于是不顾医护人员劝阻，执意离开了医院。到大街上时，朝阳门那边的城墙上正泛着鱼肚白，古色古香的城楼此时如剪纸般静立在东方的天幕下。他径直朝西五路的韩夏春家走去，走到那个巷子，远远的就见一个人在打太极拳。他知道是老韩，韩夏春曾是陇东敲珠客，陕甘宁边区新宁县人，时年36岁，为中共西京市市委常委。早年求学于西京，与倪百仁也有师生关系，后以善将、西京电厂厨师、大华棉纺工人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巨变，他上月以做生意为由辞掉工作，等待组织新的安排。老韩见齐天意一大早突然造访，颇为惊异，两人立即回到老韩家的屋里。老韩又转身出去，反复观察一下才关好大门，回来低声关切地问：
16: 你受伤了？
17: 我没事。
16: 真没事？
17: 真没事。风月，风月所致。
0: 说着掀起衣服。老韩看完伤口惊异不小，立即扶他上床歇息，并半开玩笑道：
16: 难得呀，咱们的闲人终于知道喜欢女人了。这也是咱们男人应该高兴的事情嘛。
0: 老韩出去了一会儿，仔细查看周围情况后，进来时带了两个肉夹馍、一碗酿皮儿和一大碗稀饭回来。齐天意顿感味蕾蠢动，饥饿难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韩夏春开心地看着他吃毕，才问：
16: 说吧，情况咋样？
17: 我肝大还在。
0: 韩夏春激动地扳住他的肩膀催问：
16: 什么？你老师还活着？

0: 没有被打死。
1: 对，没死，还活着，在逃命。
2: 见此情况，韩夏春觉得有必要向自己的同志交代一下倪百仁的一个情况。一个月前，当韩夏春问倪百仁是否知道倪福云时，倪百仁激动得热泪盈眶。倪福云正是他在加入中共地下党时用过的名字，只有党组织知道。如今韩夏春问及，不就是代表党组织正和自己接头吗？于是倪百仁郑重回答，并认真汇报了自己入党近9年来的工作情况。齐天翼似乎并不吃惊，只是冷幽默地用他的口头禅苟日新日新又日新以应对。他毕竟与老师形影不离一起工作生活多年，更了解他的情况。韩夏春苦笑一下，忧虑地说道，
3: 逃命如何逃得脱？这家子军警县特保齐上手，又在人家地盘上，快想想我们能做什么，得迅速研究一下。
2: 韩夏春仔细询问倪百仁被处决的过程，两人仔细交换了营救计划，决定立即分头行动，秘密配合且保持联系。随后吃饱喝足的齐天翼朝门外一看说，
1: 韩哥，不敢久留，先走一步来。
2: 韩夏春送齐天翼到门口，回头掩上门。齐天翼来到钟楼附近，遇到熟人就凑上去热心地搭话聊天。这些人就知道了倪百仁被害未遂的消息。最后他去了民教馆，向倪百仁的同事顾之们披露了此事。再说咸阳这边，一大早焦少成命令赵建峰带领4名警察骑着自行车赶往杜陵镇搜查，他呢却继续睡到11点，才让县长带着他和黄子红去吃饭。饭后又去游览乾陵、昭陵。秦中自古帝王州啊，800里秦川埋葬着70多个历代帝王，其中东西绵延100公里的咸阳高原上，呈扇形分布着汉高祖长陵、汉武帝茂陵、汉景帝杨陵、唐太宗昭陵、唐乾陵等27个帝王的陵墓，以及257个陪葬墓。晴川历历，几人举目眺望，但见远处陵冢累累，呈弧形排列，形成了极其壮观的陵墓群。有人称其为中国地下历史博物馆，有人誉之曰东方金字塔之都。今天他们要去乾陵和昭陵。前者位于咸阳附近乾县梁山，是唐18陵中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陵墓，也是唯一一座女皇陵。它是唐高祖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整座陵墓以山为阙，气势雄伟地兀立于800里秦川。而后者是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为唐18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位于咸阳附近礼泉西北20多公里的九中山上。他凿山建陵，昭陵六骏尤为驰名。按说这两座陵墓都是咸阳周边的古迹，但黄子红竟都没去过。记得上中学时，他曾约齐天翼去玩，恰逢齐天翼家里的那头驴

0: 护着粮食从高崖上掉下摔死了。当时不但没有成行，还替他家难过了好几天。要知道，一头毛驴对于一个贫困农家是多么重要，况且还摔碎了一副箩筒，损失了几斗粮食。现在黄子红坐在车内放眼望去，关中腹地花红柳绿，沃野千里，平展展的田畴将高大的山岭衬托得更加雄奇巍峨，奇丽壮美。黄子红心胸顿时为之开阔起来，脸上露出迷人的笑容，一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模样。焦少成见状不失时机道：
1: 黄指挥，怎么你也是第一次来？这可是在你家门口啊。
2: 哎，还别说，不怕你和贾县长笑话，还真没去过，今儿啊是第一次。
1: 呵呵，算我有幸做了黄指挥的第一次。一股英豪气，千里快哉风，咱们放飞心情吧。
2: 哎呦，感谢感谢二位，只是剑锋那边，哎呦，有点怕怕的。
0: 贾县长不动声色地讨好道：
3: 哎，焦厅长你都不怕，还怕他个小鬼啊？
1: 贾县长这不诚心骂我呢吗？骂我是钟馗吧。
0: 胡志坚今天起了个早，他隔着窗子看着陆续走开的两拨人，不知道自己该跟哪一拨，犹豫之下竟连最后那一拨也没跟上，等于今日自个儿放假。哈哈，他觉得没有闲人齐天意，自己也会变成闲人。于是他吩咐人给西京打电话，让齐天意处理完伤口马上返回咸阳，
4: 为掩人耳目，让自己生擒泥百人的计划不要过早泄密。他还特意嘱咐齐天意照例扛个大相机来。
0: 赵建峰等骑车来到杜陵镇杜陵村保长家门外，将车子往大杜梨树下一撑，就进门盘问起泥百人的事情来。保长不在家，他的寡嫂是泥百人的儿女亲家。他给几位警察泼上茶后，便借着拉驴上庄溜出门外，企图找人报信儿。时值农忙时节的晌午，村道空荡荡，一时竟没找到人。以避免引起怀疑，他开始做饭，一会儿出门抱柴火，一会儿到门外菜地里摘菜摘瓜花，不断进进出出，在哨门口张望寻机，向他耳语，让他到泥百人家报信儿，让他赶紧逃。刘春丽将话捎到后，大伙十分紧张，泥百人让大家莫慌张，几人很快商定，马上挪窝去刘春丽家躲避。泥百人叫妻子把他扶下炕，人们给他披上黑粗布衣裳，戴上破旧草帽，他忍痛强撑着，故意倒背双手，故作无人似的沿墙根独自朝张家悠闲地逛去。刚转过墙角，赵建峰一伙儿就鸡飞狗跳地窜入泥家，把家里弄个底儿朝天。出了泥家，赵建峰迅即在周遭查看，惊得杜梨树上的喜鹊喳喳叫个不停，好似给泥百人报警。赵建峰气恼，朝喜鹊窝就是一梭子子弹。一只喜鹊被击中后，倒挂在杜梨树枝丫上，鲜血滴了下来。喜鹊窝被打了筛了糠，木屑柴草簌簌卸下。泥百人一惊，快速走入张家土门。全村人被惊动，都朝杜梨树下围拢过来看热闹。看那新奇的自行车，一见赵建峰就又掉头回去。赵建峰等滞留许久终无所获，便无趣地推着自行车离开。保长寡嫂闻讯，撑着两只和面的手赶出烧门，露出关中妇女特有的热情周到，朝远去的警察们一阵吆喝：
2: 哎，赵警官呐，吃晌饭啊，先你去走呀。
0: 泥百人被枪声惊吓，
4: 不敢躺在张家床上，直到赵建峰走后，他才上床休息了一会儿。不久，省上便来了两个人，说要见他。一个叫吴子山，是从警察队里分化出来的学潮英雄，另一个是齐天义。倪百仁只让干儿子齐天义进来，齐天义长跪不起，在倪百仁床前涕泗横流，告诉倪百仁他一定设法搭救老师。倪百仁再三叮嘱他，让他抓紧与黄子红做夫妻过日子。吴子山隔门称敬仰民众英雄倪百仁，想留下来保护他。倪百仁是远近闻名的月下老，眉头一皱，连声道谢后应承给吴子山张罗个好媳妇儿。黄昏金光万道，回卷的牛羊骡马将村道践踏得黄土飞溅。这时赵建峰又鸡贼地返回村子来，他拉了几个相貌似软骨头的放羊放牛的老人小孩，用皮鞭抽打着逼问。这些人呢，被打得直叫唤，可嘴里总是说：“
5: 没见没见，只是我薄家寡业，上月牛又跳槽发情丢了母牛，还望长官给查查。”
6: 我媳妇回娘家一直违规，老总能不能给管管？
4: 听着惨叫声，倪百仁极为不安，伤情加重，大伙儿决定再次转移，准备转移到外村去。入夜，趁夜巷没人时，大家将倪百仁转送到贾长家。等到夜深人静后，人们才搀扶着他翻过贾长家的豁豁墙，从墙豁口走出，向西寨村王李家走去。一切似乎很顺利，众人也暗自庆幸。

0: 孤圈路的阴森恐怖，而只能在白天偷偷约会。但白天农忙无暇，即使偷着约会也是隐蔽性差，很难说上几句知心话。两人为此非常苦闷，姑娘就约好小伙子在夜里喝酒后壮着胆来幽会。可痴情的姑娘那晚一直等到天亮也没等来恋人。第二天一大早，她心急火燎地偷偷从西寨村东朝杜岭村寻去，半道上竟碰见已经死去的恋人。姑娘大痛，抱着小伙子的尸首跳沟而死。事后大家推测，尼克城是走到半路因恐惧而丢了胆，吓得瘫软在地而死的。从此这条路更是无人问津，路上布满沙草和荆棘，成了野兽出没之所，尤其是以狐狸为多。近些年偶尔光顾这里的，都是方圆几十里的杀人越货之徒，或为不知情的误入者。而一旦人们知晓有经过马勺沟圈的生还者，必刮目相看，传为异人，其故事啊会流传很久，并极可能永远流传下去。今夜伸手不见五指啊，大家迫不得已选择了马勺沟圈。不知是因为人多，还是因为事情紧急的缘故，当一行人茫然而毫不犹豫地闯入马勺沟圈时，这个神秘之所似乎也神奇般地隐去了他素有的凶神恶煞状。六人中，俩人拿着鞭杆在前面磕打着探路，两人驾着泥本人小心翼翼地跟上，其余两人殿后以防不测。就这样，一行人趁夜色掩护着摸索着前进，脚下不时发出青草嫩花被踩断揉碎的脆响，经夜晚的寂静放大，吓得大伙更加小心起来。西边远处，九中山黑黝黝一块，与咸阳北原浑然一体，隐没在关中大地母亲的心里，酣然入梦。身旁沟岔的深处传来猫头鹰与修流的唱和哀吼，竟也平添了夜的静谧与温馨。泥百人早忘记了疼痛，低声笑着自我解嘲道：
1: 哎呀，咱杜陵村人待见我，知道我有这一劫，所以村西头的住户都没养狗。
2: 就是，不然一咬咬出一村子狗叫，也会咬来。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瑞典家具品牌宜家在中国有近40家卖场，位于上海的徐汇宜家店大概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不是因为它诞生最早，而是因为过去十多年里它成了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然而在这里找到伴侣的成功率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最终孤独的老人们成了宜家朋友。尽管互相之间不留微信，但每周二他们还是会从上海各个地方汇聚到这里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0: 周二下午的上海徐汇宜家主题餐厅，你很难找到一张空闲的桌子。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餐厅，保温杯、瓜子、饼干纷纷将中心区的餐桌占领，放眼望去几乎都是来相亲或交友的中老年大军。午餐时间一过，他们从上海四面八方汇聚过来，这里有自己的时尚风格，阿姨们流行穿肉色丝袜、黑色小皮鞋，爷叔们则是衬衫，最上面那一颗纽扣都系得规规矩矩，最夸张的一个穿花衬衫、花裤子，脸涂得比墙壁还白，其他人有些嘲讽地称他为韩国人。大家看起来是老相识，三三两两地扎堆说话，单调的反而是少数。此刻坐在角落里的女人就是，她独自打量着来往的人群，也被过往的爷叔们打量着。你也来相亲的吗？一个爷叔坐在了对面，开口问道。是啊，你呢？
1: 我也是，
0: 侬看起来年纪蛮轻的。
1: 老了，快60岁了。
0: 女人笑着回答，眼角扯出细细的皱纹。
1: 侬几岁了？看起来也不大。
0: 我64岁，属猪的。爷叔单刀直入，老了，现在要找性格好一点的老婆。
1: 好又不好，只有相处下来才知道。
0: 女人礼貌地回答。她穿得很朴素，条纹衬衫、白裤子、白球鞋，但凑近看其实也精心打扮了一番，涂着粉色眼影，戴了小巧的金色耳钉。几句寒暄后，他就把话题引到退休工资。
1: 我就4000块，肯定没有你们上海的高。
0: 我就2000块，男人说。
1: 不可能吧，
0: 我没上过班的。女人明显失去了兴趣，低头开始翻包。不识趣的爷叔还在说话，
1: 要是结婚了，钞票放一起吧。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女人语气明显不耐烦了。爷叔又重复了一遍，
1: 我说以后两个人一起过，钞票总归要摆一道吧。
0: 你是不是想让女人拿生活费？那我自己一个人过不开心啊。说完，女人把眼镜一架，转头开始看手机。见女人不再说话，爷叔无奈只好起身。离开前似乎还想争取一下，他把手机翻面，亮出贝壳嵌着的一张残疾证，语气听起来很得意。
1: 我是这个。
0: 女人只回应了一个白眼。又一次失败的会面。每周二下午，类似的对话会在徐汇宜家餐厅里反复上演。相亲传统已延续10多年，这里早已全是文明。多待上几次，你大概会被这里的坦率乃至赤裸裸所惊讶。频繁出现的话题是退休金、房子、户口，许多门道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这里的红娘说，很多外地女人奔着上海户口结婚，残疾证的含金量就在这儿。嫁给普通人10年可以落户，嫁给残疾人5年就可以落户。另一个外地的阿姨则说，有了上海户口，晚年就有了保障。等男人走开，角落里的女人另一刻向周围抱怨起来，
1: 搞笑不啦，养也要养个帅哥，谁养一个长得像生病的人，脸上坑坑洼洼的，我还以为有病呢。

在角落里坐下的女人是第二次来宜家，她主动打开话匣子，说离婚了七八年，有一儿一女，女儿去年结婚，孙女她也带到高中了，终于熬出头了，开始想找个老伴儿。她先去了人民广场，那是另一个上海中老年人相亲圣地，给红娘300元，把自己的条件写到纸牌上面。她58岁，面孔小巧，颇受欢迎，说着拿出手机展开一个微信聊天，有爷叔发来一长段表白：亲爱的某，我24小时都在思念你。过去一年他交往过几个爷叔，比较深入的吃过饭，互相送过衣服，最后没成是他的原因。谈了一个月要求同居，你愿意吗？你要是女人你也不愿意，一次不愿意，两次不愿意，就拜拜了。他找老伴要求不高，有个地方住，有退休工资就可以。现在他住在女儿家里，总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房产证要不要加名字，他倒不那么在乎。我这个人是讲道理的，最重要一点，必须领证。但他说，许多爷叔不愿领证，问题就卡在这儿，抢起来都要笑死。他说，有个别人介绍的条件蛮好，有车有房，说现在可以住一起，但以后生病了，个人小孩管个人。意思我现在还能动，给你做免费保姆，洗衣服做饭，等我生病了，就叫我回小孩那儿去了。我说你脑子没病吧？说话间，另一个爷叔坐在了女人旁边，跟之前那位比，年纪更大，但打扮更时髦，穿着羊绒衫，戴着黑框眼镜，配条银项链，看起来是老相识。女人一边说着她养狗的事，一边亲昵地将男人身上一根狗毛捻了下来。爷叔走后，女人说他们相处过几个月，现在变成好朋友了。爷叔71岁，年龄外表他都挺满意。没有走下去是因为爷叔去旅游，他在工作去不了，中间拨过去视频，对方不愿意接，他就猜到对方有伴了。下午3点，角落里的女人离开了宜家，她的好朋友坐在了另一个面容姣好的阿姨面前攀谈。宜家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认识不认识的都可以坐下来聊一聊，聊得投机，晚饭就可以约在一块儿吃。

角落里的女人讲述经历时，一对上海老夫妻坐在对面。女人走后，老阿姨开口了，我看她未必有自己说的那么简单。女人说自己来上海20多年了，又说自己退休关系在老家，而且没满15年，

0: 领退休金。老阿姨觉得挺矛盾，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在余家，大家说话似乎总是真真假假。前一秒一个女人说自己还没离婚，相亲是给自己找后路，下一刻跟新认识的爷叔聊天，他说自己离婚了，孩子判给了对方。最夸张的一个持有智力障碍残疾证的男人，口中住的房开的车其实都是弟弟的，后来被同行的朋友拆穿了。老阿姨每周二都跟丈夫来这里，跟很多人一样，他们说就是消磨时光。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丁克，养了只狗，想带孙子都没得带，除了旅游就是来宜家最多。人群熙熙攘攘，但这么多年老阿姨没见到几对成功，就算真有结婚的，过几年也可能重新出现在宜家，大家知道又离了。就算以前好的来这里待两个月也学坏了，老阿姨用一种嫌弃的口吻总结道，这里相亲的人都很差的，男的花心，女的贪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发生在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爱情故事。

徐慧瑜家相亲派对的行程可以追溯到2007年，他推出免费咖啡，吸引了一帮老年人。至于具体怎么

演变成相亲的，很少有人能给出准确说法。许多人说，最早是百万青在这里办相亲活动。百万青曾长期担任上海电视台老娘舅调解员，其组织的相亲、旅游等老年活动覆盖上海全市。也有人说，因为阿尔逢双，寓意成双成对。熟人沪上相亲圈的长脚阿军则说，其实是百万青的会员们为了省10块钱门票，自发约到宜家聊天，最多时有几百人。就连百万青的婚介活动，原本每周二、五举办，现在周二被宜家打掉了，剩下周五。阿军是这里有名的红娘，又被称拉郎配。她总穿件红衬衫，背着手在餐厅走来走去，像个看护员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她有一双瘦长的脚，走起路来西裤会灌风般抖擞，因此得名长脚。宜家不止一个人叫长脚，也不止阿军一个红娘，但阿军有点看不起坐在柱子下那个穿马甲的爷叔红娘，说人家是骗钱的。他不一样，纯粹义务劳动。每次说到这一点，阿军就会摆出念佛的手势，我是念佛的人，做好事给自己积德。阿军眼睛不好，电梯按钮要凑得跟前才看清，之前在环卫公司做办公室，因为眼睛问题下放到公厕做管理员，公厕就在人民公园旁边，位置得天独厚，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那儿找老太婆聊天。阿军退休2年了，依旧没离开人民广场，在附近弄堂租了个单间。他有9000多块退休工资，除掉房租2800，一个人生活绰绰有余。他也有自己的房子，10多年前离婚留给前妻和孩子了。弄堂邻居老太太，阿军叫她师傅，原本在人民广场做红娘，90多岁死掉了。去年阿军接过了红娘工作，阿军说，人民广场有一点不好，两个人聊好好的，容易被倒浆糊的人插科打诨，他喜欢把人引荐到宜家聊。阿军有自己的微信群，现在里面28个人，基本都是阿姨，外地的为主。阿军说，男的条件好的，一进群就被抢走了。跟宜家其他常客说的不同，阿军倒说，今年光他搭线成功的就有4-5对。当然，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只要两个人开始试着相处，他就算一对。他也不知道后续如何，有的甚至把他微信删了，有的人怕要好处费。宜家的老年相亲人群跟人民广场相仿，年龄从40-50岁到70-80岁，最大的共同点是多数人经济条件一般。有爷叔说，但凡收1块钱门票，人都要减少95%。宜家室内环境出众，还有免费咖啡。一个阿姨说，社区条件都没那么好。有段时间因为来的人太多，甚至有过抢椅子打起来的新闻。宜家推出过付费落座政策，但老人们买一个鸡腿一个蛋挞抵制，最终驱赶失败，周二下午重新被占领了。要是经历疫情这几年，阿军说，来宜家相亲的人少了很多，从曾经的180下降到50-60。老一批的常客有的去世，有的走不动了。但前几个月本地新闻再次报道了宜家，最近来了一批新人，人数也恢复了。

十月第二个周二下午，传说中的玉梅也来了，拉着她的小推车。她是这里的大明星，今年上海电影节有部拿奖的纪录片上映，拍的就是玉梅的日常。她四处寻老年搭子，上海独身老人常去的地方，公园、棋牌室、旧舞厅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出门前，玉梅总会精心打扮，涂上口红，脖子上系上好丝巾。据说他有十多辆小推车，会像搭配爱马仕包包一样挑选适合的颜色出门。玉梅70多岁，结过2次婚。纪录片里总在用最市井的语言对天对地对老头。有老头饭桌上贪便宜停不下来，他说荤菜吃多了要脑梗的。有人在舞厅搭讪他毫不客气，你不是有搭子的吗？宜家也是玉梅经常光临的地方。这天她的餐桌上摆满瓶瓶罐罐，每个打开都是一道菜，栗子、梅豆腐、米饭也是家里带的，慢吞吞地吃两口，抬头看上一会儿。玉梅来这里一趟不容易，市中心有个7-8平米的亭子间租出去了，她搬到了浦江镇，过来要换次车，单程2个多小时。常客们都认识这个嘴巴很厉害的老太太，还有人说她可颇有点手段，总能找到爷叔请她吃东西。不过玉梅自己说，她现在也不找搭子了，快80岁了还找什么找。她现在嘴巴里念叨最多的是父母如何偏心，哥哥怎么占了遗产，以及她唯一的女儿结了婚怎么就不管她了。归根到底就是自己命运如何辛苦。玉梅说，前2年她还有相好的是个退休干部，去年她坐地铁摔了没法做饭，就请了宜家认识的朋友来照顾，结果他们好上了，反而把她赶出来了。男人我现在看透了，没一个好的，来这里没一个好东西，我们都学坏了，要求越来越高，不现实了已经。长脚阿军笑嘻嘻地自嘲，找到，才到这里。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

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上演的一幕幕人间悲喜。

泡在相亲圈久了，阿军也总结出很多规律。外地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上海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领证有领证的谈法，不领证的有不领证的谈法。外地阿姨找上海爷叔，通常要求开结婚证乃至房本写名。阿军说，外地女人这两年更多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前房产证写了名字，日后把人请走要花50000块，现在就要100000块。上海人跟上海人之间谈法完全不同，通常不领证，要是一方生病就回到儿女那儿去，谁也不连累谁。延伸出来许多种，比如旅游夫妻，只有旅游时搭伴，又比如周末夫妻，工作日各自带孙辈，到了周末一起过。阿军也有情人，相亲认识7年了，平常不住一块儿，有事情才过去。比如对方拆迁，他就过去出面办事情。一个家庭总归要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事情做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仅仅上海，老年同居不领证或许已经成为新的主流。今年聚焦老年搭子这一现象，社会学博士李庆做了8个月田野调查，研究地点就包括上海一家。李庆说，只有中国有老年相亲角，这或许因为老年人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网络。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阿姨说自己之所以找老伴，只是想要一个半夜生病了能帮忙报警的人。李庆也发现各地相亲角成功率都很低，原本他的计划是找到15对正在搭伙的老年人，后来只能把要求放宽到曾有搭伙经历，多数案例还靠身边朋友推荐，其中正式结婚的只有1对，两个老人都是研究员，年轻时便相识，同居2年后领了证。他们比年轻人更谨慎，李庆说，访谈了许多老人后，他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每个老人都在跟我感慨，为什么这里充满着利益计算，但他们每个人自己又都在谈利益。

徐慧仪家也有自己的观察家，靠近电梯口有一排高脚椅子，60岁的小浦东总是戴顶棒球帽坐在这儿，一上来他就自我介绍，我也是在这里观察人性。宜家的常客之间相互都有独特称呼，曾在新疆插队的叫老新疆，住在杭华新村的就叫杭华。特别一点的，比如一个87岁的大爷，西装上永远别着抗美援朝的勋章，直接被叫做抗美援朝。还有些更好玩的绰号，有个90岁阿姨总有50多岁的大女儿陪着来，因为女儿还算漂亮，老人就被大家叫丈母娘。一个爷叔特别能喝免费饮料，一天能喝20杯，小浦东叫他可乐冠军。可乐冠军后来得了糖尿病，再也不喝可乐了。小浦东住在浦东高桥工业区，面庞消瘦，长相清秀，穿着一身休闲的黑，在这儿算年轻的，大家就这样称呼他。小浦东是这里的红人，很多人喜欢跟他聊天，他喜欢讲脱口秀，周二的宜家就是他的表演舞台。这天老新疆穿了件长袖衬衫，遮住了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手臂溃烂，小浦东嘴里这成了老新疆的杀手锏。对面做个不中意的，袖子撸起来朝着你，你看着恶心了没有，你就走开，这个位置让开了。在宜家相亲派对，阿姨们以

0: 外地人居多，但爷叔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小浦东一样的本地人。小浦东没结过婚，在宜家他还是少数把爱情挂在嘴边的人。我还在等待着真正的爱情，他一本正经地说。另一次他发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感慨，女人是滋润男人的，一个男人成功背后肯定要有一个女人，鲁迅也要有许广平帮他磨墨。但真有人介绍，小浦东总是推三阻四。国庆假期里的周二，一个江苏的老阿姨拉着小浦东，要把今天刚认识的50多岁的小姐妹介绍给他。走到一半，小浦东就回头了，嘴里喊着不要。一家不止一个爷叔没结过婚，跟小浦东隔张桌子，一个爷叔总在抱怨旧时代。1970年，他去安徽插队落户，待了16年，青春就这样耽误了。等回到上海赚钱买房子，人也老了。不过他说，自己有个女朋友，人在澳洲，春节就回国。其他人则在私下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儿。更多爷叔则会缅怀旧时代。一个白眉毛的爷叔说，以前大家都穷，都不需要亭子间，搭个阁楼放张小床也能结婚了。时代不同了，他露出一种看破世道的骄傲神色，单手做出数钱的动作。现在一切向前看。小浦东说，等他谈婚论嫁，时代已经变了。家里3间房，3个哥哥结婚都用掉了，他就没房子了。年轻时候有过快结婚的，领到家里，结果父母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他也不说了，反正错过了。在宜家，小浦东总是维持着体面，或者用其他人的话说，要面子。他有很多顶棒球帽，都是展览会拿回来的礼品。其实他头发还挺茂密，只是鬓角有点白发，但他也想遮住。小浦东没怎么正式工作过，年轻时候进过父亲所在的上海机械厂，没干多久遇上国企改革，整个厂从20000人缩减到了2000人。离开机械厂最值得说到的经历是在公园表演脱口秀，可以连着讲一天，中午饭都不吃。但他很久没正儿八经讲脱口秀了。2014年的一天，他在跑展览会，脚发软，直接昏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才知道得了糖尿病，这是他的难言之隐，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其他人说，除了身体原因，小浦东没工龄，退休金低，同样削弱了结婚的自信心。在宜家，上海爷叔们最警惕的通常是外地阿姨。喜房这个说法在这广为流传，意思是结婚以后把原来房子卖掉重新买房，婚前财产就变成了婚后财产，而他们房子总归要留给孩子的。即便小浦东这样没孩子的爷叔，他现在独自住着父母留下的2室1厅，同样拒绝接受外地阿姨，口吻一如既往的带点调侃，以后把你赶去住桥洞，你要去吗？他又说，自己其实有中意的人，痛苦的是人家有家室，他只能退却。有次他也说，他要等自己写出伟大的作品，再来谈感情，那样一切就不是阻碍了。至于具体在写什么，他只是打打马虎，什么也没说。
1: 他们说我总是一个人看着太落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家待久了，很多人说自己放弃找老伴了，但这不影响他们每周二乃至每天都要来宜家。陈阿姨便是常客中的常客，每天在老年食堂吃过午饭，她都会背着那只皮纹裂开的黑色。

挎包，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来宜家，电梯上二楼一拐弯，最靠里那张桌子就是他的专属位。墙边落地窗能看到楼下大厅，旁边就是小浦东的高脚椅子。陈阿姨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刚来宜家的时候2009年，那时餐厅还没现在一半大，她也只有60岁，出门会涂个口红。现在她70多岁了，一点多余打扮都没有，只有手里的折伞不停敲打。来这里的都是穷鬼，陈阿姨说，有钱就去做星巴克了。最早她还会去跳舞，但她说跳舞有一点不好，容易产生暧昧。她是胆小的，总是说我害怕，而且她也不想伺候人，哎呀烦死了，一个人过算了。生活中没太多别的朋友，她以前在百货商场的布店工作，40多岁因为身体原因就办了内退。布店总共10多个人，现在都没联系了。而且老人扎堆的地方，他说有一股老人味，他也听说养老院里那股味道更浓，他讨厌这股味道，但宜家没有这股味道。同小区的老人不理解陈阿姨为什么喜欢往这儿跑，还费公交车钱。陈阿姨则说，像他住的老小区总是避免不了漏水吵闹，多少有点矛盾。宜家不一样，大家没有利益冲突，相处起来轻松，聊得来聊，聊不来分开坐就行了。我们管自己叫宜家朋友，陈阿姨身旁永远戴着口罩的东北阿姨这样说。大家彼此没有微信，除了宜家谁也碰不到谁。她有几个月没来了，最近又开始来，还是熟悉的人们。东北阿姨丈夫去世许多年了，她有上海户口，有自己的房子。以前她也想过再找一个，但这里人都太不靠谱了。她说有个爷叔跟她聊了4-5个月，有天给她拿个茶袋，她喝完接过茶袋，爷叔又收回去，说要回家接着喝，就抠成这样，怎么往下谈嘛。她说现在我躺平了。做宜家朋友就轻松多了，他们一起参加看房团，能管顿饭，逛各种展览会，彼此没有微信，就在宜家商量好第二天几点在哪个地铁口见。长脚阿军排满了时间表，周二是宜家，周三周四周五跑展览会，周六周日是人民公园。陈阿姨现在不跑展览会了，跑不动了，以前带回来小东西还能送亲戚，后来亲戚们都拆迁了，看不上这些，他也不高兴跑了。陈阿姨的房子在黄浦江跨江隧道边，30多平，一居室，永远拆不了。20年前丈夫得了大病，家里钱都用来治病，不然她说肯定也买了额外的房子，这也是她的心事。女儿都租着房子，她还有个外孙，研究生还没毕业，嘴上说着我也管不了，但她也说这些事儿压着，自己其实没心思找老伴儿。偶尔也会有一个朋友都没出现在宜家，那陈阿姨就会选趟公交车，漫无目的的看街上的人。但凡有一个老朋友在，她都会待到下午4点，连宜家的保安都认识她，有时会跟她打招呼，下班啦。去老年食堂吃过晚饭，回到家手机插上电，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度过一天剩下的时间。2013年，一篇硕士毕业论文里，复旦大学社会学硕士刘承欢用弱关系来概括宜家相亲圈人们的交往，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承担着为单身中老年人消弭孤寂无伴、增进同伴联系的前功能。宜家的人们则说，到了这个年纪，时间是需要一点点熬过去的。另一个住在金山的老阿姨总是一个人坐着，乃至趴在餐桌上睡觉。10月上旬的一天，她从徐汇宜家出发，倒2趟公交车，跟一个宜家认识的爷叔一块儿去了宝山宜家，待了没10分钟，又坐2个小时车回到了徐汇宜家，再从这儿
回金山。晨光对我来讲是最没用的东西，他说。陈阿姨说得更直接，等死嘛好了。在这里，死亡也是一个常见的话题。这些年，好些个熟人消失不见了。有个60多岁的爷叔就住在附近，有天下楼倒垃圾，脑梗走了。同小区的人带来消息，宜家朋友们才知道死讯。那么多年，宜家也在见证着很多人的衰老。10月的这个周二，玉梅看起来比拍纪录片时老了许多，依旧是红色的卷发，但根部露出了白茬，脸上出现了老人斑，棒球帽不戴了，口红也不涂了，就连丝巾都藏在了小推车里没系上。距离拍摄也才过去3-4年，他似乎变得糊涂了许多。有人说前几年买理财把钱都亏了，老太太神志就不清了。现在一下午的时间也没什么人跟玉梅说话了，5点一过她也要走了，再不走她说公交车子要没了。走前最后一件事，她在饮料机上倒满了一大罐美式咖啡。下楼出了宜家大门，刚走没几步她就累了，坐在花坛边沿又点上一根烟，抽完拖着行李箱去对面坐公交车，背影穿过内环高架下的人行道，逐渐消失在了熙攘的人群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发生在上海徐汇知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3集，无赖大闹七宴堂。上一集我们说了，这个穆太公他这个侧坑开业了，开业之后呢，城里城外百姓都来他这儿啊鉴赏新坑。但是我们说呢，不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有这个占小便宜的习惯。为什么呀？那个时候不太讲卫生，一般人呢大便之后

哦，用个草啊，用个瓦片啊，蹭蹭，弄个棍儿啊，棍儿刮。现在一看人木家这侧坑，人家提供草纸，哎，就动了小心思。有些人出了工啊，他也不擦，哎，他把这草纸拿回家去。侧坑这墙壁上的花花绿绿的也挺好看，大家伙都去看。大家伙呢登一次这新坑就如同看一次景致啊，别的不说，就光是那三间侧坑，那粉刷的像雪洞一样，那比城里这乡下人一般卧室还整洁干净呢。所以说来这新坑如厕的人呢络绎不绝，甚至都排队。也有妇女前来问是不是有女厕坑啊，然后穆太公哦，差点意思，于是呢在旁边另外盖了一个女厕坑，专门给女人使用的。那谁知道来这如厕的妇女啊比男人还多。穆太公呢跟两个长工每天五更天就来到这个厕坑门前发放草纸，连吃饭功夫都没有。到了夜里呢还要把这厕坑门锁上。为什么锁上啊？他怕有人来偷粪换钱。这边有了粪源了就可以销售了。随着粪坑的名声越来越响亮，附近呢四乡八镇种地的农户都到他家来买。每担的价钱是100文，没有现钱的呢可以用柴米油盐这些东西来换。穆太公来者不拒，反正白来的那粪呢，是不是？这生意呢也就兴隆起来了，很快就成为富足的人家。穆太公呢平时又知道省吃俭用，有一分钱那是攒一分钱，所以说自然是日胜一日，没几年那人家就成为兰溪县巨富了。那我们说在这兰溪县城里边有一个无赖，名字叫徐毅，绰号开山龙。他有两个结拜兄弟，谁呢？猛烈虎张六，厉岩鹦鹉赵二。这兄弟三人甚是了得呀，凡是本县之内有可欺的土财主，没有后台的典当铺，外地人开设的牙行，哎，都是这三个人讹诈的对象。他们呢都能够凭空的给捏造一些故事出来，或者说人家大逆谋反，或者说挑唆远房兄弟叔侄争家产，或者是撺掇人家寡妇孤儿告吞占田土屋宇，然后呢他们又包写报告包准，然后骗点银子出来，有28分的，也有37分的，更有对半分的。你这样看起来呢，徐毅他们这几个人啊倒是成了真正的财主了。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你赚这种没天理的钱，你这是不经用的，也是不好用的，是得之意失之意，意外之财，不是好财。开山龙、徐毅等人呢一看穆太公这边靠大粪发财了，也很眼热呀，就来到这个侧坑寻衅闹事儿，一天来侧坑几十次，哎，进门我就要草纸，进门就要草纸，也不大小便，然后出了这侧坑门再进去我还要草纸。就这哥仨呀就像门神一样，带着几个无赖整天守着人侧坑门口，就阻拦别人去上侧坑。大家伙也怕他们呢，就躲着呗，退避三舍。穆太公一看这几个人你这无理取闹啊，就不给他们草纸，结果呢他们居然大打出手，把看侧坑的长工给打了，还不让长工们来掏粪坑，把这个侧坑的墙壁呢也是涂抹得一塌糊涂。穆太公实在是不能忍了，就找他们理论。你理论什么呀？你跟无赖讲理啊有用吗？那你就是对牛弹琴，你这就是与虎谋皮。结果呢穆太公也被这个开山龙、徐毅等人也打得头破血流。徐毅等人呢不但把这草纸全给抢走了，还把这侧坑四壁用粪便给涂抹得一塌糊涂，以至于臭气熏天，大家伙避之有恐不及，谁还去上厕所呀？穆太公这边被打了，他能甘心吗？他就把这个开山龙、徐毅等人大闹侧坑的这事儿告到县衙。连侧坑都有人无理取闹，县太爷很是恼火呀，就把这开山龙、徐毅等人各打20大板，谕令他们不许再去胡闹。开山龙、徐毅等人被打了，
那这就对穆太公

更是恨之入骨，一定要让他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那这厉岩鹦鹉赵二就说了，说这穆太公不仁，也就别怪我们无义了，是不是？定然要将他全家满门抄斩，这才能除我们这口恶气。想让他们灭门，那就要给他加一个谋反大逆的罪名才行。哎，不知道兄弟们，你们以为如何呀？这猛烈虎张六说了，你说他一个靠卖大粪起家的老财啊，你怎么给他加一个谋反的罪名啊？就说他赖账不还，欺压乡愚，欺男霸女，你这就可以让官府把他打个半死啊。咱们呢也不算白这二十大板了，是不是？你说一个卖大粪的要造反，谁信呢？这厉岩鹦鹉赵二就说了，说张六啊，你说你就知道打打杀杀的，你出这馊主意吧，你这还得找被欺压的这些乡愚来出头，然后让这被欺霸的男女来指证，弄不好你让县太爷看出来了，再给咱弄一个诬告的罪名，然后咱们再打几十大板呢，你没打够啊？一看这赵二跟张六俩人吵起来了，徐毅呢沉思良久就说了，我倒有一个主意，这主意一定让穆太公全家被满门抄斩，我们还可以得到一大笔钱。那两人呢一看徐毅这么说，就凑上前来询问。徐毅说了，按照大明律的规定，知而首告官为捕获者，只给财产，我们呢就告他谋反大逆，让官府处置的全家，我们呢就要他们家财产就行了。刚才呢赵二跟张六啊还因为穆太公是个卖大粪的，不好告他谋反大逆而争执呢，一看这徐毅他却主张告这穆太公谋反大逆，那你这事儿怎么能让官府相信一个卖大粪的要谋反呢？这两个人呢就把目光投向徐毅。徐毅在那想了想就说了，说你们知道当今圣上是谁吗？他俩说知道啊，当今圣上永乐皇帝啊，他是以燕王领兵靖难才得到天下的，何人不知何人不晓啊，如今在位已经四年了，这天下稳着呢。徐毅笑了，说你们都知道皇帝是这样即位的，这穆太公谋反大逆的罪名那不就坐实了吗？你们想啊，那穆太公他这侧坑叫什么名啊？那不是叫七彦堂吗？当今圣上人家曾经是燕王，你把你这侧坑你叫七彦堂，你不是让圣上在侧坑欺旨吗？你这不是大逆是什么？这一告一个准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到县衙去告，县太爷刚刚责罚了我们，我们到他那儿去告肯定会说我们报复，所以呢我们要到府里去告。厉岩鹦鹉赵二说了，说我的徐哥哥呀，你想得美呀，官官相护你还不知道啊，知府是知县的上司，肯定照顾知县，能听我们这些小民的话吗？现在朝廷派出巡案来巡视地方，听说已经到了金华府了，过几天可能会到咱们县，我们呢拦轿告状，这不更好吗？对不对？咱们呢既不用远途跋涉，又可以让巡案当场问罪，你这不一举两得吗？三个人商议完，哎，就等着这巡案来了。要说这开山龙徐毅等人呢胆子也忒大了，用这个七彦堂这个名来诬陷穆太公对当今圣上不恭不敬，就已经够这穆太公喝一壶的了，还说他什么呢？以粪贿赂村农，准备择日起事打到南京，寻找建文帝的后人要即位，恢复太祖高皇帝的嫡系天下。我们说呀，这仨人编织这罪名啊，让我们看着简直就是胡闹。但是他们三个觉得行，那觉得行，那就试一试呗。诬告别人，终害己。上一回说了，三个无赖准备要到巡案那儿告发这穆太公，说他谋反大逆，就说准备用这个粪贿赂村农，带着大家伙择日起事就要打到南京去，就准备把这事儿就要告到巡案那儿去了。但是呢我们说，你到巡案那儿去控告别人，你这是越诉，你按照大明律规定，越诉要先吃50板，就先挨50个板子，
而巡案呢是带天子巡狩，就犹如天子却不是天子，所以说你到巡案那儿去告状，先杖80，也就是说你得先能受住这80大板的人，你才敢到巡案那儿你去告状。这徐毅呢，他是有名的无赖啊，平时没少在官府挨板子，练出来了，早就练了一个本领，哎，就是特别能熬刑，80板子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经常挨揍，这原本就是他无赖的本事，现在呢不想呢还感动了巡抚了，认为天底下居然有这样忠心耿耿的百姓啊，为了举报谋反大逆居然不怕挨板子，哎呦，这是忠肝义胆的好百姓啊，就准了他的状子，立即调动地方的驻军，把穆太公全家以及宗族亲戚朋友全给抓过来了，到案听审。那些如狼似虎的兵丁啊，按照黄册所载的人户，一个不落的把人全给抓过来了，连怀抱的婴儿也不放过呀。因为谋反大逆的罪名是要株连三族的，你即便是未成年的孩子啊，男的阉割，女的直接发卖为奴。巡案呢，把这几百人呢分别审讯，这些村里的农民都不识字儿，他们就知道穆太公他弄这新坑可以获得粪便来施肥，谁知道那顶上匾额写的是什么？这穆太公也不知道这七言堂是什么意思，就把这个训导给招认出来了。然后这个巡案一查，却发现这训导早已经作古了，人都没了。那既然说这穆太公等人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也没有查出来一件兵器，那你说靠什么打到南京啊？粪勺子粪筐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事儿就是。

虚乌有的。这巡案一看生气了，立即把徐毅等人给押送到京城三法司去问罪。三法司在进行刑讯，得知徐毅等人所告的谋反大逆的罪名不能成立，那按律以诬告反作，把这个徐毅等人加重处置，予以杖100，流3000里，加徒役3年，奏请皇帝裁决。永乐皇帝一看这案情，当即质问徐毅等人，说汝等以死罪诬人，若朝廷遂听汝等言，彼死何辜？汝等造一言欲杀数人，小人虽有无知者，岂若耳之险恶？汝今时自戕何悔？也就是说，徐毅啊，你们这帮人诬告别人死罪，如果朝廷这边我听信了你们的话，那这些人被诬告了，这些人是不是无辜受罪了？你们随便伪造一句话就想杀这么多人，即便是小人之中的无知者，那怎么能像你们这样险恶呢？你们如今实在是自作自受啊，你有什么后悔的呀？然后呢，谕令三法司说，此辟之蛇蝎不可暂留，留则复毒人，其速诛之。就说这帮人蛇蝎人不能留着了，再留还害人，赶紧弄死。三法司呢遵旨执行，即日把徐毅等人押赴闹市，斩首示众。这正是阎罗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五更。这件案件穆太公啊去了一趟县城，看见大家伙随地大小便，人家一下就看到商机了，人家就修建侧坑发家致富了。土财主没有文化，却随意附庸风雅啊，非要给侧坑起个名号，还找个穷酸训导提了个匾额，抄写报条，无非就是想要提高一下知名度，吸引大家伙来如厕，却没有想到出了忌讳，给坏人以可乘之机。如果说不是这巡案秉公执法，认为穆太公跟这些村民根本就不识字儿，人家只不过就是靠粪便发家，想要肥田，就这点事儿，也没有滥刑逼供，要不然非得造成冤狱不可。永乐帝则认为徐毅等人犹如蛇蝎，不能让他们再留在世上祸害人，下令把他们诛杀。虽然说这处罚有些过重，但是也符合当时的情况，也不太违背当时的法律。毕竟诬告人罪要枷锁诬之罪2等，而徐毅等人诬告诽谤是谋反，这是凌迟大罪，也就是说即便是加等，那也是无以复加了。律中规定所诬之人未决，杖100，留3000里，加徒役3年。而在拘捕审讯的过程当中，还有几个被牵连的人病死于狱中，那你就把徐毅等人给处死，也应该算是罪有应得。遭到这个官司之后啊，穆太公知道，哎呦，没有文化不行啊，我自己不识字儿，被穷酸的训导给愚弄了，幸好啊朝廷没有深究啊，要是深究起来，就硬说他想让燕王弃之于茅厕，那这个罪名足以让他身首异处了。有了这个教训，穆太公不再心疼钱了，让自己儿子穆文光用心读书，考中生源，再成为举人。后来呢，这穆文光当了知县，也干了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他呢，在县城里设置侧坑，而不让民众随地大小便，这也算是造福一方。好了，那么这个案件呢，就算讲完了。那剩下点时间呢，再给各位说下一个案子，讲一个下个案子的开头吧。这个案子说的什么呢？话说在明永乐4年，有个强盗呢被判为斩刑。那在临刑的时候啊，他家人呢就向监斩官哀求，说愿意全家为朝廷服役终身，只求能够免他一死。那按照当时的行刑制度呢，在行刑的时候

0: 只要有犯人喊冤，那就要停刑审问明白。监刑官呢就把这事儿奏闻给皇帝。永乐帝览奏之后，认为谁不是贪生怕死啊？强盗如果要人怜悯自己，当初就应该怜悯他人。一个不怜悯他人的人，岂能让别人怜悯他呢？力主将强盗处决。那我们说，强盗犯了什么罪要被斩首呢？家人愿意替强盗分担刑事责任有法律依据吗？永乐帝的批示有什么道理呢？哎，咱们且从案情谈起。却说在永乐四年春天，杭州仁和县的生员徐鹏子刚刚15岁，他呢要去南京城看望当官的父亲。他的父亲呢，那现在官运亨通，时下呢正为工部侍郎，主要是管理这个工程营建事务。当官了也得了不少钱，所以说呢家道富有，奴仆如云。徐鹏子呢带着庆福庆喜两个家仆，雇了一艘船，就往南京城赶去。徐鹏子这孩子从来没出过远门，他也不知道什么东南西北，反正就听这个庆福庆喜这两个家仆安排呗。我们说这富家豪奴，只要征得主人同意，那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家里有钱呢。上船之后呢，庆福先拿出10贯钞以及2吊铜钱，就让船家呢备一些酒食点心，另外还赏赐给这船户5贯钞，就说了，我家少爷呀，希望这船能开快一点，如果说能够早一点到南京城，早一天就赏10贯。船上的人一看人家家，呵，出手大方阔绰，虽然说有些小事儿，那也就不办了，只图就领点这个赏钱，赶紧开船先忙活这边。只见呢前面3-4个少年伙计争先恐后的划桨啊，后面呢则是40多岁的中年人把舵，行至江心撑起帆来，哎，船开得特别的快。徐鹏子这个时候一看，哎呀，这一路风景不错，往来船只络绎不绝，也觉得是耳目一新，再加上庆福庆喜给这个掌舵船家以及划桨的水手们跟他们问长问短的，在这儿也不觉得寂寞，还挺有意思。那故事说到这里呢，看来一切都还平静，好像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是我们跟各位说，接下来马上就要发生大事了。发生什么大事呢？哎，卖个关子，留个悬念，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啊，您得听下一集。希望您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 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四集，见财起意生歹心。上一集我们说了，这小少爷徐鹏子跟着这仆人呢庆福庆喜一起坐船去南京找他爸。坐船坐了几天，感觉

那还挺有意思。这一路上呢，好像是平安无事。船开了大约四五天，到了一个大湖，这湖的名字叫做绿阳湖，水面全是绿的，湛青碧绿，然后呢对面也看不见崖岸。这船户啊，一早就对这个庆福庆喜说了，说管家呀，今天呢咱们要过太湖，然后呢你跟少爷说一声，你发点犒赏，让我这伙计呢吃两杯酒，也好让他们用心划船。你要知道这八百里太湖啊，早间都是大雾，很难认东南西北，不好走啊。然后午间出行呢要加快速度，否则夜间呢就没法靠岸了。再说呀，这太湖里经常有歹人出没，要是天黑被人打劫了，那大家都得丢了性命，只有让伙计们吃饱喝足了，才能让他们多出力气，咱们呢就赶紧早日渡过太湖。这庆福庆喜一听这话有点害怕了，就跟着徐鹏子商议说，我们后代他们这几天也很卖力气，无论他们说的是真是假，还是早点过了这太湖为好，免得担惊受怕。再说了，这湖面这么宽大已经很可怕了。常言道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呢不如多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赶快驶离这个是非之地。这徐鹏子一听呢就同意了。这庆喜啊，赶紧从这包袱里边就取了一个银元宝，就交给这船户，就说了，你拿去赏他们，叫他们多喝两杯酒，多吃几块肉，今天一定要驶过这湖，晚间咱是得靠岸的。这中年舵手呢接过这银元宝，连连道谢，心里却想啊，我行船二十多年了，见过有钱的人也不少啊，从来没见过人赏咱们这银元宝啊。这一个年轻后生仅仅带着两个奴仆，却携带如此多的钱财，而后生呢也不管钱，就凭着家仆做主，这也挺是奇怪。谢过之后呢，中年舵手带着伙计们下船了，就到附近的酒馆呢去喝酒吃肉。却说呢，这个中年舵手他叫王德禄，是船户出身，雇了几个伙计，他主要呢就是往来于杭州和南京之间。船户呢看到有钱的客商啊，就敲诈一些钱财，那是很常有的事儿。但是他们也没有干过说那种谋财害命的事儿。倒是新来这伙计王德，别号叫王三刀。这王三刀呢就经常劝他说，你得捞笔大财，你遇到孤身的客人，你就在这个寂静无人的地方就把这客人做掉，把这钱财呢咱洗劫一空。王德禄这个人呢，他是在官府注册过的船户，如果说被人控告了，那难免吃官司，所以起初呢他不敢杀人。不过在这王三刀啊再三的怂恿之下，也曾经干过两起杀人越货的事情，都没出事儿。这没出事儿，那后来就胆子越来越大了，凡是没有到官府备案而私自租船的，那都是他们谋财的对象。如此的杀人灭口呢，你也没有地方可查去。这徐鹏子啊，他也没出过门，这两个仆人呢也不懂行情，就没到官府去备案，就私自租了这么个船。而且你租船就租船，你还在船上漏财了，那你就是自寻死路了。船户王德禄带着伙计们上船，一边喝酒一边就谋划怎么打劫。王德禄就说了，说你们都是独身，一个吃饱了全家不饿，我是上有老下有小啊，咱们还是不生事为好。我看这少爷呀挺大方的，仆人花钱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如今这一出手就一个银元宝，如果说把他们平安的送到南京，肯定还会给我们酬谢，不如就放他们一条生路。王三刀就说了，说师傅，要知道啊，人生这机遇不断啊，你上哪儿再碰上这么个傻少爷傻家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不劳师傅动手了，我们自己来吧，我自行处置。王德禄跟伙计们回到船上，就对这徐鹏子等人说了，说伙计们一看少爷犒赏这么多银子，好像是出生以来头一次，生怕以后就没得吃，你看他们这吃的酒足饭饱的，连路都快走不动了。徐鹏子说了，那这也不怪他们，整天这么劳碌，哪有闲钱买酒吃啊，你跟他们说吧，只要走得快，到了对岸
依然照样赏你们银子。王德禄高声喊说，伙计们听到没有，少爷说了，到了对岸还有赏呢，你们快把船撑起来吧。这些人呢一起动手张了满帆，这船呢确实比先前快了很多，只听风声起处，浪头打得比船头还高。徐鹏子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听见风浪之声响彻山间，一看这船上下起伏，形势十分的险峻，吓得脸都变色了。庆福庆喜两个人也害怕呀，但事到如今也没有退路，只好一左一右地扶着这小少爷徐鹏子，就坐在船舱里面默默祈祷。眼见得这船行了两个时辰，天已经正午了，主仆三人从这个舱板缝往外看，哪里看得见边岸呢，全是一片汪洋啊，湖中间连一艘船也没有啊，就怕起来了。徐鹏子就说，要是这些船户们生了歹心要我们性命，那真是连求救的人都没有啊。这庆福庆喜虽然在极力的安慰主人，但是他俩却率先抖起来了。只听得呢舱外这伙计们在唱说，终日终朝浪里游，银钱总是没来由，今朝幸有肥羊在，抛下湖心压浪头。唱完喊说，船主，你说少爷还要赏我们银子，现在到岸还远呢，你叫少爷先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开开眼界。这两个家仆啊，大模大样的，净说些阔话来吓我们，到底有没有银子，我们着实不耐烦呢。一听这些话，徐鹏子知道完喽，上了歹船了，就对这庆福庆喜说了，说不好了，我们要没命了。这时候呢就听着王德禄说，说伙计们呢，要知道啊，这世上的少爷很多，别看咱们船上的少爷现在这样和和气气的，他是想着马上靠岸，等到了岸上啊，就会显出他少爷本色了，不是把你们送官，就是让他们家的恶奴将你们毒打，你们愿意吗？伙计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话音未落，只见伙计们把船头上的舱板给掀开，搬出几块大石头来，一人又抽了一把大刀，在这船头砾石上磨了一会儿，随即呢就把这舱门推开了，先把刀朝里面一晃，就骂，你们这三个贼球囊，装成这个样子来吓唬哪个，还疑惑老子不晓得你们的底细吗，你们有多少银子都给我拿出来，免得老子动手。徐鹏子一看那伙计这么凶狠霸道，那早就吓瘫软了，就像这个犬羊遇到老虎一样，动都不敢动。庆福庆喜一看赶紧跪下说，大大王爷饶命啊，我们本是孤客，虽然带了些银子，除了给你们的之外，就只剩下三四个元宝做路费了，到岸之后呢还是要给你们传钱的，何必用此毒手害我们性命呢。伙计们就说了，说少废话，赶紧把银子给我拿出来，拿出来银子或许可以饶你们性命。这庆福庆喜赶紧把包袱扔出来了，说大大王爷啊，请你们饶命吧，我们全部钱财就在这包袱里。伙计们不信，让他们三个人呢把外衣全都脱下来，把随身的金银细软都拿出来放在桌上。三个人跪下就说了，你们也是父母所生，岂能没有一点良心呢，所有的钱财都送你们了，可以饶我们性命了吧。这几个船户呢就在那一起笑说，你们还做梦呢，老子如果饶了你们性命，你们就不会饶了老子性命了，只要到了对岸，你这个温少爷就要惊动官府来抓我们，你们老老实实的说，是要吃活鲫鱼啊，还是要吃糖心蛋呢。徐鹏子不懂这话呀，什么叫活鲫鱼啊，什么糖心蛋呢，他就说了，说只求王爷们饶命就是了，即便是饿两天也使得呀，哪个还敢要吃这些东西啊。船家说了，你倒想得开，你们要是听不懂啊，听老子告诉你们，活鲫鱼就是把你们捆在一起丢下江里，糖心蛋就是把你们肚子破开，哎，听你们自选，这就是老子的良心。

听到这话呀，庆福庆喜呀，就大哭起来了，说我的妈呀，如今儿子就要死在这里了，可怜你老人家呀，无依无靠啊，要想与儿子见面，今生恐怕是万万不能了，就在那儿哭。然后又拉着徐鹏子说，今日我们与你一同死在此地，家中还一点都不知道呢，若是老爷知道还不得哭死啊。那么可以说现在这三个人呢就到了危机关头了，绝处逢生，遇转机。上一回我们说了，这小少爷徐鹏子还有这个庆福庆喜这两个仆人现在受到了生命的威胁，人家传家几个人就要取他们性命，这三个人就在那儿哭啊，在那儿喊呐，没完没了的就在那儿嘚嘚嘚嘚嘚嘚。哎，以庆福庆喜的意思，只要能够拖延时间，看到有船经过，他们就可以高声的呼救。哪知道啊，在这哭了半天，一艘船也没来啊。这听伙计们讲，说你们都死到临头了，还想玩这些鬼点子，休想有人能救你们了。王三刀赶上前来，先把这徐鹏子按倒在桌上，左手顶住心口，右手提起大刀，就说了，老子名叫王三刀，师父是王德禄，你们都记清楚了，好到阎王面前告状，明年此月此日就是你们的周年了。这王三刀呢正要动手，王德禄拦住他说，王三刀啊，你不要这么着急，这糖心蛋他既然吃得不快活，我们呢要费事去打扫血迹，我呢存点好心，还是请他们吃活鲫鱼吧，算了，还是我这当师傅的动手吧。说完呢就顺手从这桌肚里边拖出了一根麻绳，大约呢有三四丈长，大手指头粗细，绑了几个钩子，把这三个人呢捆在一起，在钩子上呢挂了几块石头，然后说了，伙计们呢，你们替我放生吧。两个伙计直接上来把这三个人抬到船头往下一推，哎，就把他们抛到了湖心，然后驾船离去了。那再说这徐鹏子跟这个庆福庆喜被扔到水里，自知是必死无疑，却不想呢这庆福庆喜啊拼命的挣扎，居然让这少爷徐鹏子挣脱了绳索。徐鹏子虽然不会水，但是本能的扑腾几下，却没有想到几个浪头打来，连呛了几口水就不省人事了。等着徐鹏子醒来，发现自己呢在一只小小的渔船上。原来呀，有一对老夫妻平常呢就在这湖里打鱼为生，见到湖面上飘着一个人，就知道这不是郁结的，就是自寻短见的，因此呢把这徐鹏子给捞了上来，施以援手，就等他醒过来。一看徐鹏子人醒过来了，这渔婆呢问明情况，就跟老爷子说了，说这孩子也怪可怜的，不如先送到咱们家里弄点姜汤给他养养身子。这渔翁就摇起橹，不久呢就到了一个村落前面，这渔婆就喊说，老头子你把船停好，先去抬一张竹床子来，咱把他抬到家里。渔翁呢答应了，取了一根绳子，一端呢扣在船头，另一端呢就扣在岸边树上。老翁跳上岸去，一直往前走，约么一顿饭功夫，老头呢拿了一张竹床子，后面呢还跟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只见这半大小子跑到河边，跳到船头就喊说，爷爷叫我来抬人，那就快些抬吧，别死路上了。渔婆说了，说你这个孩子，你刚过来就说这些晦气话，人家要不是有造化呀，早就在湖心里边淹死了，你别乱说话，跟你爷爷把他抬回家去。没走多远，见到一个小草房，有三四间房屋，门口呢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虽然说是乡下姑娘，但是容貌呢还算是姣好。女孩一看有人走过来，就迎上前说，奶奶，我已经将这水烧开了，冲好姜汤了，赶快把它抬到屋里给它喝吧。这渔婆呢笑嘻嘻的答应，让这渔翁跟着半大小子就把这竹床给抬到屋里，端起姜汤喂着徐鹏子，又在他胸口呢抹了几下。这个时候啊，徐鹏子觉得有了些力气，于是呢就起身要拜谢，被这渔婆给按住了，说你身子还虚呢，别起来，你也别害怕，那个老头子是我丈夫白长年，老身我呢张氏
那两个孩子是我孙子孙女，男孩叫慧儿，女孩叫如意，他们父母啊在城里给宋大人家做活呢。徐鹏子一听完知道这是家好人呐，就把自己父亲在朝廷当侍郎的事给说出来了，要他们呢带着自己到县衙去投告，定然能够得到救护。如今被强盗打劫了，只有内衣了，别无一物啊，也没有办法报答，说等见到父亲以后再行报答，然后向这渔翁借了两件衣服交到县里去。这白渔翁说了，现如今你一无所有，怎么证明你是侍郎的公子啊？要知道啊，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这找代笔写状子这不得要钱呢？你告了状叫候审，你这不要吃住啊，我们老两口子打鱼度日，能够一家温饱就已经不错了，也实在是没有钱来资助你。我看呢，不如这样，你呢先在这儿住下，有我孙子孙女陪着你，等我那儿子和媳妇儿回来了，让他们跟宋大人讲一讲，看这宋大人呢能不能帮得上忙。这徐鹏子一听，哎，有道理，你看我现如今孤身一人，我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我又无凭无据的，又没有钱，我怎么告状？你怎么让官府相信你就是工部侍郎的公子呢？那行吧，就先答应，等着渔翁的儿子还有儿媳妇回来再做打算。这正是分明咫尺高堂路，爱找云衡未敢前。这渔村孩子啊很质朴，慧儿呢跟这如意啊平时也没见过什么外人，现如今呢一看这徐鹏子来了，你看人家知书达理的一个人，就很愿意跟他说话。毕竟是人家救了他，徐鹏子呢就提出拜这个渔翁渔婆为干爷爷干奶奶，而以这个慧儿为兄，如意为妹，在这个渔村呢就等着渔翁的儿子和媳妇儿回来。那你说啊，在城里大户人家住惯的这孩子哪里知道渔家之乐呀？慧儿如意呢就带着这徐鹏子，不是到湖边去钓鱼，就是到这芦苇荡去抓螃蟹，然后支上一个锅，就地就熬汤煮蟹，哎，那真是其乐无穷。就这样也不知不觉，这日子过得也挺慢，这就使得徐鹏子的丧仆之痛得以缓解。但是徐鹏子他也没有忘记申冤这事儿，天天就盼望这渔翁的儿子儿媳妇赶紧回来。约莫过了一个月吧，渔翁的儿子跟媳妇儿终于回来了。徐鹏子原本以为我这就可以申冤了，把杀人强盗绳之以法，却不想走上了更艰难的道路。那这天一看这渔翁的儿子儿媳妇儿都回来了，徐鹏子也会来事儿。那既然拜了渔翁为干爷爷，那这边就爹爹妈妈叫起来呗。儿子儿媳妇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说公子这样称呼我们可不敢当啊，怎么就叫起爹爹妈妈来了？渔婆呢赶忙把徐鹏子认爷爷奶奶这个事儿就给讲出来了。哦，这儿子儿媳妇儿这才知道事情原委。渔翁的儿子名叫白勇，媳妇儿是李氏。徐鹏子呢跟他们谈了一会儿，但是因为天色已晚便各自安歇了。第二天清晨，白勇就对徐鹏子说，我们现在啊就进城去，把你这个事儿告知我们家老爷宋大人，这宋大人呢是个好人，如果说听说你这个事儿，肯定会帮你的，一有消息我就马上告诉你，保不准这宋大人听到之后会马上派人来接你。同时呢，这徐鹏子又叮嘱了几句，直到把这白勇夫妇送出村了这才回来。那再说这位宋大人，宋大人呢他名叫宋冲，原本呢在翰林院供职，后来呢这朝廷派这李景龙统帅50万大军讨伐燕王朱棣嘛，他呢就投营效力了。那我们知道啊，这李景龙打败了50万大军，没打过燕王朱棣，兵败以后投降燕王了。这宋冲他害怕呀，他就逃回了家乡嘉兴，正好呢家中原本也挺富有，就做起御工来了。御工什么意思啊？就是流亡的那些官僚在别地方躲起来了，躲起来之后也不出门，就怕别人知道他底细。那也是他运气好，4年过去了，

0: 朝廷呢大肆追杀建文党人，连行大狱，那也没有牵连到他，躲得挺好。宋冲听到徐彭子是当今朝廷工部侍郎的儿子，不由得也动了心，心想如果我帮了这个徐彭子，他父亲现在在朝廷为官，肯定会为我说点好话啊，要是给我弄个一官半职的，那还可以光宗耀祖呢。要说这人呢，一旦起了贪念，往往就奋不顾身了。这宋冲呢，当即就命令家人抬着自家轿子，让白勇带路，把这个徐彭子给我接来，先在他家小住，然后呢，再联系徐侍郎，让他派人接儿子，顺便呢，再把自己想出山为官的事儿，我跟这徐侍郎我说说。好了，那么宋大人这边呢，也派人去接这小少爷徐彭子了。那之后咱们说，这宋大人帮没帮上忙啊？而他又得没得到自己想要捞到的好处呢？那这个事儿咱们留在之后再说，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慢慢懂。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被看见。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最喜欢

0: 喜欢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终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时再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就是自己最珍贵的赋予。就是不够犀利，不是内心没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爱里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多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

0: 听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再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三转一响，又名四大件，分别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普通家庭富裕的代名词。今天我们将要分享的散文标题是万上晨昏。文章中作者柳萌讲述了在那个特殊年代的10多年里，他渴望得到一块手表的故事。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您互动。
5: 平日很少逛商场，偶尔上街办事，信步走进钟表店。那些五光十色的钟表让我悦目，更让我动情，不禁想起关于手表往事。苦涩滋味如同反刍食物，重新咀嚼，实在难以咽下。我这辈人年轻那会儿，可不像现在城里年轻人几乎人人戴着手表。自己赚钱许多年后，伸出胳膊还是光光的。要想干有钟点的事情，要么同有表人结伴同行，要么询问戴表的陌路人。总之，时间掌握在别人那里，攒钱买块手表，在我当时生活里无形中成了最大愿望。那么我是什么时候戴上手表的呢？具体时间实在记不得了，反正这么说吧，在30岁结婚之前，我没有戴过手表。那时每月60多元工资，1/3寄回家孝敬父母，1/3用于吃饭穿衣，1/3购书看电影，再无钱考虑干别的事情。何况那会儿的手表大都是进口货，价钱很贵，工薪青年难以承受，只能像我这样想一想。有次跟位年长同事出差，在卧铺车上早晨起来洗漱，他把手表丢了，摘下来让我给他照看。这是我平生头次摸手表，出于好奇和羡慕，不时把手表贴在耳边，倾听那滴答滴答走动声，清脆悦耳，在我听来简直像音乐一样美妙。这位同事从洗漱间回来，我把手表交给他时，顺便问了些有关手表的知识。他见我对手表这么感兴趣，就说：你买块表吧，当记者的走南闯北，没表怎么行？我想他说的倒是对，记者职业吃无定时饭，不像机关职员上下班钟点固定，总不能老是问时间麻烦别人呢。只是他不知道我的难处。不过他的话还是让我动了心，打那以后就开始省吃俭用，硬从每月工资里挤出10块8块存下，有了稿费更是当作额外收入不花，目的就是想买块手表戴。这算是我年轻时唯一物质追求。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我要买手表的想法刚刚萌生，攒的钱也许刚够买条表带。1957年突然来了场政治龙卷风，我这20岁出头的小青年，由于说了几句真话实话心里话，被这场龙卷风卷了进去，带上幼子京官，然后遣送北大荒劳改。攒钱买手表。

念头和愿望成了死在胎中的美好幻想。我依然晃着光光的胳膊，不知所措地走向亘古荒原。从常人沦为罪人，意味着失去自由。许多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做，而是看人家让不让你做。乱说乱动就会罪上加罪。不过当罪人有当罪人的好处，说句苦中找乐的话，省心呢。起床、睡觉、吃饭、劳动、学习，甚至于拉屎撒尿，都有人吹哨子，时间掌握在监管人手中。罪人时间同罪人原身一样，被严格的监督管制起来了，即使有手表，也是个摆设。1960年代，全民大饥饿，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又饿又累，连路都走不动。有手表的老右为保性命，干脆撸下手表换点可怜吃食。我没有手表之类贵重物品，自然就换不来果腹食物，比这些人要多受些折磨，但也少些失掉爱物的痛惜。因为他们中有些人的手表不是爱情信物，就是生日纪念，如今为了填饱这干瘪肚皮，不得不忍痛割爱换给别人。我猜不出他们此刻矛盾心境，从那张张无奈脸上苦痛表情可以看出，他们的灵魂正在经受严厉拷打。2年半，北大荒囚徒生活结束，告别这块原始生态土地，望着那红花绿草原野，听着那婉转动听鸟鸣，我一度沉郁的心仿佛有了生机。青年人赋予幻想的纯真天性，此刻在我生命里又重新复苏。在从牡丹江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跟几位有家室的难友闲聊，有位相处甚好的难友问我，哎，你这小光棍摘了右派的帽子了，回去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我几乎未加任何思索，脱口便说，攒钱买手表。他听后一下愣住了，脸上挂着无限疑惑。我猜想他满以为我会说找个对象结婚，所以才对我的回答有点大惑不解。是啊，一个20郎当岁的年轻人，倘若不是遭逢着飞来政治横祸，本该是成家立业好时候，这会儿好容易解脱囚徒生活，自然要把结婚作为首要大事。见他依然将信将疑，我就说，哎呀，这些年不问时辰的日子过惯了，回到机关上班再不能这样了，我总得买块手表吧，没有表万一迟到人家会怎么看呢？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似乎表示理解和赞同。我对自己未来充满着真诚希望。谁知未过几天，我的天真和诚实，我的向往和愿望，再次被无情事实所愚弄。真诚希望成了心灵负累。原来右派摘帽只是个形式，在对待上没有丝毫实质性改变，仅仅是右派改为摘帽右派而已。在天津家里跟父母只团聚几天，我怀着喜悦心情比规定时间提前到了北京，希望早日到原单位报到工作。那支人事部门再次把我发配到陌生的内蒙古，而且安排在野外工程队当工人，终年在大漠荒原里埋电线杆子。得，这又是个无需自己掌握终点的地方，上工下工，吃饭睡觉都有领班师傅高声吆喝。买手表的想法再次打消，继续过不问晨昏日子。只是有时想起这件事情来，心里滋味总是酸溜溜。我的命真够苦呀，且不说买得起买不起手表，连戴手表机会竟然都没有，这老天爷待我实在刻薄。还好跟妻子结婚一年以后，
他把他的手表给了我，总算戴上了渴望多年的手表。这手表还是正儿八经梅花牌，着实让我臭美了一些时候，当然更满足了一点物欲虚荣心。除了洗脸怕沾湿，睡觉时都戴着，夜深人静时候，滴滴答答表声如同优美音乐，伴我进入梦乡。白天劳动怕磕碰，特意买块洁净手帕，小心翼翼地裹缠上。这手表成了我的宝贝，这手表成了我的伙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买手表的念头与作者而言，最开始只是简单的物质需求，到后来渐渐变成了对时间、对自由掌控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盼。在迷茫失意的日子里，努力买块手表也似乎成为了一个度过艰苦岁月的动力。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继续回到故事中。
4: 手表是戴上了，每当想起当年无手表窘境，总是让我心酸。那是个夏天暑假，在内地教书的妻子特意到内蒙古来享受婚后第一个探亲假。动身前，她拍来电报让我接站。她乘坐的火车凌晨到达，夜里不便向别人问时间，我一下睡过了点儿，醒来匆匆赶到火车站，见妻子正坐在提包上焦急而惶恐地四处张望。看到我来了，他面带愠色，说的头句话就是：“怎么这么晚才来？”待我说明了情况，他才知道，我这个穷丈夫连块手表都没有，害他等了四五十分钟。幸亏这是夏天，气候还算凉爽，要是在冬天，这塞北寒风冷雪，准得给他个下马威，该不定怎么抱怨我呢。后来妻子买了块新手表，就把这块梅花手表让给了我。这时我的腕上再不空荡，嘿，平生总算戴上了手表。倘若有谁问我戴手表的感觉，说实在的，我真无法说得清楚，喜悦滋味、苦涩滋味好像都有那么点儿，唯独没有如愿以偿的满足感，因为这手表毕竟不是自己的。过去那些关于手表往事此刻又重现在眼前，这就更加使我心神不安。更有意思的是，这块手表在我腕上停留不过一年时光，又回到它真正主人身边，留给我的只是失去自尊的记忆。即使今天想起来，脸还是火辣辣的，追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只是为一时需要便放弃男子汉尊严，实在不值得。那是在次年暑假，陪妻子去他姥姥家。他那80岁姥爷突然跟妻子说：“我给你的那块手表还在吗？要是在，给我吧，我想戴。”妻子瞟了我一眼，然后跟老人家说：“哎，还在，在家里，过些时再来北京，我给您带来。”回到家，妻子告诉我，我戴的这块梅花手表原来是他姥爷戴的，老人考虑他读大学没有手表不方便，就给了他这个外孙女。这会儿老人天天出去遛弯，没有手表，回来都赶不上吃饭， 想到外孙女儿已经工作几年，怎么也会买块新手表，就想把这块手表要回去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听着妻子讲述，心想幸亏当时未理解妻子瞟我一眼的意思，要知道我戴的手表就是他姥爷想要回的手表，以我这种犟头急脾气，说不定会马上摘下来还给这手表的真正主人，那该多么尴尬无趣呀，岂不是彼此都不愉快。事后把手表还给妻子时，我仍然有种受辱感觉，在递手表那一刹那觉得脸上火烧火燎，当初戴手表的愉悦如今成了心的痛。有了这番关于手表经历，手表此后对于我不再仅仅是生活需要，无形中还成了荣辱标志，我下决心要用自己的钱买块手表。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非易事。那时我同妻子两地分居，辛辛苦苦挣一点钱，两人都要回家探亲，又是旅费又是购物，七花八花就全用光了，买手表的愿望很难实现。这样又过了许多年，我的胳膊还是光光的，外出办事乘坐火车照样向别人问时间，这手表依然是吊胃口诱饵。在大城市里生活毕竟不同于农村，没有表的确不方便。有年从内蒙古回天津过春节，在北京换车签完车次还有段等待时间，想买些东西带给家人，在商店买了北京特产，满以为时间还很富裕，背着大包拎着小包慢悠悠地往车站晃悠，到车站一看塔楼钟表，立刻慌了神，距开车还有十来分钟，见完票就匆匆赶上火车，不小心手提糖果洒了。在我一一捡拾的时候，开车铃声响起，眼巴巴地望着火车渐渐远去，没辙，只好跟车站说好话，重新换签下班车走。所幸那会儿旅客不多，若是像现在这样人挨人，我那张通票八成签不上，岂不是得另掏钱买票。这件事弄得我心里别扭多日，对于表已不是什么一般渴望，而是有种极其强烈的占有欲，因为它太刺激我，太羞辱我了。暗自发誓，无论如何得有只手表。这时候我们国家开始生产手表了，市场随处可见，上海、东风、海鸥，款式、性能、准确度都很不错，价钱更比进口手表要低很多。经过一番努力和节俭，终于从牙缝里抠出点钱，趁春节回天津探亲时买了一块东风牌手表。这时我已是个三十大几的人了，说起来还真够意思，我这块老东风手表挺体谅我，蛮可怜我，戴了多年未进过修表店，今天依然走得欢实稳健，只是时间不怎么准确了。哎，他同我一样老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有了自己的手表，谁也拿不走要不去了，我再不会听别人手表声音取悦，我再不会办事跟别人询问时间，我成了手表主人，成了时间主人。这块老东风手表陪伴我度过大半生时间，它提醒我的不只是时间几何，它还告诉我许多社会事项跟时间一样都准确无误。我也像手表一样，严格的、诚实的，信守着生命的自然进程。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柳萌的散文《 万上晨昏，这是一个关于手表的故事，也是爱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七点整。
5: Morning，Morning，Morning，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5: Are you ready? Go!
0: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Let's go, dig it。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11: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花样文具。你都见过哪些花样文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文具啊，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学生时代了。想一想，每每到新学期的开学季，能去商店里尽情选购新文具，可以算是每一位学生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了。但如果你对文具店的回忆还停留在便宜、实用、随便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了，就是你不当学生已经好多年了。提到这个开学的时候啊，之前有这么一个话题，说一支中性笔卖55元，文具为什么越来越贵啊，这样的一些话题曾经是登上过热搜的。店里琳琅满目的高级文具，部分价格甚至能高达3位数，让学生和家长们狠狠地见了一回世面。想想当年2块钱一根的彩笔随便挑，印着明星偶像的笔记本3元，还能用大半个学期，哎呀，真是恍如隔世啊。那么问题来了，瞄准学生们的文具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呢？曾几何时，孩子们呀是揣着零花钱去校门口的文具店里扫货的，几十块钱呢就可以收获满满。现在你走进文具店，每个标价上的数字都在提醒自己囊中羞涩。一支普通的铅笔售价接近20元，一支水性圆珠笔售价50元，让人不禁疑惑，请问这是马良的神笔吗？ 这些外貌平平无奇的贵价文具总是杀的人是措手不及，印着图案的联名文具更是明着抢钱，有人面对售价55元每只的航海王系列文具望而却步。

盲盒的氪金玩法是无法自拔，更别提还没有培养起自制力的小学生了。从穿着不同装扮的迪士尼公主，到人数多到数不清的奥特曼家族，盲盒的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随机印着不同人物的中性笔盲盒，就能获得一种集卡的快感。能够开出荧光笔、便利贴、橡皮擦等物品的拼配盲盒，藏着每个青少年以小博大的愿望。抽出新一款的概率不同，价格也随之变动。想要一次抽出心仪的款，就需要你掏出腰包买下整整一箱。逐渐增多的玩法，自然让文具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高概率出和必出的标识呢，也很容易让学生们冲动消费，买超出需求的文具。文具再也回不去当初的一两块钱，最多五块钱的时代了。那么问题又来了，文具为什么涨价呢？文具涨价的原因，就必须要从联名款文具的出现来说起了。由于成本中含有高昂的授权费，价格自然就会比普通文具来高一些。早在2016年，晨光就推出了中高端文创集合店九牧杂物社，就开始了联名款文具的尝试。包括2021年左右，汉口举办了夏季文化用品博览会，哆啦 A 梦、奥特曼、火影忍者等联名的动漫文具占比高达40%。那么这些价格离谱的联名文具能让孩子们保持多久的新鲜感呢？答案是转瞬即逝。他们的最终归宿，相比于书写物尽其用，更有可能是收藏之名在笔筒里落灰。与联名款文具相比呢，将普通文具升级为电动款，成了涨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说电动的卷笔刀、桌面吸尘器，学生的书桌似乎成了车间厂，充满了技术含量。一支新铅笔塞入了电动削笔器，无需手动，三秒钟就给你削好了。功能和造型的升级最终体现在了水涨船高的价格上，越复杂的文具卖的就越贵，价格越贵，跟风卖的商家也就越多。到最后市场上呢，就出现了越来越多花里胡哨、价格不菲的文具，让家长们去买单。毕竟呢，没有一个小孩能够拒绝加了羽毛和吊坠等饰物的铅笔盒，点击按键就能播放幻灯片的投影圆珠笔，更是让人难以放手。但当文具添加了玩具的属性，是否会影响学习，就成了一个新的难题。不少家长质疑，这样的文具带到了学校之后，还有心思上课吗？那么商家为了卖高价，也不乏越来越多的文具沦为文具界的月饼，过度包装。同时呢，收藏款的玩具呢，成了学校里的话题，很有可能会勾出潜在的攀比心理。当一个学生拥有了奇特造型的橡皮，其他人很可能就会为了不失风头买同款甚至更贵的文具来进行攀比。所以我觉得呀，不能叫文具，就应该叫做玩具。这文具的复杂程度呢，甚至超过了玩具。很多人忘了文具的用途其实就是学习。此外呢，部分文具在形式上不断创新，却很有可能含有安全隐患。比如说看起来是一支圆珠笔，殊不知它就是一把美工刀。那么这类文具挨骂到底冤不冤呢？如果你以为价格高就意味着质量好，那就确实太天真了。人们会对贵价文具抱有很高的期待，但不少国产文具的品质呢，可能配不上它的定价。事实上呢，很多文具最开始瞄准的是家长的钱包，学生们没有财务能力，又容易被噱头吸引，此时就会有很多家长会选择乖乖买单。但他们的质量究竟怎么样呢？即使是超过百元的联名笔，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出水的这样的情况，甚至从桌上摔下来之后就再也用不了了。往往逛遍整个文具店都找不到一支好用且平价的笔。其实呢，一个多元健康的文具市场不是不能有贵价文具，而是要贵的物有所值。比如说从2013年起，每年呀，这日本都会举办文具大赏，在这个被称为文具界奥斯卡的盛会当中，每年都会有文具店的工作人员来推荐年度好用文笔。一支平平无奇的自动铅笔，可以通过笔杆内部组件调整笔杆的重量，获得最顺手的书写体验。自身含有铁粉、尾部安装磁铁的橡皮，可以在使用后把橡皮屑给它吸起来，完美解决桌面碎屑的问题。那除了实用，同样具有创意款的文具，富士山橡皮就是其中的爆款之一了。随着反复使用，

橡皮擦外层的蓝色逐渐消失，露出了白色的雪顶。使用的过程当中模拟了雕刻雪峰的过程。这样一款在本土广受欢迎、不断售罄又反复上架的爆款橡皮，在日本售价为200日元，也就是人民币13元左右。但对于我国的文具行业来说，原材料和技术等各方面尚处于发展水平。2017年之前，我国文具业一直都存在着无法生产圆珠笔的困境。当时呢，中国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已经达到400多亿支了，但是核心部件笔头却只能依靠进口。一支笔看似简单，单笔头的制造就有20多道工序，加工精度和难度不亚于精密手表零部件。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制造笔珠的技术，但由于加工设备和原料问题，大多数的文具厂家的原料呢依然是依赖进口。以晨光为例，笔类产品80%以上都为中性笔。那么为了有更好的防水性，油墨几乎全部从日本和瑞士进口，质量上很难突破。商家们想要提高利润，就不得不在外形和售卖形式上下功夫了。但是当外形和包装成为了售卖的亮点，也就脱离了文具实用的初衷。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都见过哪些花里胡哨的文具，也就是花样文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阿姨，我想买支解压笔。
1: 小明，你怎么了？垂头丧气的。
0: 我今天考试又没有考好。
1: 你都考的什么呀？
0: 数学。
1: 数学本来就烧脑，你考了多少分呢？
0: 55分。
1: 差5分就及格了，不错不错。
0: 可是回去我妈妈肯定要揍我的。
1: 别想那么多了，你下次努力不就好了吗？解压笔阿姨这儿有的是，你看，猪屁股、熊屁股、虎屁股，想捏哪个就捏哪个哟。
0: 我想捏那只虎屁股的。
1: 你属虎的吗？
0: 我爸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所以我想试试。
1: 我这儿呢还有解压套装呢，不光有笔，还有笔记本，还有笔袋、书包。
0: 书包就算了，我妈这学期才给我换的书包。
1: 这个套装还是明星款哟，并且是限量的，我一共呢只进了3套。
0: 只有3套啊？那我都买了。
1: 68一套，3套一共204元。
0: 没问题。
1: 小明，全校只有你一个人有哦，你就是全校第一了。
0: 那我终于得第一了，嘿嘿。
1: 你要是想拿第一太容易了，阿姨店里呢还来了一批新的文具，全都是你们没见过的。
0: 真的吗？那都有什么呀？
1: 盲盒文具呀。
0: 我最喜欢盲盒了，多少钱一个呀？
1: 有好几种，便宜的12，贵一点的58元。
0: 那这里面都装的是什么呀？
1: 有笔呀、橡皮呀、尺子、小本子、动漫卡，反正啊都是你们这些小孩喜欢的。
0: 有动漫卡呀，我最喜欢动漫了，我要买。
1: 你喜欢什么动漫呀？
0: 我喜欢奥特曼。
1: 嗯，我这儿刚好有这种盲盒，28元一个。
0: 那我买一个吧。
1: 给你开吧。
0: 我看看是谁。
1: 嗯，是佐菲。
0: 嗯，怎么不是迪迦呢？我最喜欢迪迦了。
1: 那你再买一个呗，我这儿多的是。
0: 好，那我再来一个。

0: 题，阿是阿斯特拉，那再来一个呗，我就不信拆不到迪迦。看看这是谁？麦克斯。再来再来，达拉姆。没事，有的是。
1: 西卡利。
0: 看这个，
1: 奥特之王。
0: 要不再来一个？
1: 这个是雷欧。
0: 换一个，
1: 盖亚。
0: 再换，
1: 诺亚。哎呀，都拆了这么多都拆不到，压力好大呀。
0: 那你要不再买一支解压笔呗？
1: 可是我都拆了这么多了，阿姨，多少钱呢？
0: 你一共拆了九个盲盒，一共252元。
1: 这么贵呀？
0: 你经常来阿姨这儿买东西，要不我给你抹个零吧，250元。
1: 完了，这个月的零花钱都被我花完了，回去我爸肯定要揍我。
0: 没事，你下个月拿了零花钱，又是一条好汉。慢走哦，小明。
1: 阿姨，您上次卖给我的笔不太好用呢。
0: 那是解压笔，主要作用呀，不是为了写字，是为了解压的。
1: 我用那支笔写字特别慢，我妈老骂我，我压力更大了。
0: 没事，再买支好写的呗。
1: 老师让我先用铅笔练字，可是我那个削笔刀太钝了，我想买一个快的。
0: 快的有啊，阿姨这儿有个电动的削笔刀，削笔又快又好，而且还可以发光，还有音乐，可神气了。
1: 哇，真的可以发光，
0: 酷炫吧？
1: 我就要这个。阿姨，这个多少钱呢？
0: 88元。
1: 这么贵啊？
0: 这个不是普通的削笔刀哦，是电动的，还发光，还唱歌，还能投影出歌词来。
1: 真的？
0: 那是，这款削笔刀呢，阿姨敢说你们学校里都没有人见过呢。
2: 我又可以当第一啦。
0: 那当然了，
2: 要是我学习也是第一就好了，我爸妈就不会揍我了。
0: 小明，我跟你说，在阿姨的心目中你就是第一。学习不好可以努力变好，但是审美不好，眼光不好，那就完了。阿姨店里的新奇玩意儿都是你最先买，你最识货，学校里的同学都是跟你学，你可是引领了潮流。阿姨觉得呀，你比他们都厉害。
1: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啊，这里面呀装的都是最流行的歌曲，你把这个削笔刀往桌上一放，音乐一播，你就是班里的王。
1: 那我看看都有什么呀。有这首歌，我最喜欢这首歌了，我感觉唱的就是我。
0: 阿姨也喜欢这首歌，
1: 爱你孤身走暗巷，
0: 爱你不跪的模样，
1: 爱你对峙过绝望
0: 不肯哭一场，
1: 爱你破烂的衣裳
0: 却敢堵命运的枪，
1: 爱你和我那么像
0: 缺口都一样，
1: 去吗？
0: 配吗？这褴褛的披风
1: 站吗？
0: 站啊，以最卑微的梦
1: 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
0: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1: 哇，阿姨，原来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是啊，我一直都很喜欢呀。怎么了，小明？怎么哭了呢？
1: 我刚才突然想到今天要回家给试卷签字，我就害怕。
0: 你怕啥呀？
1: 我怕挨揍。
0: 你考了多少分呢？
1: 59分。
0: 这不进步了吗？
1: 可是还是没有及格呀。
0: 虽然没及格，但是你比上一次有进步呀。为了庆祝你的进步，阿姨再给你抹个零，这个电动削笔刀你就给80就好了。难过的时候一边削笔一边放这首歌曲，你就可以振作起来了。
1: 嗯，好的，谢谢阿姨，你真的是比我妈都对我好。
0: 慢走啊。小明，这么快又回来了，你是落什么东西了吗？
1: 阿姨，给你。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我在您这儿买的文具。
0: 怎么都拿回来了呢？
1: 我妈说浪费钱还影响学习，让我都退了。
0: 可是卖出去的东西是没法退的呀，你都用了，我还怎么卖给别人呢？
1: 我妈说我要是不把钱退回去，不仅要看我跪着的模样，还让我孤身走暗巷。
0: 那阿姨只能送你一对护膝，再对你说一声 fighting。
1: 还 fighting 啥呀，我要被打死了。

对于花样文具送各位一段话，曾为贵价文具上头的学生总会长大，离开国产文具好看耐用的陷阱，人们呀也总有一天会醒悟，文具不是玩具，更不是用来攀比的理由。当我们购买一支笔时，期待的只是它好用而已，而不是它具备其他的属性。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想要购买这些所谓的好看好听的一些文具的时候呢，不妨我们也给他们讲一讲，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

0: 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感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地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不再让你独自辛苦。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急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岗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1: 建设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1118-3333。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熔岩。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